0: 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去峨山玉竹峰海，躲进一片绿色的海洋，竹林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洒下细碎的光斑，走在竹荫小道上，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夏日所有的燥热都被竹林轻轻挡在了外面。去一门绿枝镇，走进最美国家工业遗产小镇，红砖墙的苏联专家楼，斑驳标语的厂房车间，锈迹斑斑的机器设备，时光在这里走得特别慢。去新平哀牢山，躲进秘境里的天然空调，石门峡的溪水清冽，金山原始森林的浓荫蔽日，漫步其间凉风拂面，所有的燥热都被山风吹散。夏天的玉溪连美食都是凉的，冰稀饭、凉米线、木瓜水，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在玉溪，夏天不需要刻意寻找避暑胜地，因为整座城市都是凉的住解。我们在玉溪等你来体验有一种生活在玉溪，享受属于你的清凉，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2: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0: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兰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2: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

0: 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1: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六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0: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1: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质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91%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0: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1: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0: 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个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说一说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好，再关注我们7月17号今天中超联赛云南玉坤主场迎战上海海港，这个聂耳音乐小镇也是同日开业，我们来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游玩的攻略。
0: 对，然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南2030年起禁售燃油车对普通人影响几何。
1: 好，再来看一下什么样的故事打动了人，我们关注一下电影市场。
0: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卫冕冠军又是再次进了决赛了哈。
1: 好，这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进入小眼睛大世界。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这时段的节目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大家好，我是牧哥。
1: 我是马月。
0: 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伟大征程系列内容，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六月下旬，山东青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缓缓停靠母港，甲板上官兵庄严列阵，这支副队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练活动的部队历时41天，一路走一路练，那遂行使的任务能力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哈。
1: 放眼新时代，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呢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0: 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就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一系列战略谋划和部署，引领全军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那么强军呢，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2014年闽西古田，习主席亲自决策在这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呢做出了部署。2024年陕西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10个明确内涵要求，强调呢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0: 从古田到延安，习主席带领人民军队寻根溯源，从整行装，引领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这些年人民军队坚定不移推进政治建军，深化政治整训，有效解决了弱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突出问题，在革命性锻造中守住了根和魂。
1: 阔步新征程，全军官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0: 是雪域高原戍边模范连，航天报国模范地面战，反恐尖刀中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四铁过硬部队加速锻造，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茁壮成长，为新时代强军事业注入不竭动力。
1: 那么我们 根脉深厚，更是要这个筋骨强健。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发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行动号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0: 改总部，塑军种，立战区，构建起军委到战区再到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重塑部队编程和新制

0: 级攻克，一批先进武器装备陆续列装。
1: 新时代军委机关加强军事斗争准备，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着力提高谋划打仗、指挥打仗、带兵打仗的能力。各战区、各军兵种大力推进战训耦合、体系练兵、科技练兵，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聚焦实战，搞教学、育人才、抓创新。
0: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练兵一线呈现出龙腾虎跃的训练途径。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新装备列装不到百天，即实现战斗射击成绩全员达标，圆满完成多项重大演练任务。空军某旅强军先锋飞行大队突出实战实训，多人夺得空军对抗比武金头盔。
1: 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在开班式上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以崭新的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始终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全军官兵信念坚定，誓言铿锵，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资讯，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又是一个足球之夜啊！因为今天晚上8点钟中超联赛战火重燃，又迎来了咱们玉坤的这个主场的比赛哦。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对阵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劲旅上海海港，又恰逢这个聂耳纪念日啊！今天早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到聂耳音乐广场去看。升起了，今天应该那块人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我们又碰上足球之夜，还有就是聂耳音乐小镇同天开业，大家可以从下午一直逛吃逛吃啊，这个逛到这个深夜，整套的游玩攻略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带上青春和热血到玉溪奔赴绿荫美食晚风和狂欢啊！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这个海港的这个客队球迷到现场，今天应该挺热闹的，因为一到这个玉坤的比赛，昆明的呀还有周边地州的这个球迷还是来的比较多，更何况今天这一场比赛那是这个强打强啊，应该说会非常的吸引主队的球迷，
0: 对，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那赛场内呢有三大亮点，非常精彩。首先第一个亮点呢就是中场赢好礼，那参加上半场总进球数有奖竞猜活动，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抽取手机大奖带回家。再有就是公益看台，像玉溪聂耳小学还有上海二师附小研学团共赴铭记党恩传红色，支教边疆建初心，公益逐梦要赛场主题活动，为赛事起助威，让青春和热血同频共振。再有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呢，就是星光大合唱，赛后千万别马上就走，有万人齐聚用歌声点亮玉溪之夜的活动啊。
1: 对，那么今天可能很多人都关注聂耳音乐小镇的这个开业地点，就在聂耳故居旁边啊，就是在万达的斜对面，同一个路口斜对面，我这几天路过的时候有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那么今天下午的2点钟，这个聂耳音乐小镇就这个正式的大家可以去走走，其实今天早上就可以去了，因为他那里他是开放的一个这个街区的这种环境嘛，在聂耳路和强路交叉路口，就是我说的聂耳故居的旁边，之前一直都在这个修建的这里，它是一座集文化展示、商业运营还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文商旅综合体， 美华酒店汉堡王，我第一次去就是奔着汉堡王去的啊，人家早就已经这个开业了。这个有很多这个我们喜欢吃的朋友，这个也是早就知道了。还有这个什么杨帮主浇头烤鱼啦，尹三顺自助烤肉屋啊等等，这些品牌都是首次落户玉溪，可以说是玉溪首店啊。那么不管你是想要去拍照也好，吃饭。

0: 逛街都可以一站式的搞定。
1: 是，那到个17点呢，遇见主题集市，大家可以先逛为敬。赛场周边有四大主题集市是同时开放，114户商家已经整装待发。那首先就是可以预游啊，咱们球迷商店呀，还有青年创业集市、特色美食、咖啡休闲、手作文创、阳光草坪，还有向往营地，都会同步的播放中超联赛和热门的电影。再有呢，就是音乐这一方面，那17点40分，全民音乐梦想大舞台第六轮的海选，还有18点50分，这个市电剧院专场演出京剧《梨花颂》，还有戏歌《武家坡》以及器乐《滇腔三叠》，这些精彩的节目一共是有7个节目。那文旅推介视频轮播，还有呢会种草咱们玉溪的新玩法。
0: 对，另外还有就是在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一号门这里，这个体彩销售加摇一摇奔跑互动游戏，你买10块钱以上的这个彩票就可以这个领抽奖券啊，参与上半场这个总进球数的有奖竞猜。说是中奖的人现场呢就可以获赠手机一部啊，指不定幸运的就是你啊。
1: 是，
0: 然后呢还有玉宴向往足球宴54桌限量开抢，这个每桌498元的，它里面还包含168元的球票2张，另外还有368元不含球票的套餐，你只要搜索向往酒店小程序就可以预定了。
1: 哎，这个吃喝玩乐都有一站式的服务哈。此外呢，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阳光草坪在赛场周边呢，也是设置有玉溪文旅宣传展示服务台，还有科创先锋服务展位、服务岗，提供文旅咨询呀、爱心药箱、应急物品等暖心服务，让大家看球更安心
0: 啊。对，然后到了晚上，当然就是正式的比赛，晚上的8点钟中超之夜。那么比赛完了之后啊，夜生活就开始了。比赛结束之后40分钟之内，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一号门都可以坐专线啊，就是到你想去的吃吃喝喝的地方，比如说就是可以到有到这个青花街，就是瓦窑这一片的这个散场的专线，途经沙头村、冯家冲、上村街，想要喝点小酒的啊，到那儿就可以下了。还有东风中路到大广场啊，也可以下。最后呢，到这个青花街，青花街今天晚上应该说是会灯火通明了，因为那儿这个后面经过改造之后啊，一些小型的演出啊，这些还是可以承担得了的。然后呢，去吃吃烧烤，喝喝酒。交通方面呢，城际快线，我们说玉溪出行这个微信的小程序，昆明到玉溪非常简单，而且还有那么多趟动车可以供大家选择。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周边几个地州跟玉溪只要是有这个地铁直达的，其实都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公交这块，球迷专线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15时开始，2辆公交车从玉溪站会滚动发车，目的地呢就是高原体育运动中心。
1: 哎，是，这也是给球迷专门准备的哈。再有就是常规的公交，像5路呀、15路还有17路都是正常运营。红塔区的381巡游车以及全市的1897辆网约车都是全力保障运力。那县区的专线也正在开通，像玉交集团开通有8个县市区往返赛场的专线，单程是15元起，包车最低60元，24小时都可以预约。
0: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体育赛事，这几天除了今天晚上这个中超的比赛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应该说文体活动这几天都挺多的。明天后天两天，在这个大营街映月潭体育公园社区运动会，这个匹克球的比赛。然后20号、21号两天，在这个工人文化宫游泳馆社区游泳运动会。然后呢，18、19两天，明天后天，如果大家喜欢去这个胜利水库看别人游泳，或者说自己也喜欢去那儿的话，那么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游泳比赛。我挺喜欢去这个胜利水库的啊。
1: 对，这是体育赛事方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再有就是文旅的活动也特别多，从17号一直到10月15号，那峨山锦屏山非遗之光光耀锦屏这个非遗彩灯节，还有配套的荷塘特色夜市都将会不断的开启。那7月17号聂耳纪念日，也就是今天当天呢，新剧那也看到有很多的故事会期待大家去看。那7月18号呢，有很多的 这个活动啊，像是就是一些火把节、少数民族的特色节日、原汁原味的民俗体验，提前订餐可以享受折扣。7月18号到19号呢，义门县和你相约，像泼水、摸鱼、碾鸭子，还有田园走秀、烧烤派对啊，这个活动真的是很精彩。那同样是在18号，沅江县郡乡美食文化节，还有就是郡网比赛加篝火晚会也会如期展开啊。
0: 另外这个红塔区的商圈啊，明天晚上跟后天晚上两天有这个三千城，这里有凑热闹大赛第三期，然后万达那里有这个中国好鼓手架子鼓的竞技赛，然后从7月下旬开始，花见里就是二小区斜对面，这里就是花鸟市场，这里花见里有西南街舞争霸赛，每周末都会开赛。
1: 而且像刚才说的，有很多的福利让大家拿到手软哈。首先是这个消费券3重叠加，那彩云美素消费券加美食消费券再加绿茵百万券，玉溪彩云美物消费券，从7月17号今天一直到19号，每天的10点钟啊，还有不长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就要开抢了哈，大家赶紧关注一下。那再加上这个红塔区燃动中超汇聚红塔消费券啊，一定要定好闹钟来抢券啊。
0: 对，除此之外呢，之前咱们跟大家介绍过的，像这个酒店，这个凭今天的这个球票，30家酒店和特色民宿都可以享受低于 OTA 平台的这个优惠和连住的优惠，还有什么延迟退房啊，这些都是专属领域都是有的。部分酒店还开通了玉溪站的免费接送的服务。
1: 是，像刚才说还有球迷专列哈，总之这个交通方面是很方便。那景区呢也会免票。比赛的前3天、当天和后3天，那全市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减免，也是凭票入园。还有呢，就是狂欢日汽油优惠，在赛事当日呢，到中国石油红龙加油站加汽油满20升，享0.5元每升的优惠，还可以免费的洗车，用玻璃水停车的服务啊。
0: 对，今天应该洗车的人加油洗车的人蛮多的啊。至于说商圈的这个福利呢，万达、清华街这边还有外加美食坊都推出了这个专属的折扣，而且发票还可以抽奖。另外呢，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的小程序商城上面还可以去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产品。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上一次咱们还跟大家说过第二现场，就是如果你到不了现场看球，也可以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看。红塔区呢，像这个球场外阳光草坪这里，还有玉坤烟花展厅、清华街、音乐坛温泉、方声气魔越野营地，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花见里都可以去看球，还有很多烧烤店其实现在都有看球的这个地方了。江川在星云湖、月亮湾、景陵这个渔文化广场，不止可以看球，还可以露营啊，这个划船啊。澄江在寒武纪小镇、海豚湾酒店，还有化石地博物馆、萌宠乐园。通海辛巴体育第二现场，华宁是在唐子兴广场，还有就是田野里户外草坪音乐营地，可以室内观赛。义门呢在龙泉文化广场，峨山在喜鹅古镇这里，然后新平县在玉满楼酒店大堂，沅江是在商业广场星光夜市。反正都是可以边喝酒边吃东西边看球的好地方。
1: 今天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天哈。那今天呢，也让我们为热爱奔赴，相约玉溪看一场球，游一座城，感受中超赛事激情的同时，沉浸式的体验聂耳故乡的魅力，解锁一场足球加文旅的双重盛宴。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接着说。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上世纪70、80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爸，
5: 嗯，
4: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5: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4: 啊，这么久？
5: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4: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5: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6: 妈，够了够了，我的袋子都装满了。
7: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6: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2: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5: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8: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5: 嗯，呵呵，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8: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5: 嗯，好。
2: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9: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0: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1: 她爸忙。
12: 王婶儿，过年好。
11: 你是？
13: 我认出来呀、啊。
10: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2: 是，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9: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4: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5: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1: 你们不是加班吗？
16: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都
11: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4: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7: 您好，我叫陈桂梅。
4: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18: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19: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哎，呵呵，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4: 太好了，
20: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17: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21: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圈。
17: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圆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会大量死亡。如今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来自正规养殖场，卫生状况有保障，消费者大可放心。很多人吃小龙虾最爱啃虾头、吸虾黄，认为更有营养，这其实是个误区。小龙虾的头部结构比较复杂，胃、鳃、心脏、生殖腺等器官都集中在此，这些部位容易富集重金属，所以不建议吃虾头。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一团虾黄，并不是想象中的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而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及肝脏和胰脏，这两个器官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容易被污染，重金属含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不建议使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南2030年起禁售燃油车的消息。近日呢，海南发布个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呢，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呢要达到100%，这就意味着呢，海南将成为我国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
3: 啊。对，业内人士认为啊，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禁售燃油车的政策是国家战略布局。地理区位优势、市场成本导向以及这个产业基础积累多重必然的结果，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2: 那独特的海岛地理条件让海南具备天然的转型优势。海南环岛高速一周仅600余公里，当前主流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就可以完全满足本地出行需求，而且呢，属地全年气候温和，不存在北方冬季低温导致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大幅缩水的问题。
3: 对，电池的问题啊。
2: 对，所以说用车稳定性更强。同时呢，海岛封闭的地理特征有效规避了外地燃油车大批量流入的问题，这也是大幅降低了车辆管控、市场转型的实施难度
3: 啊。对，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像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就是一些比较小的海岛，它都会有，就是比如说是禁止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更何况啊，这个海南虽然说是一个省挺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岛嘛，就相对环境是封闭式一些。那么差异化的用车成本体系也是形成了市场自发转型的动力。海南没有单独设立高速通行费、车辆养护费相关的公共成本都纳入油价核算，所以燃油一般价格都比我们这个内地的省份呢要高。海南的消费者主动置换新能源车的这个意愿是比较强的，这个也是为他们政策平稳落地营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
2: 是，再就是扎实的产业和配套基础，保障转型工作稳步推进。数据显示，2025年海南新能源汽车销量是11.68万辆，占当年新增的机动车销量的62.9%，渗透率位居全国首位。目前呢，海南路面行驶的车辆当中，每4辆机动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绿牌车辆。配套设施方面，海南省充电桩乡镇覆盖率已经实现100%。那全域充电服务网络基本建成，也基本解决了新能源汽车出行配套的短板问题。
3: 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政策适用范围，像存量的这个燃油车怎么处置啊，二手车交易等等问题，规划呢整体遵循就是只卡增量不卡存量的这个原则，就是已经你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开着这个燃油车了，它也不会就是说非得要让你换成这个我们新能源车，就是你还这个车还能开呢，你当然继续开着就是了，这个不受什么影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实行这个差异化、精细化的管控，杜绝一刀切，肯定是要这个不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活啊、出行。
2: 是。
3: 那么再一个，禁售不等于禁行啊，这个真的不等于禁行，禁开，就是你有的继续有，继续上路都可以。那么30年政策正式生效之后呢，它只是在销售这个环节你就这个禁止新增这个燃油车，只是销售这个环节，已经登记上牌的不受影响，正常上路行驶，然后年检啊、加油啊，这个广大的燃油车车主也不用担心你是不是就没地儿加油的这个问题，不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政策不限制二手燃油车的流通，岛内二手燃油车还是可以正常的过户交易的。
2: 确实，那现在用车确实新能源是很方便，尤其在海南先行先试啊，就是在适用的车型范围上呢，这个政策仅针对普通社会车辆和各类的运营车辆，像消防救援呀、工程作业这些特殊用途的特种车辆是不在燃油车禁售的范围内。 啊，也是充分的兼顾了社会公共服务、应急保障等实际刚需。而且根据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鼓励发展的清洁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还有增程式电动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氢料、氢燃料电池汽车、天然气汽车等等。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无外接接口充电接口以燃油为主要动力来源的油电混动车型是不属于清洁能源汽车。
3: 对，那么针对现在购车选择的问题啊，业内人士就说，距离现在30年嘛，就是还有3-4年的过渡期，所以市场购车还是具备充足弹性的。那么燃油车爱好者呢，你在30年之前该买的车，你还是可以抓紧时间去购买，按需选购。但是还是要留意，刚才咱们说海南油价偏高的，就是燃油成本的问题，还有就是未来岛内加油站可能逐步向综合能源服务站转型的行业趋势，去理性的规划购车用车的方案。
2: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祁离山下的九龙池，又名祁离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1: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3: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1: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3: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1: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倾倒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3: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1: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3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3: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 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4: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3: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5: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5: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话题内容。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故事打动人心哈，然后来说一说极端天气下的防汛救灾需要全社会提升认知，再来关注一下别让镜头完美主义吓退一线实干家。
1: 对，然后还会聊到呵护好这份清澈，那么这份清澈是什么呢？然后再来说说你只管领教这句话刷屏了，靠奋斗打破这个身份的标签。
0: 嗯，以上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哎，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看电视剧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剧荒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几部好剧。什么样的故事最能打动人？其实呢，一部电视剧好不好，观众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7月1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那根据 CVB， 也就是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的时长是79分钟，总收视规模达到1123亿人次，两项指标均高于去年同期。这意味着呢，在各类文化消费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电视剧依旧是稳稳占据千家万户的客厅时间。
1: 对，所以你看吧，就不是所有人都是去刷短剧了，刷视频了，对吧？还是有一部分人会看电视剧。我觉得有好的作品，比如说爆款出来了，咱们这个听到别人说了也会去看看，哎，我也去看看好不好看。那么这个报告一个变化值得注意，说是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就是我们什么各大卫视这些啊，那么推出的电视剧是753部，同比还微增了0.4%，总量并没有减少，它基本稳定。但是首播剧达到73部，同比上涨2.8%，其中黄金时段首播剧61部，涨幅是10.9%，首播剧收视总时长43.2亿小时，同比增长4.5%。
0: 哎，这个首播剧数量的增长，说明行业有能力拿出更多的新作品。那现在呢，播出平台愿意把好的时段留给他们。对观众呢，则意味着黄金时段里面可以看到的新故事更多了，选择的余地更大了。这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新剧意味着更高的制作投入和市场风险。频道愿意增加首播剧的排播比例，反映的是制作端和播出端对内容供给能力的双重信心在增强啊，就是相信这个剧肯定是爆款，是好剧，所以说愿意首播就排大量的时间给他。
1: 对，而且你说观众喜欢看什么？我觉得啊，没有哪种类型的剧会永远说是受大家欢迎，或者说是大家只会选择一种。现在大家的口味可多了，就是说白了，咱们总结一下，其实观众呢不挑剔题材。他挑的是这个作品好不好，就是你剧本好了，你作品好了，用心程度到了，那绝对是会受欢迎的。那么上半年有几部作品的表现是引人关注，一部就是《主角》啊，这个呢，因为王菲的这个主题曲的演唱啊，让这部剧在上个月起码我刷到的就是跟《主角》就是相关的新闻，哇，那多了去了。他在今年上半年收视率是4.210%，是排在榜首的。这个收视规模达到14亿人次，如平摊下来，就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几乎都看过了啊。那么这部剧讲的是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本来你说它是多大的流量题材，不是的，但是它播出之后，它就成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热词，包括秦腔啊、王菲啊、主角啊，这几个都是关键词。 这个远非简单的收视数据可以衡量的。它说明什么？说明那些好故事，那些深深的扎根于中国土地上的故事，离观众的心并不远。所谓的冷门啊，很多时候其实只是缺乏一个这个好故事做影子。
0: 对，所以说这部剧就引起大家的关注哈。同样是现实题材，《生命树》在央视播出期间呢，有20集就进入了同时段各类节目收视率的前2名。那在爱奇艺，现实类剧集热度榜也是位居第一名。《生命树》呢，去了解现实当中的很多情节，比如说《生命树下看青海》，当时也是登上了热搜。一部剧给一个省份添了一张生态名片。再看《京官》，还有《家事法庭》，前者呢是聚焦海关旅检，后者呢关注家事审判。这两个看上去好像都是很专业的领域，大家之前可能很少会看到这种题材，比较小众。但收视率呢也是分别达到3.339%和3.051%，也是位列上半年第3名和第4名。再有就是航天题材剧《星月征途》，也是以2.741%的收视率跻身榜单的前列。
1: 是的，所以你说这些年我们流行过的或者说火过的题材太多了，像什么主旋律啊，然后就是年代剧，对吧？然后再早一些的什么武侠修仙这些，你说这些剧集如果现在有好的作品，这些类型的题材会不会有人看？还是有人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我觉得作为普通观众来说还真的挺广泛的，对吧？你只要这个播的好了，拍的好了，就包括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可能就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它现在感觉作品当中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更多的像这个，比如说我们是司法公正啊，生态文明建设啊，还有刚才说主角的这个传统戏曲，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啊，然后大一些的这个国家安全啊，这些都是公共的议题。而且它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现实主义题材，它就是题材就是公共议题就是比较多一些。关键是什么？共同点在于把人拍出来，把情感拍出来，把普通人的选择和坚持手拍出来，观众看的是剧中人的命运，特别是在那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什么这个以前年代剧有一段时间让人非常感兴趣，就是大家想看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那种大的背景之下人的奋斗的这个历程，就是我们想去感受那种就是看剧中人的命运，看剧中人的生活，但是你想的却是自己的这种生活。就是我们人总是会有一种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共情啊。那么作品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共情，这个才是一部作品真正穿透屏幕的力量所在。
0: 对，就像很多剧是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平凡人的生活也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哈，因为讲述的就是大家自己的故事。那再有呢，像历史正剧《太平年》啊，之前也是特别火，也是今年的一个爆款，提供的是另一个维度的样本。这部剧呢，在央视首播的时候，收视率是2.490%，那创下个 CVB 有记录以来历史正剧的最高记录。更有说服力的是，那首播结束之后，《太平年》在央视多个频道，以及像江苏、浙江、湖南等卫视，一共是10个频道多轮的重播，回看和点播的数据还是一直走高。所以说呢，这部剧也不是一阵风式的热播，而是真的沉淀下来了。
1: 是的，怎么说呢，就是年代剧，刚才我说的今年上半年也是就是表现非常突出的，收视率前10%

0: 往岁月的那种细腻诚实的还原，像我们父母这边是真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可以从中啊看到自己的青春，中年人看到这个父辈的影子，年轻人看到一种陌生但是却亲切的生活，在一种在现在我们这种社会就是变化越来越快了，那么年代剧提供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情感上的这个回望和安顿。说到电视剧我就在想，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时候，等着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之后对吧，焦点访谈，焦点访谈之后哎差不多了，八点多八九点的时候就等着看那个后面的电视剧、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这个时间段，我感觉央视的这个变化非常小，几乎没有，就是新闻，然后一个这个焦点访谈，然后后面有反正叫剧场的名字当然会不同，但是它都是不同的。能上这个时间段的电视剧呢，都是当年可以说绝对是要火的这个电视剧。
1: 对，刚才说的黄金档嘛，
0: 是的、
1: 还有像刚才说的年代剧《好好的时光》，还是在咱们的玉芝镇去。包括取景啊，包括说很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啊、所以说咱们云南的观众可能对这部剧其中的很多场景是非常的熟悉啊，
0: 可能会有特殊的这个感情，特殊的关注、
1: 对，所以说很多的电视剧其实还能够带火这个线下的旅游啊、让这个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那刚才说到的这些剧集呢，也是不同的题材啊，但是都是编剧呀、导演演员都很用心的去创作，所以说这个剧最后的效果都特别好、再有呢，今年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古装剧、都市情感还有公安刑侦等类型也是各有收获。像风雨潮收视率是2.789%，位列第五位。八千里路云和月那首播呢就收视5.3亿人次，还有聚焦徽墨文化的家业在微博上也是引发27亿次的话题讨论。那都市情感剧蜜语记是领跑地方卫视的收视榜，还有刑侦题材剧在地方卫视收视前十名当中也是占据了5席哈。
0: 对，我们刚才说正剧，说年代剧，说这个革命历史题材、古装这些，我刚才还在想，如果说是咱们最关注这个黄金时段的那个年代啊。究竟哪几部片子可以有这个机会上这种黄金时段，哇，那真的不得了。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就会看到一个规律，你说观众喜欢看哪种类型，可能某一个短时间内他会有一定的偏好，因为可能那段时间爆款是出在某一种类型的剧这里，但是并不代表咱们就不喜欢看其他的剧集了。观众就是喜欢看，不管你是哪种类型，在各自的类型当中你把品质做到这个头部的那一批，就是说观众会掐尖儿、就是选择这个最好看的，不挑剔题材，挑的就是作品好不好。
1: 而且呢，看到这样的剧确实让观众就是看了之后很满意，因为之前看的这个题材比较少、比如说以主角为例啊，他在电视大屏的直播回看点播总的收视时长是达到8.69亿小时，其中呢这个回看和点播占比大约是16%，这意味着有近1/6的观看量就是观众在首播之外哎主动的找来看。那小屏端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啊，因为现在观众掌握了时间的主导权，如果说下班回家可能还有别的要看的，看看手机平时就够了。那很多好剧都是后来才知道，然后又自己去找来去看的哈。
0: 对，我也是听了王菲这歌之后才去看了一下，虽然说没有全部看，但是我找了一些看一看，就是究竟讲的是什么，然后感觉怎么样。
1: 真的一部好剧它会有很多出圈的点嘛，它可能会不停的上热搜，让大家看到哎这个点是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其中讲述的一些非遗啊或者说这个故事性让大家觉得说很有意思，就会找来去看。那好内容好剧的生命周期因此也是得以大大延长，不是说电视上播完就完了，大家又会去找点播，又找重播去看。
0: 对，所以现在大家不会只关注这个收视率了，就以前你说这个收视率吧争议是挺高的，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数字根本就不准，就是这个收，特别是在这个上新的这些，你怎么样去统计，比如说高峰时间段的这个收视啊，怎么这个准不准确啊？因为有的可能你说你得换个台啊，你只是看了几分钟，就是这种。但是现在的就是，如果你是通过小屏来看，我就觉得统计出来的数据，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再是一个难事了，就是点击率的这个问题，有多少人点击，有多少看。 产，这个数据我感觉统计出来是越来越让人这个幸福了。而且我们看一些爆款剧的时候，我都会特意的去看一下有多少人看过

0: 这部剧，然后他的点赞他的评论数是有多少，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观看的习惯。而且现在很多怎么说，制作方也不会关注，比如说我首播的时候第一集有多少收视率，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现在都根本不是第一时间去看的，就是之后有时间再回过头去看的这种，所以大家也不在乎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观看的习惯已经是完全的这个发生了变化。以前就是一部剧播完了之后口碑相传有很强的滞后性，现在也有滞后性，但是没有那么强，就是如果说是你看了感兴趣你马上就可以看了，除了就是说看片子的渠道非常高，一部好的剧集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速度非常的快，然后现在播出之后又有点播回看啊，那之后的流量你也能接住，而且可以在不同的频道重播覆盖新的观众，就是传播的链条范围那就跟原来完全没法比，就是说你好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愁人看见，就是迟早一点的事情，而且现在我觉得早挺多的，不会在这个太滞后了，这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激励，就是你用心做的东西不会被埋没掉。
1: 对，那上半年的收视数据也给出行业一个清晰的答案，就收视和口碑双赢啊，靠的不是流量的堆砌，不是说请了多么火的演员，而是把创作本身当回事儿。这背后呢，是行业正在经历的一次深层的调整，从什么题材火就拍什么，跟风去拍，转向我要把这个题材拍到什么程度，又或者是从哪些流量明星能够带来流量，转向这个故事本身有没有力量。调整的过程当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把心思花在创作上，来让大家看到确实用心花在创作上之后，这个效果很好，那更多的导演就会这么去做，更多的出品方就会想要把这个心思花在这方面，观众呢用自己的时间来投票。
0: 嗯，对，所以一部电影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么些年其实判断的标准真没怎么变过，就是观众觉得好不好看啊，觉得这个时间花的值不值。七十九分钟1123亿人次，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就是亿万观众最真实的选择，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直接表达。
1: 哎，不知道大家今年上半年看了什么好剧呢？
0: 看了几部
1: 是通过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前来分享一下哈，在微信的右上角添加朋友的地方搜索玉溪电台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来分享您今年看过的好剧。那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接着来关注话题内容。
2: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3: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4: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5: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2: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3: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4: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6: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7: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8: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9: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10: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11: 一带一路 e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7: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12: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 萨瓦迪克拉，
13: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4: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6: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5: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3: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16: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17: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套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16: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18: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3: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6: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9: 儿子，你真棒！
20: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21: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16: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21: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16: 大自然太奇妙了。
6: 倾听孩子的心声，
20: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6: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9: 儿子，你真棒，
6: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2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6: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3: 我家门前的客人又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娃呢。
6: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2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24: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2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高温农作物种植注意事项。一、适时灌水降温，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田间温度和增加空气湿度，有条件的可进行喷灌。二、加强田间管理，浇水后适时划除保伤，提高作物抗旱能力。三、适时对植株进行叶面施肥或喷水降温，可选择0.3%的尿素溶液或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肥等混合施用，应于肥等混合施用，应于清晨或傍晚进行。叶面喷肥时要适量加大水量，这样既可以增加植株水分，有利于降温增湿，又能适时地给叶片提供必需水分和养分，促进作物生长。四、进行辅助授粉和激素处理，对异花授粉作物如玉米、高粱等，可采用竹竿杆粉或彩粉涂抹的人工辅助授粉办法， 使落在柱头上的花粉量增加，加大选择授粉授精的机会，减少高温对结实率的影响。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 2,4-D 蘸花，黄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比效龙喷果等措施促进作果。五、适时喷药防治病虫害，特别是加强病毒病的防治，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0: 情，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哈。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梅西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呢最终是2-1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赛场上真的是瞬息万变哈，谁都没有办法去准确的预测结果。至此呢，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六次世界杯半决赛中呢是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呢已经是输掉三场世界杯半决赛，分别是在90年、18年和26年，队史仅有一次决赛的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
3: 是的，怎么说呢？进入四强之后啊，我基本上这个。哪两支能够进决赛，我是这个猜中了，因为真的是有迹可循的啊。当然了，可能对方球迷就不太爱听啊，但是足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有人喜欢这支球队，就有另外一支人喜欢的啊。我们算是比较中立的这种球迷了吧，其实就是看热闹啊。那么两个队呢，因为历史啊各方面的关系，阿根廷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踢得火药味十足的，但是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后，梅西又刷新了这个一些数，又刷新了一些数据了，12次助攻刷新了这个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的这个记录。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还剩下的两场比赛吧，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预告。现在还剩下两场，一场是这个三四名的比赛，就是我们的季军赛，这个基本上每一个阶段比赛完了之后都会歇上两天啊，所以呢要到这个7月19号这个凌晨啊，有这个比赛，这是先打法国和英格兰的季军，然后等到7月20号，凌晨3点钟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这个对战，究竟是阿根廷能够卫冕，还是西班牙能够再次的获得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反正两个队都是有丰富的夺冠经验的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前面比赛啊，看没看上没关系，特别是冠军冠亚军的这场最后一场比赛，一定得这个看一看闹钟多上去、
2: 是，虽然说是周一的时候啊，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这种热情肯定都是，尤其是这么多天的这个世界杯看下来，这种热情是在不断叠加的。哎，包括这几场比赛，尤其是半决赛这么精彩的比赛，很多人就看完之后，网友是发表各自的评论嘛。有的网友就说这个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加强啊，因为你看像冠军和亚军都和他踢过，而且呢在正赛阶段就是90分钟的时候都没有能够把他踢赢了，所以说这个佛得角其实整体实力都是非常的强。直播镜头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评论指出，西班牙此番可以说是技术性击倒了法国队，这也是西班牙队近三年来连续第三次在国际大赛的半决赛中把法国队斩落马下。那么西班牙队究竟赢在哪儿呢？大家这个说法也是各有自己的观点哈。还有就是本届世界杯有很多的这个魔咒啊，不知道这回阿根廷队能不能够打破。其实每届世界杯都是如此哈，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大家觉得哪支球队能够赢啊，会踢成什么样子，都会分享自己的看法。但最后这个结果到底如何，其实还是要看这个临场上的一些变数。
3: 对，我觉得从揭幕战到现在，之前说是参赛的队伍变多了之后，这届的这个世界杯拉的这个赛程有点长，但是这么一晃，又感觉咋这个时间过得还挺快的，马上就到这个最后一场比赛了。过了这次又得等这个4年，所以说大家这个且看且珍惜吧，最后的两场比赛。
2: 对，那关注完世界杯，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话题，来关注一下极端天气下的防汛救灾。台风美沙克 以弱极强灾的反常灾害席卷广西，引发灾情，还有台风巴威北上，那远距离的输送水汽给东北等地带来了强降雨。就在不久前呢，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接连遭遇洪涝，那沙漠洪水真的是打破不少人的固有印象，包括很多人看到那个视频都是挺震撼的。
3: 对，那个水就是泥沙啊，这个混杂在一块的那个水，就真的挺震撼，挺稀奇的，就觉得就北方雨怎么下那么大，特别是你说西北地区就是沙漠边缘，有的人说活大半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这个水，说是雨带北移，这个台风北上，这个旱涝急转，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天气现象，让水灾、旱灾这个多发、突发、随机的特点越来越凸显。这传统经验和认知的适用性这个减弱，那么极端天气呢，就是应该以极限思维去应对了，意味着认知的重塑和升维。在极端天气多发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说防汛救灾啊，就需要我们重新的去认识大自然，更新自己的思路，输入新知，求解应对灾害的最优答案。
2: 是，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呢，提升认知意味着要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像一些地区动辄出现什么几十年难遇、百年难遇等极端情况，仅凭老的经验很容易产生下个雨能有多大呢这样的一个大意的思想。
3: 对，我们这儿是不会下那么大的雨的，我们这儿是不会发生这个洪涝的，你想想连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都已经遭遇洪涝了，有什么不可能出现的。
2: 是，就这样突然出现的一个新问题，遇到的话就手足无措，当天气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强，把情况推演到最不利，那把困难推导到最难的情况，而且呢要把风险设想到最大啊，就是凡事尤其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性的天气、灾害性的情况，一定要就是有最好的预案，那也还是要有一种科学理性的思维和工作方式来行事，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的可能。反之呢，如果说一味的依赖惯性思维、固守传统经验，认知偏差就会带来行动滞后、应对不利，即形成风险防范意识里的这个管用点。
3: 是的，像前面几天刷这个广西的视频嘛，救灾的视频，然后很多网友就非常的清醒，我在评论区看到，说是这个因为上下游的关系，说是广东是不是也应该要做好这个救灾啊，这个防汛的更高级别的这种准备，我觉得有这种思想就是非常正确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防汛救灾，现在就舆论氛围这块来说，确实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一直中国人对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句话可以说是诠释的非常方方面面，各方面已经诠释的非常好了，不仅是物质层面，更是这个精神层面的，一到这种时候咱们就有那种团结一心，这个万众一心的这种共识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我们什么都不缺，物资不缺，这个人也不缺，这个方法手段也不缺，就是争取了时间，赢得了主动，而且现在网络上我感觉主流的这个舆论针对这种就是救灾啊，就是防汛救灾这块儿吧，是有一些人制造焦虑，但是大的这个新闻方向我觉得是没错，就是大家都在营造这种就是共克时间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呢这个挺好，我们首先对灾害规律的认识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社会认知也是在这个升维了，气候变化它是一个这个时代课题，不只是咱们这个中国，可能极端天气情况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欧洲的这个夏天的热浪高温天气，就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课题，那么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在这个救灾这块我们需要把认知的升维贯穿防灾避险的全过程，凝聚起这个全社会的合力，风雨同舟，打赢这场仗。
2: 是，那说到现在遇到的这些灾情，也是涌现出了很多一线的实干家哈。比如说台风巴威过境浙江，在这个苍南霞关镇，镇干部赵贝磊他呢就通宵的转移群众，只睡了2个小时啊。当镜头对准满脸疲惫、声音哽咽的他，他下意识的抬手去挡脸，反复的推辞。这段略显局促、毫不精致的画面却走红互联网，戳中很多的网友，也抛出一道时代考题：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基层干部面对镜头时那种就是非常朴素、感性和不精致？就是别让镜头完美主义吓退一线实干家哈。
3: 是的，人家是去救灾的，人家面对这种突发的状况，就让我们想起就在不久前，就是这个干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吧，也是这种救灾的镜头，很多人就是又说人家戴金耳环之类的，就是类似于这种舆情，其实真的挺不应该，这可能也是让一些基层干部就是有这种镜头的焦虑，本身自己不是专业面对镜头的，而且又忙着自己的这个事情，又不得不接受这个舆论的监督，又不得不接受采访，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挺难办的吧。这个可能很多干部就想着，我宁愿多做点实事儿，我都不愿意去这个面对镜头，就不然的话你处理不好了，就会被一些人就是放大去挑剔，然后被扣上什么不专业啊、作秀的这个帽子。所以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就说啊，就是长此以往的话，可能实干者就沉默不语，而一些擅长包装的精于表演的人反倒是占据舆论场，政务信息传播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包容基层干部在镜头前的那种不精致，既是善待实干者，更是有利于畅通政务传播，夯实基层治理。
2: 没错，那镜头是沟通的桥梁，而非是评判的舞台。
3: 嗯，
2: 多一分对不精致的包容，少一分对完美形象的苛求，卸下基层干部的镜头包袱，才能让更多扎根一线的实干者敢于发声、敢于亮相，让真实朴素鲜活的基层故事被看见，让政务传播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以上呢就是今天一干二四听天下和大家该关注的话题内容。那今天7月17号也是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还有就是
3: 音乐周，咱们啊
2: 是中超的球赛等着大家去看哈，那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在下周一我们再会，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书记杨正昆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奖明志。入汛以来，新平县持续遭遇强降雨，辖区多条县乡公路出现险情，交通运输部门全方位落实公路防汛抢险保通各项工作，计划实施1142处汛期道路损毁修复工程，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731处，剩余411处点位正有序推进。7月15至21号，沪滇携手军地协同，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寻找涅尔的足迹，在国歌声中共成长，跨区域红色研学活动在云南举行。7月16号，上海2师附小师生走进玉溪，与涅尔小学新兴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近日，应中国记协邀请，印度尼西亚新闻代表团到玉溪参访，实地了解我市生物医药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效。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这两天，通海县高大乡打开山门，让大家实现减菌自由，引发了广泛关注。大批游客来到高大乡，进山减菌，亲近自然，品尝美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6个业务走访组、2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7个乡镇街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我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近年来，云南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能要素和驱动力。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9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4: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预期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3: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4: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60%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3: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4: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3: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5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99.0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97%，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4: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90%。
3: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三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捕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4: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 1.0 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 5.0 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3: 广龙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4: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十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3: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4: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3: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4: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东西一生一次，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缘分。两个人今天可能还坐在一起，明天以后也许就没有重聚的可能。在茶禅里有说，一期一会，难得一面，适当珍惜。这一首歌是由日本动漫《未闻花名》主题曲改编而成，听起来轻盈而美妙。如果说原作表达的多是童年的记忆与那时的情谊，那改编之后的歌词更多的是表现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周深，一起

仿佛一说到青春，人们总是会自然而然地把它和高中、大学联系到一起。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整个青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人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或许是因为那里有和我们一起奋斗过的人，以及所有发生过的抹不去的故事。青春就像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也想再淋它一次。

拆穿一个人多没意思啊，年纪大了就喜欢看别人演戏，精彩的地方还可以给你鼓鼓掌，实在不行陪你演一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喜欢我什么样子？要不我先说，我喜欢你傻傻的对感情执着的样子，混乱的作息让人心疼的样子，对喜欢的人野性奔放的样子。可能有点太冗长，那就从头到脚都喜欢。墨菲定律，约会在星期天晚上。

要记得在星期天的晚上准时赴约，不要迟到，喷一点香水，来的路上注意安全。最后，我开门的时候，会对你说晚上好。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爸爸，那是什么道？
3: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2: 那这条呢？
3: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2: 那怎么办呀？
3: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2: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3: 那是。
4: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三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七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钩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只追施氮素化肥，在盛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茄果品质的作用。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究竟还拥有着什么？有多少人还能一笔一画地认真书写爱情，静静地站在窗前看完一场巨大的晚霞，直至谢幕，穿着黑色的帆布鞋，浅浅地踩在雨后的石砖小路上，在星空下匆匆走过，将爱意和花瓣一同夹进书页里。落日和浪漫都是巨大的虚幻。昨夜派对，方舟遗留。

明明可以一个人奔赴山海，探索宇宙真理，追寻广阔天地，却因为某一些廉价的诗句，拮据的爱意，一辈子的日落，在最好的年纪选择跟一个人共度余生。你知道留下就意味着在这一片没落的星球选择了平凡的生活，会有普通人都有的烦恼，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们最终会因为爱情放弃奔赴浩渺宇宙的那一张方舟船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继续来遇见的这一首歌来自跳舞的反骨里面的第二波抒情主打，由袁康维填词及谱曲，淡然的情绪搭配简单的几行歌词，看似平静却最激烈，那些看得到看不到的压抑情绪都在孙燕姿略带神经质的歌声里被大量释放。孙燕姿说，在初听这一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中弥漫着浓烈的决然孤独，充斥着一股说不出来的低气压。这一首歌，我很愉快。

歌曲充满着说不出来的低气压，歌名却叫做我很愉快，这是一种疯狂的对比。因此孙燕姿也非常大胆地选择了这一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这样最平静却又最激烈的歌曲，也正是他要传达给歌迷最重要的信念，越平淡却越为折磨。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情绪表现，反而跟歌名有着强烈的对比反差，让整张专辑层次更为丰富，情绪也近乎满意。如果爱是一片荒凉大海，我选择与你愉快地一同沉默。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书记杨正昆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入汛以来，新平县持续遭遇强降雨，辖区多条县乡公路出现险情，交通运输部门全方位落实公路防汛抢险保通各项工作，计划实施1142处汛期道路损毁修复工程，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731处，剩余411处点位正有序推进。7月15至21号，沪滇携手军地协同，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寻找涅尔的足迹，在国歌声中共成长，跨区域红色研学活动在云南举行。7月16号，上海二师附小师生走进玉溪，与涅尔小学新兴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近日，应中国记协邀请，印度尼西亚新闻代表团到玉溪参访，实地了解我市生物医药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效。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这两天，同海县高大乡打开山门，让大家实现减菌自由，引发了广泛关注。大批游客来到高大乡，进山减菌，亲近自然，品尝美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6个业务走访组、2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7个乡镇街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我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近年来，云南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能要素和驱动力。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9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4: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他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3: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4: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3: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4: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3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3: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4: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1000座沤肥池、3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3: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4: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3: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4: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3: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4: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3: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4: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3: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4: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道与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0: 生活妙招，
3: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3: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3: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5: 好的，北京时间呢来到11:11，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呢依然是 FM102.4， 正在和大家直播的节目健康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宇哥。
3: 大家好，我是美杰。
5: 那么自从这个入伏以来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哈，就是这两天真的天气好像要真的是非常的热哈。我觉得早上来上班的时候那个阳光虽然不那么的刺，但是我觉得依然是汗流浃背啊。当然有可能是体型偏胖的原因，真的是特别的热，特别是中午的时候也比较热啊。
3: 对，
5: 不过建议大家呢，确实在这个入伏天呢，就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哈，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的。不过还好，我觉得咱们玉溪呢是属于早晚温差那是比较大的哈。那么一旦到了7点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温度呢它慢慢的就降下来了哈，
3: 是
5: 就比较凉快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当然除了我们正常的工作上班之外呢，咱们尽量那就啊，不要就是说待在这个室外哈。那么在晚饭之后，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室外呢走走。那昨天呢，我也是吃过饭之后呢，就在小区里面走走，觉得那个时候的气温呢和中午的时候呢真的是天壤之别，就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入伏天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防暑。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点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冻龄补品
3: 哦。
5: 其实很多女性哈，我觉得尤其是女性该说哈，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美，或者说让自己青春永驻哈，就是吃很多就是所谓的补品。但是呢，最近呢，有女子呢吃了5年的补品呢，这个子宫肌瘤疯长到8厘米，哇，好恐怖啊！这样的话题呢，就登上了热搜了。
3: 那很多人就说了，我现在也正在吃，比如说像是这个花椒之类的啊，这种补品会不会有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说透了，子宫肌瘤和补品之间它到底藏着哪些坑？什么东西又是真正的雷区？怎么吃才能真正的安全又显年轻？
5: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补品，不是说不能吃哈，我们不是说一概而论的。不 不能吃，而是说我怎么样才能安全吃哈。那么最近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则案例哈，就是一则病例哈，说这个45岁的李女士哈，就是因为害怕这个更年期提前衰老加速哈，那么从几年前呢，她就开始疯狂的来尝试各种养颜的秘方、啊、比如说这个雪蛤呀、
6: 哦、
5: 还有这个大家说的蜂王浆也不错啊、
6: 嗯、
5: 包括这个鹿胎膏等等等等、
6: 嗯、
5: 就这样所谓的这个冻龄的一个补品啊，就是只要是你号称哎能够调节内分泌补充这个雌性激素的产品，哎他每天呢都会来吃一点儿，哎就觉得可以这个提前啊这个更年期的提前衰老加速可不可以阻止一点啊、
6: 嗯、
5: 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李女士吃的时候呢，哎感觉确实还是有点效果的、
6: 哦、
5: 哎觉得这个皮肤啊确实变得更加细腻了、
6: 嗯、
5: 觉得精神头也足了哈、
6: 哦、
5: 但是啊最近的一次体检 B 超的检查结果呢让她当场呢就腿软了哈、啊、为什么呢，就是原本呢这个李女士呢只有绿豆大小的子宫肌瘤，哎已经疯长到了8厘米，
6: 哎呦
5: 哎呦，就像一个小皮球一样的压迫着他的盆腔哈。那接诊医生呢都忍不住的感叹说，哎你这哪是吃这个冻龄补品呢，你简直是在给肌瘤是化肥呀。
6: 其实子宫肌瘤是典型的激素依赖性、
5: 嗯、
6: 良性肿瘤，
5: 对
6: 雌激素是它的养料，那些高激素的补品进入到体内根本不是调理，而是从三个方面直接助推肌瘤。
5: 哎
6: 第一是定向喂养，子宫平滑肌细胞对雌激素极为敏感，外源性活性雌激素进入体内后会精准结合肌瘤组织的激素的受体、
5: 嗯、
6: 像肥料一样刺激这个瘤体细胞异常分裂，导致肌瘤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
5: 哦、诶其实我们说到肌瘤啊，其实大多这个已婚女性哈，我觉得大部分其实是都有的哈，基本上是良性的哈。那么另外呢说这个你吃了这个所谓的冻龄的补品呢，第二个就是激素的失衡、啊、
6: 嗯
5: 你想啊啊就是你根据这个自己外界的频繁的摄入这种外源性的激素哈、
6: 嗯、
5: 那么你本身呢就会打乱自身的这种调节的一个节奏哈，
6: 是啊
5: 那么就制造生长期高雌激素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这种环境呢不仅呢助长了肌瘤，那么还可能呢让这个子宫内膜呢是异常的增厚、
6: 哦、
5: 那么就增加这个大出血啊还有贫血啊等等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危险了。
6: 还有第三就是恶变风险了、
5: 嗯、
6: 那这个更值得警惕的就是一些打着草本调理旗号的劣质保健品非法添加人工合成雌激素的类似物、
5: 嗯、
6: 这些啊这个化学成分呢更强，然后它的代谢就会更加的困难了，长期的就是蓄积在我们的体内、
5: 嗯、
6: 不仅呢会增加肌瘤的恶变，还会和乳腺癌呀、啊、子宫内膜癌的发病都相关。
5: 对其实呢我们说自以为吃了很多这样的冻龄补品哈，没想到就是把我们这个子宫肌瘤的这个恶性的风险呢都加大了哈。
6: 嗯，
5: 其实我们女性真正要忌口的是以下的几类食物哈。刚我们说到了其实这个子宫肌瘤呢对于这个已婚妇女来说我觉得查出的几率呢还是比较大的哈，再加上本身呢它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就是说你不要去啊、刻意的去管它，应该说它的这个增长的几率呢也不大的哈、
6: 嗯、
5: 那其实我本身也有的哈，每次体检呢医生呢都会跟我说啊其实呢你也有这种子宫肌瘤，但是呢你的还好就比较小、
6: 嗯、
5: 就是你不要去触碰它也不要去做什么药物的什么治疗啊，你只需要的就是留意观察就好，就每年的体检就看它有没有长大哎就可以了哈、
6: 嗯、
5: 那么不少这个女性的检出肌瘤之后呢哎就相对的就觉得比较紧张哈，那么第一反应呢就是戒掉豆浆，哎就是其实呢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误区哈、
6: 嗯、
5: 说这个大豆中的大豆异黄酮呢是属于这个双向调节剂哈、
6: 哦、
5: 当这个体内的雌激素偏低的时候呢其实呢它就会温和的补充，而且呢当我们这个体内的雌性激素过高的时候呢它反而会这个抢占受体啊降低这个雌激素的作用啊、
6: 哦、
5: 其实呢我们每天呢来喝一杯300毫升的豆浆呢完全呢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哈、啊、所以说这个 流传啊，就是误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其实我们女性呢，真正要忌口的呢是下面的这几类食物。
6: 是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高激素风险食品，就像刚刚说的这个雪蛤、蜂王浆、还有鹿胎膏、这些食材本身呢，它就含有大量的动物性的动物源性雌激素啊，有妇科基础疾病的女性建议就完全忌口了。第二呢，就是成分不明的补剂哈、所有宣传什么可以七天淡斑、28天变年轻的啊，这些这个比如说像是口服液也好、或者美白丸、卵巢保养胶囊，大概率都是非法添加了人工合成的雌激素，
5: 对，
6: 见效越快啊，风险真的越高。
5: 是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高糖高脂的食物啊，长期的这种高糖高脂饮食呢，会导致这个脂肪的堆积。而脂肪细胞本身呢，就能转化生成这种雌激素，那么间接呢，就升高了体内的一个雌激素的水平。
6: 是的，
5: 其实呢，咱们真正的冻龄方法呢，哎，怎么说呢？其实就藏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习惯里面啊。想要我们老得慢，气色好，其实靠的呢，从来都不是乱补啊，就是乱吃一些所谓的什么冻龄的补品或产品哈、当然，我们生活中如果注重以下的几个习惯哈，其实呢比任何昂贵的补品的效果呢来的都要好。首先呢就要一定要吃对营养，就是说比吃多其实就更重要啊。
6: 对，
5: 把我们生活中优质的蛋白质啊，比如说鱼肉、虾肉啊，还有这个优质的鸡胸肉啊，大豆、牛奶、鸡蛋一定要保证的。那么可以补铁呢，可以选择这个瘦的牛肉，还有瘦的猪肉，还有鸭血等等，都是不错的哈。
6: 是的。
5: 另外呢，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就来自于蔬果、菇类，还有各种的豆制品。当然我们说，哎，我们的钙质如果缺少了，补钙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多喝这个纯牛奶，多吃一些绿叶的蔬菜哈。当然一定要少喝那种浓的肉汤哈，因为浓的肉汤呢、我觉得脂肪含量、油脂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哈。
6: 对，
5: 当然还有就是适度的晒太阳，促进吸收，哎，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6: 有氧运动方面呢，包括快走、跑步、游泳、骑行，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力量训练包括哑铃、俯卧撑、深蹲。每周2到3次，帮助维持肌肉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包括瑜伽、太极拳，可以增加协调性，减少运动损伤。睡眠修复可以保证充足睡眠，固定上床和起床时间，设置生物钟的这个培养时间。卧室呢要保持安静、黑暗、凉爽。睡前啊远离手机等电子设备，避免咖啡、酒精、尼古丁等刺激物干扰睡眠质量。
5: 对，那么除了我们要说到的吃，还有这个锻炼啊，以及这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作息时间之外，当然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呢也是特别注意的。就像刚刚节目开始我们说的啊，咱们云南呢本来就是一个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地方哈、
6: 是的，
5: 再加上这两天呢入伏了，天气呢比较热啊，阳光呢也比较的火辣啊、所以呢我觉得防晒呢是我们女生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啊。咱们每天呢要使用这个 SPF 30及以上的一个防晒霜啊，就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哈、那么除了用防晒霜，其实呢就遮阳眼镜啊，还有遮阳帽啊，遮阳伞呢，哎，我觉得这一切大家都可以配上哈。
6: 对，
5: 另外呢对于我们皮肤的养护呢，我觉得一定要选对这个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产品。
6: 是的、
5: 就防止我们的皮肤呢干燥还有细纹。当然了，要根据这个年龄和自己的肤质啊，来合理的使用一些维生素 AC 还有这个烟酰胺等有效成分的护肤产品、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种护肤品就是一定要选那种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效果呢才比较好。
6: 哎，是的、还有就是好的心态啊和好的心情。我们如果心情不好，可以尝试冥想或深呼吸，帮助放松神经，培养阅读、画画、音乐兴趣，转移压力，多和朋友家人保持联系哈、情感支持是最好的抗衰剂。
5: 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定要定期的体检。其实对于身体也好啊，包括我们的面部也好，其实最早发现早干预哈，包括身体的就是我们每年一次全面的体检，包括这个心血管的评估呀，还有这个肿瘤的筛查呀，还有骨密度检测等等。哎，咱们早发现的早干预哈，其实呢就远比这个事后补救呢就来得更有效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戒掉我们生活中不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哈，比如说有人就是抽烟、还有喝酒，哎，这个一定要戒的啊，咱们一定要给身体减轻负担哈，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抽烟喝酒不仅呢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老化哈，而且呢这个还与咱们身体的多种这个疾病呢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为了健康和为了让我们的体态呀、或者我们整个精神的焕发出这种更加年轻的一个状态，哎，我觉得还是劝大家越早戒掉是越好的。
6: 是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不是说把这个更贵的产品堆在身上、而是帮我们的身体减负。那些就是号称着逆转时光的乱吃乱补啊，它往往都不是捷径，而是陷阱。真正能够陪你走长路的，其实啊就是什么呢，三餐规律，然后睡个好觉啊，动静适宜、这些平凡的不起眼的小事儿。

0: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1: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2: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1: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0: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1: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0: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1: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0: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1: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0: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1: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0: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挚爱的妈妈，你爱了吗？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

0: 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生活妙招，
3: 养生食谱，
2: 健身护肤，
3: 健康无小事，
2: 处处皆学问，
3: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4: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这个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哈，就是我不知道美杰这两天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这个汗出的还是有点多的。
5: 是的，尤其是我在这个可能半个月之前，我还在每天穿着长袖长裤，我就说怎么每天都一身汗，其实人家都穿着短袖了。
4: 对对对。
5: 我还在那儿穿长袖，包括就是你来到一个封闭的空间的时候，哪怕说你穿的短袖的话，可能短裤这些，它也会就是胸口会微微出汗的。
4: 对。对对，这两天就是大家有可能也感觉到了哈，这入伏以来，这随着这个气温的增高，天气闷热啊，这个出汗呢，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出了哈。
5: 是，
4: 当然这个闷热的夏天呢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完之后啊，或者是回到家之后啊，就是身上呢难免的就会就是出来一股汗味儿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冲进这个浴室呢，洗个澡，冲个澡，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哈。
5: 是的。
4: 但是有的人就发现了。就是明明就是刚洗完澡就换上这种干净的衣服啊，就觉得这个鼻尖呢还是会隐约的飘来一股说不清的这种异味啊。这当然这不是邋遢啊，很可能呢是我们身体的内部呢在悄悄的呢给我们来一个这个求救信号了哈。
5: 是的。
4: 那么夏天呢是这个气味的放大器，那么也因此呢就成了我们发现这种潜在健康问题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了。
5: 那么其实夏天出汗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呢身上的味道会重一些，
4: 对，
5: 有些没有什么味道。
4: 是的是的。
5: 当然出汗呢大家都会出，这个是一个常态。
4: 没错。
5: 那为什么同样出汗有些人味道轻，有些人呢他体味会重呢？首先呢就是跟几个因素有关。第一就是雄激素会刺激我们汗腺的分泌啊，所以呢你会发现男生在出汗之后呢他的味儿会比女生更重一些。
4: 是这样的哈。就是还有呢就是咱们紧张啊焦虑啊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段时间你的体味呢就会加重哈。
5: 对。
4: 还有就是那个汗液呢在这个衣服上呢是层层堆积啊，反复的闷捂。当然如果有的朋友呢就是又不太注重这个个人卫生哈，有可能这个衣服呢一两天没换哈。我觉得特别是在这种夏天比较闷热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那么自然呢就特别容易啊出来那种就稍微难闻的气味哈。
5: 是的。
4: 当然我们这个大部分人遇到的无非呢就是三类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汗臭，还有那个腋臭哈，然后就脚臭哈。但是如果是这个全身性的这个臭汗症呢，那么重点呢是在于清洁还有改善这个基础代谢哈。但是如果你是局部的哈，比如说你的腋下哈有味儿，或者说你的脚部哈，那么咱们就要从这个减少细菌啊，加这个减少出汗，那么这两方面来入手。
5: 是的，我们可以试一试哈，每天冲澡，同时洗澡时选用抗菌类的清洗产品或皂类，特别针对刚才我们所说的腋下、足部等区域的产品，还有衣服、袜子一定要每天换。
4: 对，
5: 首选纯棉的，就是因为棉我们都知道它吸水吸汗，
4: 吸水吸汗比较好，
5: 吸湿对比较好，而且透气。那腋下呢，就是包括一些体毛比较旺盛的地方是附着细菌的，
4: 是的，
5: 适当的脱个毛也能减轻味道。
4: 对，
5: 还有这个脚部啊，也要定期去角质，对脚臭也有帮助。
4: 嗯，
5: 如果实在影响生活，可以考虑处方止汗剂啊、激光或者微创手术等等医疗手段了。
4: 对，不过在这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如果以上的方法呢，咱们都试了哈，就是洗完换了衣服啊，换了干净的衣服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身上呢还是就是这种若隐若现的飘出一些怪味儿哈，当然那就要留个心眼了。当然如果这个 个身上呢出现了这几种异味，那么很可能呢是我们的身体呢健康的出了问题了哈。
5: 对，
4: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身体的气味呢往往呢是来自这个排泄物啊、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以及口腔还有这个鼻腔哈。
5: 嗯，
4: 那么如果当这些部位呢真的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气味呢就会不正常了。
5: 嗯，
4: 当然有的朋友就说了，如果是真的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哈，比如说出汗也很正常，包括腋下的汗还有脚汗，当然你在清洗了之后还是会出现以下的几种怪味儿，我觉得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哈。
5: 首先就是烂苹果味儿哈，当心血糖是报警的。如果您的身体或者说呼吸中散发着类似于烂苹果的味道，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常见于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恶化时，因为胰岛素不足，身体无法利用葡萄糖功能，只能转向分解脂肪。脂肪没被完全氧化时会产生丙酮酸等物质，进入血液后汗液、小便甚至呼吸都会有一种酸酸的烂苹果味儿。如果说体内的这个丙酮酸含量较低，味道会轻一点，甚至还会带点水果甜。
4: 嗯，
5: 如果浓度较高呢，它可能会发展成酮症酸中毒，危及生命的。
4: 对对，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味道难闻之外，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忍受。我觉得就最主要的就是中毒啊，危及到生命哈、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是烂苹果味，那么有的呢还会有一股尿味哈、啊，氨水味哈、啊
5: 嗯。
4: 那么这个味道呢是出自哪儿呢？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个肾脏问题啊，正常刚排出的尿液呢，只有淡淡的气味啊。
5: 嗯，
4: 当然，如果出现这种刺鼻的氨水味的味道的时候，就需要留意了哈。
5: 嗯，
4: 那有可能呢，就是肾功能呢已经明显的受损了，那么身体的这几个部位呢就发出这种臭味了。
5: 嗯，
4: 尿液啊，就是如果你刚排出的尿液呢有明显的氨味啊，甚至是呛鼻的臭味啊，同时呢伴有这个尿量还有尿色异常。
5: 嗯，
4: 那么如果你真的会出现这几个问题，那就一定要留意这个肾脏的过滤功能是否已经出现问题了。
5: 还有口腔啊，肾功能下降时体内的尿素、氨等毒素无法正常排出，会进入血液，导致呼吸时有氨臭味甚至像尿味。汗液的话呢，就是有些肾病患者的皮肤大面积散发异味，闻起来类似于尿味。
4: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酸臭味哈、
5: 哎、
4: 或者呢这个如果有酸臭味的话呢，有可能呢是幽门螺杆菌在作祟了啊。当然有的人除了这个抽烟抽的比较多哈，喝酒还有这个吃比较重口味的食品，那么会引起这种短暂的口臭哈。
5: 嗯，
4: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顽固性的口臭，就是你即使不吃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哈，但是你怎么刷牙你都掩盖不住哈。
5: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可能了。
5: 嗯，
4: 因为这种细菌呢会刺激这个尿素分解呢产生氨，当这个氨的浓度升高的时候呢口气呢就会发苦发臭。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这个幽门螺杆菌呢也被公认为是胃癌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哈。
5: 嗯，
4: 它会反复的破坏胃黏膜，而诱发这个胃炎、胃溃疡啊。长期的刺激下呢，那么胃黏膜呢可能的就发生这个癌前的一个病变哈。
5: 是的。
4: 所以呢，当你呢确实有这种酸臭味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5: 嗯，
4: 那么关于还有什么样的臭味呢，是这种病理性而带来的呢？在这呢，咱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

0: 水的小知识。大多数人早上起床之后都会喝上一杯水，那么白开水、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苏打水，我们到底应该喝哪一种水呢？首先说一说淡盐水，这个不推荐喝。根据居民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盐的摄入量已经远远超过了5克的限制，没有必要再额外去补充盐。再来看看蜂蜜水，蜂蜜中70%以上的成分都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高血糖的风险。对一些特殊生理阶段的人群，或者本身胃肠道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不推荐喝蜂蜜水。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也不推荐晨起喝蜂蜜水，1岁以内的小宝宝也不建议喂蜂蜜水。还有苏打水，苏打水呈弱碱性，晨起空腹的状态不适合喝苏打水。还有柠檬水，空腹喝柠檬水可能会刺激胃部，不适宜胃溃疡患者。其实晨起的第一杯水最佳的选择就是白开水，水温呢以接近体温为佳，喝水量最好在100毫升左右。正确喝水，我们要牢记以下这5点：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温在35到40摄氏度最适宜，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千万别用饮料代替喝水，即使天热也尽量少喝冰水。
1: 生活妙招，
0: 养生食谱，
1: 健身护肤，
0: 健康无小事，
1: 处处皆学问，
0: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了啊，当这个除了正常的这个汗味之后啊，就是我们身体呢如果出现了以下的几种味道呢，一定要就是提高警惕了哈、包括刚刚说的烂苹果味啊，还有这个氨水味啊，以及这个酸臭味，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个腥臭味了。腥臭味呢，我觉得哎，应该是针对女性比较多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担心啊，你的妇科炎症疾病啊，有没有呢？当然，我们知道女性呢，正常的白带呢是呈这个乳白色或者透明的清晰稍黏啊，其实也没有明显的气味啊。当然，如果有的女性朋友呢出现这种啊这个腥臭味哈、尤其呢伴有这种黄绿色啊，还有这个稀薄的脓性分泌物的时候，哎，那个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呢就是第一重型阴道炎或者是细菌性的阴道炎。
2: 是，
0: 在这也需要警惕的是呢，啊，阴道异常的排液呢，如果出现这种水样啊、米干状或者是这种血性白带，同样呢，同时呢还伴有这种腥臭的异味，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赶紧的去医院了啊，
2: 是，
0: 因为要考虑这个妇科的肿瘤的可能，要尽早的就医了。
2: 没错，还有恶臭味啊，这个大概率呢就是说肠道健康的信号灯。人排出的大便本身肯定它都是有气味的，
0: 对，
2: 这主要跟饮食有关，但如果是臭不可闻的那种啊，非常之臭，那么就要当心了。那鱼腥臭味大便呢，就可能和阿米巴性肠炎有关。酸臭味大便呢，可能出现于脂肪酸分解或者说是糖类异常发酵性疾病。恶臭味大便则要警惕的是慢性肠炎、消化道大出血，甚至是结直肠癌。
0: 对，所以说别看这个臭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腐烂的鱼味儿哈，就是很多人有讲了，哎，这个味道好像不多，但是还是有的哈。那么如果你的身上呢有这种腐烂的鱼味儿哈，那个、这个呢就是罕见的遗传病哈。
2: 是的
0: 啊，就如果身上呢有持续啊，就类似于这种腐烂的鱼或者是臭鸡蛋的气味儿，那么就警惕这个三甲基氨尿症了啊。
2: 对，
0: 那么这是一种特别罕见的一个遗传病啊，患者的体内呢缺少一种酶。啊，这种酶呢是无法分解呢来自这个牛奶啊、鸡蛋呢还有豆类食物中的三甲胺啊，那么导致呢就通过这个汗液、呼吸呢给排出了，所以呢就散发出这种刺鼻的这个硫磺的气味哈、所以闻起来呢有时候呢确实是像这种腐烂的鱼或者是鸡蛋、臭鸡蛋的味道哈、当然如果这个浓度高的时候呢，甚至呢像爆
3: 暴晒后的尿液或者是垃圾。
2: 是的，最后呢，就因为夏天确实是气味的放大器、
3: 哎、
2: 但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其实它也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3: 嗯、
2: 每一次闻到的异味都可能是身体在努力发出求救信号。
3: 是的，
2: 所以呢，下一次我们闻到怪味啊，多留一个心眼儿、
3: 嗯、
2: 啊，也许就能早一步发现问题，然后早一步应对了。
3: 对，希望大家在生活中的要时刻留意着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啊、
2: 对，
3: 做到这个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2: 嗯、
3: 哎，换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聊一聊这个白酒的保质期到底是多久。哎，其实在我们印象中是不是觉得这个酒呢是越放越纯啊、
2: 嗯、
3: 越放越香啊，大家就觉得白酒应该没有保质期吧，就觉得就是、
2: 嗯、
3: 放了十多年就是觉得是不是更香哈、啊
2: 嗯、
3: 当然呢，细心的人呢在这个购物的时候呢都会看这个牌子啊，就看那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啊、
2: 嗯、
3: 这三个规定动作哈、啊
2: 嗯。
3: 买酒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拿这个包装呢先瞅个半天哈、啊
2: 嗯。
3: 哎，就是有时候也会有疑问哈、啊，就说哎，为啥这个酒这个保质期找不到呢？啊，当然这个根据国家这个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一个规定啊，酒精含量呢大于等于 10% 的饮料酒呢可以免除这个标示保质期。
2: 嗯，是的、
3: 嗯、
2: 那么高浓度的这个白酒酒精度数呢会相对较高哈，
3: 嗯，
2: 一般在41到55度之间，也有高达65度的。
3: 对，
2: 就算是低度白酒呢也在20到38度之间，在这个酒精含量范围内微生物难以生存，也就不会出现微生物导致的变质问题，所以白酒可以不用标志这个保质期。
3: 嗯，
2: 虽然导致这个品质恶化劣化的微生物不能生长，但也不能代表说白酒本身的成分不会发生变化、
3: 嗯、对，其实这个白酒呢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的贮存之后呢，口感呢会变得温润醇厚哈。但是在存放的过程中呢，酒中的醇类呢会和这个有机酸呢起到一定的化学反应哈，就产生了具有特殊香气的脂类的物质。因此呢，就有的酒呢你放的久了你就觉得哎，就更香了哈。当然这个酒中的酯化反应呢相当的缓慢啊，优质酒呢一般呢需要贮存个3-4年啊，有甚至呢就更长的时间哈、
2: 嗯、
3: 但是呢这个酯化反应呢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它就会趋向平衡啊，出现这种停止的状态。那么如果你继续的贮存的话呢，也会出现这酒精度数减少，或者是酒味变淡啊，甚至是这种挥发物质损耗增大等等问题、
2: 嗯、
3: 那么这就是很多人有的家庭里面酒啊，比如说一些好酒存了很长10年以上啊、
2: 哦、
3: 甚至更长，拿出来之后呢就觉得哎少了很多啊。
2: 是的、嗯、就是其实像是咱们如果说是放了很久的话、
3: 嗯、
2: 我觉得如果没有跑味儿也可以继续喝。
3: 对、
2: 但是有些酒可能开到之后你闻到了那种酸味儿啊、
3: 嗯、
2: 还有寡淡的味道呢就不要再喝了。
3: 对，
2: 现在不是很流行就是小孩子可能在满月啊或者特殊时节的时候给他这个封一个酒、
3: 嗯、
2: 封一坛酒
3: 啊、
2: 等到以后考学呀、
3: 啊、
2: 结婚的时候再拿出来再去饮用、
3: 哎、
2: 就这个现在也挺流行的。
3: 是的，这个是针对高度酒啊，但是如果40度以下的低度酒哈、啊，就是存放一段时间之后呢，啊，有可能呢就出现这种脂类物质的水解，
2: 嗯、
3: 就导致那个味道呢好像就更淡了哈，就寡淡哈、
2: 嗯。
3: 所以就是一般高度的陈年白酒的口感呢会更好一些，放置多年之后哈、
2: 嗯
3: 啊。当然也有的就是因为酒的储存不当哈、啊，加之这个时间过长，那么有的时候呢酒的这个口感呢就变差了啊，比如说有的酒会酸味过大，或者是水味过大，以及呢就寡淡粗糙等等，那么都可能发生的哈。所以呢就是大家呢50度以下的酒呢就不建议大家长期来储存了。
2: 是的，
3: 当然要想这个长期呢来保存这个好的白酒，还有这个瓶口处的密封是比较重要的哈。
2: 嗯，拉风。
3: 哎，如果像美杰刚刚说的，就是说想家里面想存点给以后孩子用哈、
2: 嗯、
3: 咱们就一定要把它给密封好，而且呢相对的湿度呢一定要在 70% 左右为宜、
2: 嗯、
3: 因为湿度太高这个瓶盖呢特别容易这个霉烂哈。还有温度呢最好呢不要超过30摄氏度啊、
2: 嗯、
3: 一定要严禁烟火 贮存溶剂呢，最好呢用这个坛子哈，因为这个坛子呢自身呢含有多种矿物质啊，用来它用装酒呢，用它来装酒，应该说是能够持久的保持这个酒的香味啊。
2: 嗯，
3: 当然还有白酒的稳定陈年呢，需要恒温恒湿，最好呢要低温还有避光来保存。
2: 嗯，
3: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有关健康加油站的所有的话题。那接下来呢，在12点的报时之后呢，一起来到我们的阅读时光，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随着。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书记杨正昆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奖明志。入汛以来，兴平县持续遭遇强降雨，辖区多条县乡公路出现险情，交通运输部门全方位落实公路防汛抢险保通各项工作，计划实施1142处汛期道路损毁修复工程，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731处，剩余411处点位正有序推进。7月15至21号，沪滇携手军地协同，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寻找涅尔的足迹，在国歌声中共成长跨区域红色研学活动在云南举行。7月16号，上海20附小师生走进玉溪，与涅尔小学新兴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近日，应中国记协邀请，印度尼西亚新闻代表团到玉溪参访，实地了解我市生物医药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效。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这两天，通海县高大乡打开山门，让大家实现减菌自由，引发了广泛关注。大批游客来到高大乡，进山减菌，亲近自然，品尝美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6个业务走访组、2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7个乡镇街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我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近年来，云南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能要素和驱动力。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9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2: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0: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2: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0: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6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2: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000尾，累计增值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里种群稳步回升。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0: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格力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植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91%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2: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0: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

0: 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1: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2: 不知道。
1: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2: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1: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2: 还是不太懂。
1: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2: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聂耳，时代的歌者，中国新音乐的先驱和杰出代表，当之无愧的人民音乐家。1912年2月15日，这个注定要被人们记住的日子，在云南昆明甬道街72号成春堂药铺的小楼上，一个小男孩咕咕坠地了。他就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中国新音乐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聂耳。聂耳的父亲聂红仪原是云南玉溪小有名气的中医。1900年，他携全家七口从玉溪州城北门街3号迁到省城昆明甬道街72号行医。聂耳有3个哥哥2个姐姐。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后改名为聂耳。接下来共同来分享追忆聂家往事。来到咱们玉溪红塔区，我一定要带您到玉溪的老街上走走。在北门街口，您会发现一幢玉溪传统的民居建筑，这里可不得了，这是国歌的曲作者聂耳家的祖宅。聂家一直以开医馆为生，这所房子是聂耳的曾祖父聂连登在清朝末年修盖的，土木结构，一楼一底，楼下铺面营业，楼上住院。后来聂家的家业传给了聂耳的父亲聂红仪继承，在聂红仪手中，聂家的中医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聂红仪不仅是玉溪当时颇有名气的中医，在清朝末年还把聂家的医馆开到了省城昆明。在聂红仪离开玉溪之后，北门街口这座房子里还有聂耳的奶奶以及哥哥姐姐们居住。幼年时的聂耳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在这里生活的。在聂耳纪念馆的展柜中陈列了一张聂家的地契，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故事。光绪30年，也就是1904年，聂红仪为了做大聂家的中医事业，典当了位于玉溪红塔区目前诸葛小区附近的20丘秧田，价格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共是文银600两。正是有了这笔钱，聂红仪才能够到昆明甬道街开设了成春堂药铺。展柜中还陈列了2册聂红仪亲笔书写的遗书手札，内容主要包括了成春堂的营业时间、地点、经营药品的用法和功效，以及聂红仪行医时的心得体会、药方信函、草稿、账目、回执单等等。成春堂经营的药品十分的丰富，主要是各种丸、散、膏、丹，仅仅从这2册医札中来看就有80多个品种。聂红仪深知老百姓物资匮乏，还受到鸦片的迫害，于是会定期向社会奉送一些药品，主要是各种甘基散、戒烟丸。医札中就记录了每月初1和15，聂红仪都会送上当时民众急需的一些常备药品。这套展品有力地佐证了聂家的医馆以玉溪为起点，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家在这里，根也在这里，幼年时的音乐启蒙也在这里，是滇中的山水孕育了中国新兴音乐的开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 正是在这个悬壶济世的中医世家里，聂耳逐渐走上了与民族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的革命音乐道路。

聂耳四岁丧父，自幼家境贫寒，童年时期他就展现出了非凡的音乐天赋，群被惊叹。同时他也得到了云南丰富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滋养，爱唱民歌的母亲正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接下来共同来分享到的是聂耳和他的母亲。聂耳的母亲彭继宽是玉溪峨山县的一位花腰带妇女，17岁时嫁给了聂耳的父亲。在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能进学堂的，儿时的彭继宽只能在家跟随哥哥们学习读书认字。结婚后，在做中医的丈夫影响下学习了医术药理。丈夫去世后，她通过自学考取了行医资格证，一个人扛起养家的重担。彭继宽勤奋好学，独立自主，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旧时代，一个女人要养活一家老小是极其艰难的，但她乐观坚毅，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童年时的聂耳几乎每晚都是在母亲吟唱的花灯小调中入睡，母亲把民间故事和做人道理融入花灯小调，唱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在感受母爱的同时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他不仅点燃了聂耳对音乐的无限热爱，同时也为聂耳日后成为革命音乐家打下了坚实的品格基础。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彭继宽给孩子们制定了11条家规，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聂耳茁壮成长。18岁离家之后，他时常与母亲保持着书信往来。5年时间，在给母亲的数十封家书中，聂耳无不例外的都使用我亲爱的妈妈这称呼，可见聂耳对母亲有着无限的眷恋与热爱。1930年的冬天，聂耳帮助在昆明的朋友廖伯明、张于侯从上海带租影片去昆明逸乐影院放映，得到了100元酬金。对于当时每月只有15块钱收入的聂耳来说，这笔巨款着实令人欣喜。在1931年2月9日的日记中，聂耳写道：“由家信知道逸乐影院送我100元。”取来以后的分配非常简单，汇了一半给我慈爱的妈妈，一半是买了一个小提琴和一些零件。他很高兴，漂泊异乡的游子终于能为母亲尽上一份孝心。母亲的质朴善良深深影响着聂耳的成长，他敬佩母亲温馨而甜蜜的母爱，给了聂耳力量和勇气。在聂耳的多篇日记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至于音乐，虽然很喜欢，但是在这方面的训练非常少，有限的一点音乐素养不过是儿时母亲吟唱的玉溪一带的民谣。无可否认，除了音乐上的启蒙，正是彭继宽润物细无声般坚韧善良乐观的人格魅力，给聂耳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促使聂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呐喊的音乐之路。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始终坚持对艺术和革命的追求，创作了许多为中华民族呐喊、充满感召力的革命歌曲，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的热情，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聂耳入党的故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阶级斗争，被白色恐怖阴霾所笼罩，但聂耳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聂耳入党的故事。1933年，此时的上海电影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的相争之所。共产党很重视电影的宣传影响力，在党内设立电影小组，并派遣人员渗透到电影行业内部。这时的聂耳已经在联华影业公司站稳了脚跟，工作环境还算得上稳定。聂耳积极与党接触，认真完成党布置的任务。不久后，聂耳就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一天，在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一个秘密的摄影棚里，夏衍、田汉、赵明仪三人要为聂耳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迫于紧张的形势，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不能开灯，怕隔壁可能隐藏着反动政府的耳朵，他们不能大声言语，不能携带党旗，他们就用纸画了一面代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在三位老共产党员的见证下，聂耳缓缓举起右拳，深情注视着那面匆匆手绘的党旗，跟着田汉一字一句地念着庄严的入党誓词。宣誓完毕，四人压低声音，齐声唱起国际歌。随后，四位同行人的手坚定地、紧紧地握在一起。从那时起，聂耳成为了一名真正的

作为沉重打击侵略者有力的武器，最终谱写出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时代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创作的音乐在社会上反响热烈，深受人民的喜爱。他的歌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他写下的一个个音符，谱出的一首首曲子，仿佛变成了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唤醒了国人沉睡的灵魂，激发了人们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热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传承弘扬聂耳精神，既是一种历史承载，更是一种责任担当。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将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在尼亚居住的霞飞路，一个名叫小毛头的卖报女童清亮的童音引起了尼亚的注意。怀着对小毛头的同情，他请安娥写了一首关于报童卖报的词。聂尔很快就将这首歌曲写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卖报歌。他亲自教会小毛头唱卖报歌，从此这首歌曲不胫而走，随着报童的叫卖声传遍了全中国。接下来共同来分享卖报歌背后的感人故事。

这是很多小朋友都唱过的《卖宝歌》，这首歌已经89岁了，传唱至今仍然受到大家的喜爱。你知道这首歌是怎么诞生的吗？这里可是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卖报歌诞生于193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曲作者聂耳根据亲眼目睹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儿歌。1933年冬季的一个雨天，在上海霞飞路上，一个穿着单薄衣服的小女孩叫卖着报纸。小女孩饿得头昏眼花，走路摇摇晃晃。一辆电车靠站，下车的人群把瘦弱的小女孩撞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沾上泥水的报纸卖不出去了，想到全家人又得饿肚子，小女孩大哭起来。这时，一个陌生的叔叔走过来，一边帮小女孩捡地上的报纸，一边和她攀谈起来。小女孩说：“我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小毛头。我的爸爸常年卧病在床，妈妈在家照料，只能靠我卖报纸挣钱养家。”这个叔叔对小毛头的遭遇很是同情，临走时买走了所有的脏报纸。这个人正是聂耳。聂耳4岁丧父，母亲一人带着4个孩子谋生，上学时也曾摆摊卖字补贴家用。了解到小毛头的可怜身世，聂耳感同身受，他决心写一首关于卖报儿童的歌。于是他特请诗人安娥作词，自己作曲，一首活泼明快、朗朗上口的卖报歌诞生了。写完这首歌，聂耳第一时间找到小毛头。小毛头不识字，聂耳就亲自唱给他听，还让小毛头提意见。聪明的小毛头很快就学会了，他还说，如果能把报纸的价格也写在歌里，我就可以一边唱一边卖报纸了。聂耳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和安娥商量后，把最后一句歌词改成了7个铜板就买2份报。当时的报纸是4个铜板一份，7个铜板两份，也算是小毛头的促销手段了。从此，人们总能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口中唱着卖报歌，走街串巷卖报纸。卖报歌不仅让小毛头多卖了很多报纸，还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1934年，聂耳导演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聂耳特地请小毛头扮演剧中的报童，在舞台上公开演唱了这首儿歌。从此，卖报歌传唱开来，而小毛头也因此成名，还参演了多部电影。再后来，小毛头受人资助去上了学，还有了正式的名字，叫杨碧君。小毛头的时代已经远去，卖报歌却传唱不衰，它为我们展现了旧中国贫穷儿童的苦难生活以及对美好明天的渴望，提醒大家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撇蹄下的歌女。在聂耳所创作的歌曲中，塑造妇女形象和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就有11首，如《新女性》《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等，几乎占了聂耳全部歌曲的1/4。作品取材广泛，写作对象从善良的中国劳动妇女、普通农村少女，到悲悯的歌女和富有爱国热情的进步女青年等，从各个阶层把生活在30年代处在3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以自己不拘一格的独创精神，生动的、层次分明的用音乐塑造了出来，达到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其中《铁蹄下的歌女》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首反映歌女卖唱悲苦命运的歌曲，同时也是与《义勇军进行曲》同出于一部影片《风云儿女》中的插曲。1935年，《风云儿女》由著名电影艺术家田汉、夏衍、许杏之担任编剧导演，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步高涨，以聂耳、田汉等为代表的左翼文艺战士通过大量的抗战歌曲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铁蹄下的歌女就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应运而生。在这首歌中，聂耳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为一个被社会所损害、被人们所见识的歌女发出了沉重的控诉。这首歌曲就是歌女卖艺时所唱，歌中情绪沉重而悲伤，但悲而不沉沦，他所要表现的是以悲昂志，

在国家最危难之时，人民已经退无可退，从悲情中唤起了群众内心的希望。整个作品蕴含着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歌女内心所蕴含的崇高的爱国热情，被誉为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抒情歌曲的典范之作。旧社会的歌女是压在社会底层的弱者，但从聂耳的作品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他们虽然被压迫、被剥削、被凌辱，但他们不媚骨、不轻佻，有的是一种商女犹知亡国恨，黄浦江边风骨存的铮铮傲骨。女性的面貌也不再是软弱的、病态的，而是积极向上、面而来，表达。

了我国的青年学生在918事变后的爱国热情，为我国广大青年学生所喜爱，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首歌伴随过多少学子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所有唱过它的人，就算到了白发苍苍，再次唱起，胸中依然会跳动起一颗年轻的心。接下来，共同来分享到的是《红色旋律》里的《百年芳华》毕业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时间山河破碎，民众流离，国难当头。一批有情怀的文化工作者用文艺作品进行战斗，他们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吼声。1933年，田汉、聂耳、任光等在上海建立了左翼音乐小组，展开了对救亡歌曲的创作活动。同年成立夏衍、阿英等人组成的电影小组。1934年，电影小组建立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公司。桃李劫是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影片的主题曲正是《毕业歌》。桃李劫讲述了一对刚从学校毕业的情侣，一心想做社会的栋梁，走上社会以后却遭到黑暗势力的不容和打击，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毕业歌极其巧妙地融入影片，向人们启示旧社会已经黑暗透顶，罪恶横行，受压迫的老百姓只有勇敢地起来消灭他们，才能获得快乐生活的权利。1934年12月6日，桃李劫上映，毕业歌也从荧幕飞向了大街小巷。铿锵有力的毕业歌唱出当时青年肩负民族自由解放的重任，也唤醒了无数青年的爱国情怀。1935年，129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在北平参加129运动的学生高唱着毕业歌，手挽手走上街头，以此正告侵略者，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北平学生的抗日行动乘着毕业歌的旋律，震撼着城镇，也唤醒了偏远的山村，形成了全国的大合唱，掀起了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毕业歌在日军铁蹄蹂躏神州大地的时候，对激发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一人有的唱着毕业歌加入到反对鸦片的爱国运动，有的唱着毕业歌弃笔从戎参加了抗战的武装，有的唱着毕业歌从全国各地奔赴到延安，有的唱着毕业歌去到莫斯科深造。在陕北公学、西南联大等学校，常常在毕业典礼上听到整齐嘹亮的毕业歌，拳拳救国之心已然表达在学子们的歌声之中。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毕业歌光荣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评选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祖国已然强盛的今天，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已然成为历史书中的过往，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的抉择，也成为了课文中的使命。但时至今日，只要唱起毕业歌，仍然让人热血沸腾。毕业歌不是特定时代青年的写照，而是每一代青年人把个人理想和祖国命运紧密结合，在追梦路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奋进之歌。希望这首歌能够代代相传，使青年学子们不忘历史，奋发图强，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当中，共筑中国梦。

聂耳对人民饱含深情，他用音乐做武器，为民而喊，为民而呼，为民而唱，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民族呼声、民众疾苦、关注国家命运的优秀作品。聂耳精神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就是永远前进、前进、前进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书记杨正昆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入汛以来，兴平县持续遭遇强降雨，辖区多条县乡公路出现险情，交通运输部门全方位落实公路防汛抢险保通各项工作，计划实施1142处汛期道路损毁修复工程，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731处，剩余411处点位正有序推进。7月15至21号，沪滇携手军地协同，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寻找涅尔的足迹，在国歌声中共成长，跨区域红色研学活动在云南举行。7月16号，上海二师附小师生走进玉溪，与涅尔小学新兴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近日，应中国记协邀请，印度尼西亚新闻代表团到玉溪参访，实地了解我市生物医药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效。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这两天，通海县高大乡打开山门，让大家实现减菌自由，引发了广泛关注。大批游客来到高大乡，进山减菌，亲近自然，品尝美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6个业务走访组、2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7个乡镇街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我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近年来，云南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能要素和驱动力。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9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3: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4: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3: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4: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6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3: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 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4: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植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 91% 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3: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3: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个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说一说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好，再关注我们7月17号今天中超联赛云南玉坤主场迎战上海海港，这个聂耳音乐小镇也是同日开业，我们来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游玩的攻略。
0: 对，然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南2030年起禁售燃油车对普通人影响几何。
1: 好，再来看一下什么样的故事打动了人，我们关注一下电影市场。
0: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卫冕冠军又是再次进了决赛了哈。
1: 好，这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进入小眼睛大世界。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这时段的节目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大家好，我是木哥。
1: 我是马月。
0: 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伟大征程系列内容，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6月下旬，山东青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缓缓停靠母港，甲板上官兵庄严列阵，这支副队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练活动的部队历时40余天，一路走一路练，那遂行使的任务能力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哈。
1: 放眼新时代，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呢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0: 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就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一系列战略谋划和部署，引领全军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那么强军呢，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2014年闽西古田，习主席亲自决策在这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呢做出了部署。2024年陕西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10个明确内涵要求，强调呢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0: 从古田到延安，习主席带领人民军队寻根溯源，从整行装，引领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这些年人民军队坚定不移推进政治建军，深化政治整训，有效解决了弱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突出问题，在革命性锻造中守住了根和魂。
1: 阔步新征程，全军官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0: 是雪域高原戍边模范连，航天报国模范地面战，反恐尖刀中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四铁过硬部队加速锻造，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茁壮成长，为新时代强军事业注入不竭动力。
1: 那么我们根脉深厚，更是要这个经

0: 强健。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发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行动号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1: 改总部，塑军种，立战区，构建起军委到战区再到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重塑部队编程和新制作战力量，深入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国防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
0: 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的革命性的重塑，领导指挥体系历史性变革，规模结构更加精干合理，政策制度日益配套完善。
1: 筋骨重塑还要羽翼更坚，大国重器必须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2021年长征18号舰还有大连舰、海南舰入列，2022年福建舰下水运油20投入练兵备战，2025年尖端武器装备集中亮相阅兵场，一系列高精尖技术相继攻克，一批先进武器装备陆续列装。
0: 新时代军委机关加强军事斗争准备，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着力提高谋划打仗、指挥打仗、带兵打仗的能力，各战区各军兵种大力推进战训耦合、体系练兵、科技练兵，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聚焦实战，搞教学、育人才、抓创新，
1: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练兵一线呈现出龙腾虎跃的训练途径，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新装备列装不到百天，即实现战斗射击成绩全员达标，圆满完成多项重大演练任务。空军某旅强军先锋飞行大队突出实战实训，多人夺得空军对抗比武金头盔。
0: 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在开班式上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以崭新的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始终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全军官兵信念坚定，誓言铿锵，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资讯，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又是一个足球之夜啊！因为今天晚上8点钟中超联赛战火重燃，又迎来了咱们玉坤的这个主场的比赛哦。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对阵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劲旅上海海港，又恰逢这个聂耳纪念日啊！今天早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到聂耳音乐广场去看升旗了，今天应该那块人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我们又碰上足球之夜，还有就是聂耳音乐小镇同天开业，大家可以从下午一直逛吃逛吃啊，这个逛到这个深夜，整套的游玩攻略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带上青春和热血到玉溪奔赴绿荫美食晚风和狂欢啊！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这个海港的这个客队球迷到

0: 人齐聚，用歌声点亮玉溪之夜的活动啊。
1: 对，那么今天可能很多人都关注聂耳音乐小镇的这个开业地点，就在聂耳故居旁边啊，就是在万达的斜对面，同一个路口斜对面。我这几天路过的时候有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那么今天下午的2点钟，这个聂耳音乐小镇就这个正式的大家可以去走走，其实今天早上就可以去了，因为他那里他是开放的一个这个街区的这种环境嘛，在聂耳路和强路交叉路口，就是我说的聂耳故居的旁边，之前一直都在这个修建的这里，它是一座集文化展示、商业运营还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文商旅综合体，美华酒店、汉堡王，我第一次去就是奔着汉堡王去的，人家早就已经这个开业了。这个有很多这个我们喜欢吃的朋友，这个也是早就知道了。还有这个什么杨帮主浇头烤鱼啦、尹三顺自助烤肉屋啊等等，这些品牌都是首次落户玉溪，可以说是玉溪首店啊。那么不管你是想要去拍照也好，吃饭逛街都可以一站式的搞定。
0: 是，那到个17点呢，遇见主题集市，大家可以先逛为敬。赛场周边有4大主题集市是同时开放，114户商家已经整装待发。那首先就是可以预游啊，咱们球迷商店呀，还有青年创业集市、特色美食、咖啡休闲、手作文创、阳光草坪，还有向往营地，都会同步的播放中超联赛和热门的电影。再有呢，就是音乐这一方面，那17点40分，全民音乐梦想大舞台第六轮的海选，还有18点50分，这个市电剧院专场演出京剧《梨花颂》，还有戏歌《武家坡》以及器乐《滇腔三叠》，这些精彩的节目一共是有7个节目。那文旅推介视频轮播，还有呢会种草咱们玉溪的新玩法。
1: 对，另外还有就是在高原体育运动中心1号门这里，这个体彩销售加摇一摇奔跑互动游戏，你买10块钱以上的这个彩票就可以这个领抽奖券啊，参与上半场这个总进球数的有奖竞猜。说是中奖的人现场呢就可以获赠手机一部啊，指不定幸运的就是你啊。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玉宴向往足球宴54桌限量开抢，这个每桌498元的，它里面还包含168元的球票2张，另外还有368元不含球票的套餐，你只要搜索向往酒店小程序就可以预定了。
0: 哎，这个吃喝玩乐都有一站式的服务哈。此外呢，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阳光草坪在赛场周边呢也是设置有玉溪文旅宣传展示是服务台，还有科创先锋服务展位、服务岗，提供文旅咨询呀、爱心药箱、应急物品等暖心服务，让大家看球更安心
1: 啊。对，然后到了晚上，当然就是正式的比赛，晚上的8点钟中超之夜。那么比赛完了之后啊，夜生活就开始了。比赛结束之后40分钟之内，高原体育运动中心1号门都可以坐专线啊，就是到你想去的吃吃喝喝的地方，比如说就是可以到这个清华街，就是瓦窑这一片的这个散场的专线，途经沙头村、冯家冲、上村街，想要喝点小酒的啊，到那儿就可以下了。还有东风中路到大广场啊，也可以下。最后呢，到这个清华街，清华街今天晚上应该说是会灯火通明了，因为那儿这个后面经过改造之后啊，一些小型的演出啊，这些还是可以承担得了的。然后呢，去吃吃烧烤，喝喝酒。交通方面呢，城际快线，我们说玉溪出行这个微信的小程序，昆明到玉溪非常简单，而且还有那么多趟动车可以供大家选择。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周边几个地州跟玉溪只要是有这个地铁直达的，其实都非常方便。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公交这块，球迷专线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15时开始，2辆公交车从玉溪站会滚动发车， 目的地呢就是高原体育运动中心。
0: 哎，是，这也是给球迷专门准备的哈。再有就是常规的公交，像五路呀、十五路还有十七路都是正常运营。红塔区的381巡游车以及全市的1897辆网约车都是全力保障运力。那县区的专线也正在开通，像玉交集团开通有8个县市区往返

0: 赛场的专线，单程是15元起，包车最低60元，24小时都可以预约。
1: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体育赛事，这几天除了今天晚上这个中超的比赛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应该说文体活动这几天都挺多的，明天后天两天在这个大营街映月潭体育公园社区运动会这个匹克球的比赛，然后20号、21号两天在这个工人文化宫游泳馆社区游泳运动会，然后呢18、19两天，明天后天，如果大家喜欢去这个胜利水库看别人游泳，或者说自己也喜欢去那儿的话，那么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游泳比赛。我挺喜欢去这个胜利水库的啊。
0: 对，这是体育赛事方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再有就是文旅的活动也特别多，从17号一直到10月15号，那峨山锦屏山非遗之光光耀锦屏这个非遗彩灯节，还有配套的荷塘特色夜市都将会不断的开启。那7月17号聂耳纪念日，也就是今天当天呢，新剧那也看到有很多的故事会期待大家去看。那7月18号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像是就是一些火把节、少数民族的特色节日、原汁原味的民俗体验，提前订餐可以享受折扣。7月18号到19号呢，义门县和你相约，像泼水、摸鱼、碾鸭子，还有田园走秀、烧烤派对啊，这个活动真的是很精彩。那同样是在18号，沅江县郡乡美食文化节，还有就是郡网比赛加篝火晚会也会如期展开啊。
1: 另外这个红塔区的商圈啊，明天晚上跟后天晚上两天有这个3000城，这里有凑热闹大赛第三期，然后万达那里有这个中国好鼓手架子鼓的竞技赛，然后从7月下旬开始，花见里就是2小区斜对面，这里就是花鸟市场，这里花见里有西南街舞争霸赛，每周末都会开赛。
0: 而且像刚才说的，有很多的福利让大家拿到手软哈。首先是这个消费券3重叠加，那彩云美素消费券加美食消费券再加绿茵百万券，玉溪彩云美物消费券，从7月17号今天一直到19号，每天的10点钟啊，还有不长的时间，1个多小时就要开抢了哈，大家赶紧关注一下。那再加上这个红塔区燃动中超汇聚红塔消费券啊，一定要定好闹钟来抢券啊。
1: 对，除此之外呢，之前咱们跟大家介绍过的像这个酒店，这个凭今天的这个球票，30家酒店和特色民宿都可以享受低于 OTA 平台的这个优惠和连住的优惠，还有什么延迟退房啊，这些都是专属领域都是有的。
0: 就是、
1: 部分酒店还开通了玉溪站的免费接送的服务。
0: 是，像刚才说还有球迷专列哈，总之这个交通方面是很方便。那景区呢也会免票。比赛的前3天、当天和后3天，那全市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减免，也是凭票入园。还有呢，就是狂欢日汽油优惠，在赛事当日呢，到中国石油红宫加油站加汽油满20升，享0.5元每升的优惠，还可以免费的洗车，用玻璃水停车的服务啊。
1: 对，今天应该洗车的人加油洗车的人蛮多的啊。至于说商圈的这个福利呢，万达清华街这边还有外加美食坊都推出了这个专属的折扣，而且发票还可以抽奖。另外呢，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的小程序商城上面还可以去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产品。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上一次咱们还跟大家说过第二现场，就是如果你到不了现场看球，也可以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看。红塔区呢，像这个球场外阳光草坪这里，还有玉坤烟花展厅、清华街映月潭温泉、方生气魔越野营地，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花见里都可以去看球，还有很多烧烤店其实现在都有看球的这个地方了。江川在星云湖、月亮湾、景陵这个渔文化广场，不止可以看球，还可以露营啊，这个划船啊。澄江在寒武纪小镇、海豚湾酒店，还有化石地博物馆、萌宠乐园。通海辛巴体育第二现场，华宁是在唐子新广场，还有就是田野里户外草坪音乐营地可以室内观赛。义门呢在龙泉文化广场，峨山在喜鹅古镇这里，然后兴平县在玉满楼酒店大堂，沅江是在商业广场星光夜市。反正都是可以边喝酒边吃东西边看球的好地方。
0: 今天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天哈。那今天呢也让我们为热爱奔赴

0: 相约羽西，看一场球，游一座城，感受中超赛事激情的同时，沉浸式的体验聂耳故乡的魅力，解锁一场足球加文旅的双重盛宴。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接着说。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
3: 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5: 爸爸，
6: 嗯，
5: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6: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5: 啊，这么久？
6: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5: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6: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4: 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5: 妈，够了够了，我的袋子都装满了。
7: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啊，得等到放假了。
5: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4: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6: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8: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6: 嗯，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8: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6: 啊，好。
4: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9: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0: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1: 她帮忙。
12: 王婶儿，过年好。
11: 你是
9: 林楚来呀？
10: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2: 是，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9: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3: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4: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1: 你们不是加班吗？
15: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都
11: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3: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1: 你好，我叫陈桂梅。
5: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16: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17: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5: 爸爸，
17: 哎，乖女儿，爸爸

0: 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2: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3: 有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雀。
2: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原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会大量死亡。如今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来自正规养殖场，卫生状况有保障，消费者大可放心。很多人吃小龙虾最爱啃虾头、吸虾黄，认为更有营养，这其实是个误区。小龙虾的头部结构比较复杂，胃、鳃、心脏、生殖腺等器官都集中在此，这些部位容易富集重金属，所以不建议吃虾头。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一团虾黄，并不是想象中的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而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及肝脏和胰脏，这两个器官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容易被污染，重金属含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不建议食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南2030年起禁售燃油车的消息。近日呢，海南发布个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呢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呢要达到100%，这就意味着呢，海南将成为我国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
3: 啊。对，业内人士认为啊，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禁售燃油车的政策是国家战略布局。地理区位优势、市场成本导向以及这个产业基础积累多重必然的结果，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2: 那独特的海岛地理条件让海南具备天然的转型优势。海南环岛高速一周仅600余公里，当前主流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就可以完全满足本地出行需求，而且呢，属地全年气候温和，不存在北方冬季低温导致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大幅缩水的问题。
3: 对，电池的问题啊。
2: 对，所以说用车稳定性更强。同时呢，海岛封闭的地理特征有效规避了外地燃油车大批量流入的问题，这个也是大幅降低了车辆管控、市场转型的实施难度
3: 啊。对，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像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就是一些比较小的海岛，它都会有，就是比如说是禁止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更何况啊，这个海南虽然说是一个省挺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岛嘛，就相对环境是封闭式一些。那么差异化的用车成本体系也是形成了市场自发转型的动力。海南没有单独设立高速通行费、车辆养护费相关的公共成本都纳入油价核算，所以燃油一般价格都比我们这个内地的省份呢要高。海南的消费者主动置换新能源车的这个意愿是比较强的，这个也是为他们政策平稳落地营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
2: 是，再就是扎实的产业和配套基础，保障转型工作稳步推进。数据显示，2025年海南新能源汽车销量是11.68万辆，占当年新增的机动车销量的62.9%，渗透率位居全国首位。目前呢，海南路面行驶的车辆当中，每4辆机动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绿牌车辆。配套设施方面，海南省充电桩乡镇覆盖率已经实现100%。那全域充电服务网络基本建成，也基本解决了新能源汽车出行配套的短板问题。
3: 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政策适用范围，像存量的这个燃油车怎么处置啊，二手车交易等等问题，规划呢整体遵循就是只卡增量不卡存量的这个原则，就是已经你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开着这个燃油车了，它也不会就是说非得要让你换成这个我们新能源车，就是你还这个车还能开，那你当然继续开着就是了，这个不受什么影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实行这个差异化、精细化的管控，杜绝一刀切，肯定是要这个不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活啊、出行。
2: 是。
3: 那么再一个，禁售不等于禁行啊，这个真的不等于禁行，禁开，就是你有的继续有，继续上路都可以。那么2030年政策正式生效之后呢，它只是在销售这个环节你就这个禁止新增这个燃油车，只是销售这个环节，已经登记上牌的不受影响，正常上路行驶，然后年检啊、加油啊，这个广大的燃油车车主也不用担心你是不是就没地儿加油的这个问题，不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政策不限制二手燃油车的流通，岛内二手燃油车还是可以正常的过户交易的。
2: 确实呢，现在用车确实新能源是很方便，尤其在海南先行先试啊，就是在适用的车型范围上呢，这个政策仅针对普通社会车辆和各类的运营车辆，像消防救援呀、工程作业这些特殊用途的特种车辆是不在燃油车禁售的范围内。 乃是充分的兼顾了社会公共服务、应急保障等实际刚需。而且根据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鼓励发展的清洁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还有增程式电动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氢料、氢燃料电池汽车、天然气汽车等等。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无外接接口充电接口以燃油为主要动力来源的油电混动车型是不属于清洁能源汽车。
3: 对，那么针对现在购车选择的问题啊，业内人士就说，距离现在30年嘛，就是还有3-4年的过渡期，所以市场购车还是具备充足弹性的。那么燃油车爱好者呢，你在30年之前该买的车，你还是可以抓紧时间去购买，按需选购。但是还是要留意，刚才咱们说海南油价偏高的，就是燃油成本的问题，还有就是未来岛内加油站可能逐步向综合能源服务站转型的行业趋势，去理性的规划购车用车的方案。
2: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书记杨正昆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入汛以来，新平县持续遭遇强降雨，辖区多条县乡公路出现险情，交通运输部门全方位落实公路防汛抢险保通各项工作，计划实施1142处汛期道路损毁修复工程，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731处，剩余411处点位正有序推进。7月15至21号，互滇携手军地协同，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寻找涅尔的足迹，在国歌声中共成长，跨区域红色研学活动在云南举行。7月16号，上海二师附小师生走进玉溪，与涅尔小学新兴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近日，应中国记协邀请，印度尼西亚新闻代表团到玉溪参访，实地了解我市生物医药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效。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这两天，通海县高大乡打开山门，让大家实现减菌自由，引发了广泛关注。大批游客来到高大乡，进山减菌，亲近自然，品尝美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6个业务走访组、2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7个乡镇街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我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近年来，云南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能要素和驱动力。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9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3: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1: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3: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1: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倾倒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3: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1: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3: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1: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3: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4: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4: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

0: 这时段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话题内容。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故事打动人心哈，然后来说一说极端天气下的防汛救灾需要全社会提升认知，再来关注一下别让镜头完美主义吓退一线实干家。
1: 对，然后还会聊到呵护好这份清澈，那么这份清澈是什么呢？然后再来说说你只管领教这句话刷屏了，靠奋斗打破这个身份的标签。
0: 以上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哎，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看电视剧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剧荒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几部好剧。什么样的故事最能打动人？其实呢，一部电视剧好不好，观众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7月1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那根据 CVB， 也就是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的时长是79分钟，总收视规模达到1123亿人次，两项指标均高于去年同期。这意味着呢，在各类文化消费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电视剧依旧是稳稳占据千家万户的客厅时间。
1: 对，所以你看吧，就不是所有人都是去刷短剧了，刷视频了，对吧？还是有一部分人会看。

0: 电视剧。
1: 嗯，
0: 我觉得有好的作品，比如说爆款出来了，咱们这个听到别人说了，也会去看看，哎，我也去看看好不好看。那么这个报告一个变化值得注意，说是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就是我们什么各大卫视这些啊，那么推出的电视剧是753部，同比还微增了0.4%，总量并没有减少，它基本稳定。但是首播剧达到73部，同比上涨2.8%，其中黄金时段首播剧61部，涨幅是10.9%，首播剧收视总时长43.2亿小时，同比增长4.5%。
1: 哎，这个首播剧数量的增长，说明行业有能力拿出更多的新作品。那现在呢，播出平台愿意把好的时段留给他们，对观众呢，则意味着黄金时段里面可以看到的新故事更多了，选择的余地更大了。这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新剧意味着更高的制作投入和市场风险。频道愿意增加首播剧的排播比例，反映的是制作端和播出端对内容供给能力的双重信心在增强啊，就是相信这个剧肯定是爆款，是好剧，所以说愿意首播就排大量的时间给他。
0: 嗯，对，而且你说观众喜欢看什么？我觉得啊，没有哪种类型的剧会永远说是受大家欢迎，或者说是大家只会选择一种。现在大家的口味可多了，就是说白了，咱们总结一下，其实观众呢不挑剔题材，他挑的是这个作品好不好。
1: 嗯，
0: 就是你剧本好了，你作品好了，用心程度到了，那绝对是会受欢迎的。那么上半年有几部作品的表现是引人关注，一部就是主角啊，这个呢，因为王菲的这个主题曲的演唱啊，让这部剧在上个月起码我刷到的就是跟主角就是相关的新闻，哇，那多了去了。他在今年上半年收视率是4.210%，是排在榜首的。这个收视规模达到14亿人次，如平摊下来，就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几乎都看过了啊。那么这部剧讲的是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本来你说它是多大的流量题材，不是的，但是它播出之后，它就成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热词，包括秦腔啊、王菲啊、主角儿，这几个都是关键词。这个远非简单的收视数据可以衡量的。它说明什么？说明那些好故事，那些深深的扎根于中国土地上的故事，离观众的心并不远。所谓的冷门啊，很多时候其实只是缺乏一个这个好故事做影子。
1: 对，所以说这部剧就引起大家的关注哈。同样是现实题材，生命树在央视播出期间呢，有20集就进入了同时段各类节目收视率的前2名。那在爱奇艺现实类剧集热度榜也是位居第一名。生命树呢，去了解现实当中的很多情节，比如说生命树下看青海，当时也是登上了热搜。一部剧给一个省份添了一张生态名片。再看金官还有家事法庭，前者呢是聚焦海关旅检，后者呢关注家事审判。这两个看上去好像都是很专业的领域，大家之前可能很少会看到这种题材，比较小众。但收视率呢也是分别达到3.339%和3.051%，也是位列上半年第3名和第4名。再有就是航天题材剧《星月征途》，也是以2.741%的收视率跻身榜单的前列。
0: 是的，所以你说这些年我们流行过的或者说火过的题材太多了，像什么主旋律啊，然后就是年代剧，对吧？然后再早一些的什么武侠修仙这些，你说这些剧集如果现在有好的作品，这些类型的题材会不会有人看？还是有人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我觉得作为普通观众来说还真的挺广泛的，对吧？你只要这个播的好了，拍的好了，就包括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可能就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它现在感觉作品当中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更多的像这个，比如说我们是司法公正啊、生态文明建设啊，还有刚才说主角的这个传统戏曲，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啊，然后大一些的这个国家安全啊，这些都是公共的议题。而且它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现实主义题材，它就是题材就是公共议题就是比较多一些。关键是什么？共同点在于把人拍出来，把情感拍出来，把普通人的选择和坚守拍出来，关注。

0: 重看的是剧中人的命运，特别是在那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什么这个以前年代剧有一段时间让人非常感兴趣，就是大家想看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那种大的背景之下人的奋斗的这个历程，就是我们想去感受那种就是看剧中人的命运，看剧中人的生活，但是你想的却是自己的这种生活。就是我们人总是会有一种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共情啊、那么作品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共情，这个才是一部作品真正穿透屏幕的力量所在。
1: 对，就像很多剧是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平凡人的生活也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哈，因为讲述的就是大家自己的故事。那再有呢，像历史正剧《太平年》啊，之前也是特别火，也是今年的一个爆款，提供的是另一个维度的样本。这部剧呢，在央视首播的时候，收视率是2.490，那创下了 CVB 有记录以来历史正剧的最高记录。更有说服力的是，那首播结束之后，《太平年》在央视多个频道，以及像江苏、浙江、湖南等卫视，一共是10个频道多轮的重播，回看和点播的数据还是一直走高。所以说呢，这部剧也不是一阵风式的热播，而是真的沉淀下来了。
0: 是的，怎么说呢，就是年代剧，刚才我说的今年上半年也是就是表现非常突出的，收视率前15名当中说是年代剧就占了5席，首播总收视人次超过28亿，像好好的时光3.789%的收视率排在第二，我的山、与海、纯真年代的爱情、冬去春来、小城大事，收视率都在1.7%以上。啊，现在你看1.7%，可能跟前些年就是比，还是数据上稍微看上去，这个怎么说呢？不是那么这个光鲜一些，但是你要想现在抢市场的究竟有多少，所以我觉得能够在1.7%以上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收视的数据了。那么这类作品它能够黏住这个观众，靠的不是快节奏，而是对过往岁月的那种细腻诚实的还原。像我们父母这边是真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可以从中啊看到自己的青春，中年人看到这个父辈的影子，年轻人看到一种陌生但是却亲切的生活，在一种在现在我们这种社会就是变化越来越快了，那么年代剧提供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情感上的这个回望和安顿。说到电视剧，我就在想，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时候，等着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之后对吧，焦点访谈，焦点访谈之后哎差不多了，8点多8-9点的时候就等着看那个后面的电视剧。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这个时间段，我感觉央视的这个变化非常小，几乎没有，就是新闻，然后一个这个焦点访谈，然后后面有反正叫剧场的名字当然会不同，但是它都是不同的。能上这个时间段的电视剧呢，都是当年可以说绝对是要火的这个电视剧。
1: 对，刚才说的黄金档嘛，
0: 是的，
1: 还有像刚才说的年代剧《好好的时光》，还是在咱们的荔枝镇去。包括取景啊，包括说很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啊，所以说咱们云南的观众可能对这部剧其中的很多场景是非常的熟悉啊，
0: 可能会有特殊的这个感情，特殊的关注、啊、
1: 对，所以说很多的电视剧其实还能够带火这个线下的旅游啊，让这个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那刚才说到的这些剧集呢，也是不同的题材啊，但是都是编剧呀、导演、演员都很用心的去创作，所以说这个剧最后的效果都特别好。再有呢，今年呢这个革命历史题材、古装剧、都市情感还有公安刑侦等类型也是各有收获。像风雨潮收视率是2.789%，位列第五位。8000里路云和月那首播呢就收视5.3亿人次，还有聚焦徽墨文化的家业在微博上也是引发27亿次的话题讨论。那都市情感剧蜜语记是领跑地方卫视的收视榜，还有刑侦题材剧在地方卫视收视前10名当中也是占据了5席哈。
0: 对，我们刚才说正剧，说年代剧，说这个革命历史题材、古装这些，我刚才还在想，如果说是咱们最关注这个黄金时段的那个年代啊，究竟哪几部片子可以有这个机会上这种黄金时段，哇，那真的不得了。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就会看到一个规律，你说观众喜欢看哪种类型，可能某一个短时间内它

0: 位置有近六分之一的观看量，就是观众在首播之外来主动的找来看。小屏端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啊，因为现在观众掌握了时间的主导权，如果说下班回家可能还有别的要看的，看看手机平时就够了。那很多好剧都是后来才知道，然后又自己去找来去看的哈。
1: 对，我也是听了王菲这歌之后才去看了一下，虽然说没有全部看，但是我找了一些看一看，是究竟讲的是什么，然后感觉怎么样。
0: 真的一部好剧它会有很多出圈的点嘛，它可能会不停的上热搜，让大家看到哎，这个点是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其中讲述的一些非遗啊或者说这个故事性让大家觉得说很有意思，就会找来去看。那好内容好剧的生命周期因此也是得以大大延长，不是说电视上播完就完了，大家又会去找点播，又 找重播去看。
1: 对，所以现在大家不会只关注这个收视率了，就以前你说这个收视率吧，争议是挺高的，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数字根本就不准，就是这个时候特别是在这个上新的这些，你怎么样去统治统计，比如说高峰时间段的这个收视啊，怎么这个准不准确啊，因为有的可能你说你得换个台啊，你只是看了几分钟就是这种，但是现在的就是如果你是通过小屏来看，我就觉得统计出来的数据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再是一个难事了，就是点击率的这个问题，有多少人点击有多少看，这个数据我感觉统计出来是越来越让人这个幸福了。而且我们看一些爆款剧的时候，我都会特意的去看一下有多少人看过这部剧，然后他的点赞他的评论数是有多少，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观看的习惯。而且现在很多怎么说，制作方也不会关注比如说我首播的时候第一集有多少收视率，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现在都根本不是第一时间去看的，就是之后有时间再回过头去看的这种，所以大家也不在乎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观看的习惯已经是完全的这个发生了变化。以前就是一部剧播完了之后口碑相传有很强的滞后性，现在也有滞后性，但是没有那么强，就是如果说是你看了感兴趣你马上就可以看了，除了就是说看片子的渠道非常高，一部好的剧集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速度非常的快，然后现在播出之后又有点播回看啊，那之后的流量你也能接住，而且可以在不同的频道重播覆盖新的观众，就是传播的链条范围那就跟原来完全没法比，就是说你好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愁人看见，就是迟早一点的事情，而且现在我觉得早挺多的，不会再这个太滞后了，这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激励，就是你用心做的东西不会被埋没掉。
0: 对，那上半年的收视数据也给出行业一个清晰的答案，就收视和口碑双赢啊，靠的不是流量的堆砌，不是说请了多么火的演员，而是把创作本身当回事儿。这背后呢，是行业正在经历的一次深层的调整，从什么题材火就拍什么，跟风去拍，转向我要把这个题材拍到什么程度，又或者是从哪些流量明星能够带来流量，转向这个故事本身有没有力量。调整的过程当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把心思花在创作上，来让大家看到确实用心花在创作上之后这个效果很好，那更多的导演就会这么去做，更多的出品方就会想要把这个心思花在这方面，观众呢用自己的时间来投票。
1: 对，所以一部电影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么些年其实判断的标准真没怎么变过，就是观众觉得好不好看啊，觉得这个时间花的值不值。其实九分钟1123亿人次，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就是亿万观众最真实的选择，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直接表达。
0: 不知道大家今年上半年看了什么好剧呢？
1: 看了几部
0: 是通过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前来分享一下哈，在微信的右上角添加朋友的地方搜索玉溪电台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来分享您今年看过的好剧。那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接着来关注话题内容。
2: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3: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4: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5: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2: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 国家繁荣昌盛，人民

0: 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1: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2: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3: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4: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5: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6: 一带一路 es histol, es ist ausgezeichnet.
7: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8: 一带一路 est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4: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9: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10: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1: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3: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2: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1: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13: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14: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道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13: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15: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16: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1: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
3: 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3: 把球传我！进了，球进了！
17: 儿子，你真棒！
18: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9: 嘿，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13: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8: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13: 大自然太奇妙了。
3: 听听孩子的心声，
18: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3: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7: 儿子，你真棒，
3: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1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20: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1: 我家农村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娃呢。
20: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还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 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0: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4: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高温农作物种植注意事项。一、适时灌水降温，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田间温度和增加空气湿度，有条件的可进行喷灌。二、加强田间管理，浇水后适时划除保伤，提高作物抗旱能力。三、适时对植株进行叶面施肥或喷水降温，可选择 0.3% 的尿素溶液或 0.3%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腐殖酸类、氨基酸类叶面肥等混合施用，应于清晨或傍晚进行。叶面喷肥时要适量加大水量，这样既可以增加植株水分，有利于降温增湿，又能适时地给叶片提供必需水分和养分，促进作物生长。四、进行辅助授粉和激素处理，对异花授粉作物如玉米、高粱等，可采用竹竿杆粉或彩粉涂抹的人工辅助授粉办法，使落在柱头上的花粉量增加，加大选择授粉授精的机会，减少高温对结实率的影响。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 2,4-D 蘸花，黄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比效龙喷果等措施促进作果。五、适时喷药防治病虫害，特别是加强病毒病的防治，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哈。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梅西助攻劳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呢最终是2-1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赛场上真的是瞬息万变哈，谁都没有办法去准确的预测结果。至此呢，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六次世界杯半决赛中呢是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呢已经是输掉三场世界杯半决赛，分别是在90年、18年和26年，队史仅有一次决赛的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
3: 嗯，是的，怎么说呢？进入四强之后啊，我基本上这个。哪两支能够进决赛，我是这个猜中了，因为真的是有迹可循的，当然了，可能对方球迷就不太爱听啊，但是足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有人喜欢这支球队，就有另外一支人喜欢的，我们算是比较中立的这种球迷了吧，其实就是看热闹啊。那么两个队呢，因为历史啊各方面的关系，阿根廷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踢得火药味十足的，但是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后，梅西又刷新了这个一些数，又刷新了一些数据了，12次助攻刷新了这个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的这个记录。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还剩下的两场比赛吧，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预告。现在还剩下两场，一场是这个3-4名的比赛，就是我们的季军赛，这个基本上每一个阶段比赛完了之后都会歇上两天啊，所以呢要到这个7月19号这个凌晨啊，有这个比赛，这是先打法国和英格兰的季军，然后等到7月20号，凌晨3点钟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这个对战，究竟是阿根廷能够卫冕，还是西班牙能够再次的获得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反正两个队都是有丰富的夺冠经验的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前面比赛啊，看没看上没关系，特别是冠军冠亚军的这场最后一场比赛，一定得这个看一看闹钟多上去
2: 是，虽然说是周一的时候啊，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这种热情肯定都是，尤其是这么多天的这个世界杯看下来，这种热情是在不断叠加的。哎，包括这几场比赛，尤其是半决赛这么精彩的比赛，很多人就看完之后，网友是发表各自的评论嘛。有的网友就说这个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加强啊，因为你看像冠军和亚军都和他踢过，而且呢在正赛阶段就是90分钟的时候，哎，都没有能够把他踢赢了，所以说这个佛得角其实整体实力都是非常的强。直播镜头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评论指出，西班牙此番可以说是技术性击倒了法国队，这也是西班牙队近三年来连续第三次在国际大赛的半决赛中把法国队斩落马下。那么西班牙队究竟赢在哪儿呢？大家这个说法也是各有自己的观点哈。还有就是本届世界杯有很多的这个魔咒啊，不知道这回阿根廷队能不能够打破。其实每届世界杯都是如此哈，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大家觉得哪支球队能够赢啊，会踢成什么样子，都会分享自己的看法。哎，但最后这个结果到底如何，其实还是要看这个临场上的一些变数。
3: 对，我觉得从揭幕战到现在，之前说是参赛的队伍变多了之后，这届的这个世界杯拉的这个赛程有点长，但是这么一晃又感觉，哎，咋这个时间过得还挺快的，马上就到这个最后一场比赛了。过了这次又得等这个4年，所以说大家这个且看且珍惜吧，最后的两场比赛。
2: 对，那关注完世界杯，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话题，来关注一下极端天气下的防汛救灾。台风美沙克 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引发灾情。还有台风巴威北上，那远距离的输送水汽给东北等地带来了强降雨。就在不久前呢，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接连遭遇洪涝。那沙漠洪水真的是打破不少人的固有印象，包括很多人看到那个视频都是挺震撼的。
3: 对，那个水就是泥沙啊，这个混杂在一块的那个水，就真的挺震撼，挺稀奇的，就觉得就北方雨怎么下那么大，特别是你说西北地区就是沙漠边缘，有的人说活大半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这个水，说是雨带北移，这个台风北上，这个旱涝急转，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天气现象，让水灾、旱灾这个多发、突发、随机的特点越来越凸显，这传统经验和认知的适用性这个减弱。那么极端天气呢，就是应该以极限思维去应对了，意味着认知的重塑和升维。在极端天气多发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说防汛救灾啊，就需要我们重新的去认识大自然，更新自己的思路，输入新知，求解应对灾害的最优答案。
2: 是，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呢，提升认知意味着要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像一些地区动辄出现什么几十年难遇、百年难遇等极端情况，仅凭老的经验很容易产生下个雨能有多大呢这样的一个大意的思想。
3: 对，我们这儿是不会下那么大的雨的，我们这儿是不会发生这个洪涝的。你想想，连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都已经遭遇洪涝了，有什么不可能出现的？
2: 是，就这样突然出现的一个新问题，遇到的话就手足无措。当天气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强，把情况推演到最不利，那把困难推导到最难的情况，而且呢要把风险设想到最大啊，就是凡事尤其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性的天气、灾害性的情况，一定要就是有最好的预案，那也还是要有一种科学理性的思维和工作方式来行事，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的可能。反之呢，如果说一味的依赖惯性思维、固守传统经验，认知偏差就会带来行动滞后、应对不利，即形成风险防范意识里的这个管用点。
3: 是的，像前面几天刷这个广西的视频嘛，救灾的视频，然后很多网友就非常的清醒，我在评论区看到，说是这个因为上下游的关系，说是广东是不是也应该要做好这个救灾啊，这个防汛的更高级别的这种准备，我觉得有这种思想就是非常正确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防汛救灾，现在就舆论氛围这块来说，确实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一直中国人对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句话可以说是诠释的非常方方面面，各方面已经诠释的非常好了，不仅是物质层面，更是这个精神层面的。一到这种时候，咱们就有那种团结一心、这个万众一心的这种共识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我们什么都不缺，物资不缺，这个人也不缺，这个方法手段也不缺，就是争取了时间，赢得了主动，而且现在网络上我感觉主流的这个舆论

0: 针对这种就是救灾啊，就是防汛救灾这块儿吧，是有一些人制造焦虑，但是大的这个新闻方向我觉得是没错，就是大家都在营造这种就是共克时艰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呢这个挺好。我们首先对灾害规律的认识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社会认知也是在这个升维了、
1: 嗯、
0: 气候变化它是一个这个时代课题，不只是咱们这个中国，可能极端天气情况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欧洲的这个夏天的热浪高温天气，就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课题。那么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在这个救灾这块我们需要把认知的升维为贯穿防灾避险的全过程，凝聚起这个全社会的合力啊、风雨同舟，打赢这场仗。
1: 是，那说到现在遇到的这些灾情，也是涌现出个很多一线的实干家哈。嗯、比如说台风巴威过境浙江，在这个苍南霞关镇，镇干部赵贝蕾他呢就通宵的转移群众，只睡了两个小时啊。当镜头对准满脸疲惫、声音哽咽的他下意识的抬手去挡脸，反复的推辞。这段略显局促、毫不精致的画面却走红互联网，戳中很多的网友，也抛出一道时代考题：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基层干部面对镜头时那种就是非常朴素、感性和不精致？哎、就是别让镜头完美主义吓退一线实干家哈。
0: 是的，人家是去救灾的，人家面对这种突发的状况，就让我们想起就在不久前，就是这个干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吧，也是这种救灾的镜头，很多人就是又说人家戴金耳环之类的，嗯、就是类似于这种舆情，其实真的挺不应该，这可能也是让一些基层干部就是有这种镜头的焦虑，本身自己不是专业面对镜头的，而且又忙着自己的这个事情，又不得不接受这个舆论的监督，又不得不接受采访，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挺难办的吧。这可能很多干部就想着，我宁愿多做点实事儿，我都不愿意去这个面对镜头，就不然的话你处理不好了，就会被一些人就是放大去挑剔、嗯、然后被扣上什么不专业啊、作秀的这个帽子。
1: 对，
0: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就说啊，就是长此以往的话，可能实干者就沉默不语，而一些擅长包装的精于表演的人反倒是占据舆论场，政务信息传播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包容基层干部在镜头前的那种不精致，既是善待实干者，更是有利于畅通政务传播，夯实基层治理。
1: 没错，那镜头是沟通的桥梁，而非是评判的舞台。
0: 嗯，
1: 多一分对不精致的包容，少一分对完美形象的苛求，卸下基层干部的镜头包袱，才能让更多扎根一线的实干者敢于发声、敢于亮相，让真实、朴素、鲜活的基层故事被看见，让政务传播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
0: 嗯、
1: 以上呢就是今天一零二四听天下和大家该关注的话题内容。那今天7月17号也是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还有就是。
0: 音乐周，咱们啊
1: 是中超的球赛，等着大家去看哈、嗯。那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祝大家周末愉快，在下周一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10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5: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4: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4: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5: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4: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暗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5: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4: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1: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2: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3: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4: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1: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5: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6: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8: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0: 和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牲畜防蚊虫叮咬的方法。树叶曲臂法，在牲畜栏舍四周栽种有特殊气味的树木，如桉树、山苍子树等，或将这些树叶枝杈投入牲畜栏舍做垫料，能驱避蚊蝇。苦楝树驱除法，取新鲜苦楝树叶0.5公斤左右，用细绳把树叶从柄部捆在一起，蘸上柴油与水混合液，柴油与水按3:7混合，猪舍4至6平方米，悬挂2至3把，5至7天更换一次，驱蚊虫效果显著。番茄枝叶驱臂法，取番茄叶捣之后涂擦于牲畜体表，蚊虫因害怕其特殊气味而不敢在畜体及舍内停留，一般3天涂一次，也可每周一次向畜舍投放一些番茄枝叶。葱蒜驱除法，在圈内放一些切碎的葱或大蒜，可使蚊子逃之夭夭。艾蒿橘皮驱蚊法，将艾蒿搓成绳子，晒干后点燃，同时点燃干橘子皮，有较好的驱蚊效果。薄荷驱蚊法，取薄荷叶捣汁，加少许白酒擦于畜体表面，或将薄荷叶投于畜舍内，每周一次，防蚊虫叮咬效果也很理想。舍内养鸭防蝇法，在牛猪圈舍内养鸭可有效地控制苍蝇数量。据实验，饲养4至5只鸭的猪圈和不放鸭子的猪圈比较，前者的苍蝇数量可减少80%至90%。胃服维生素 B1 驱避法，牲畜胃服维生素 B1 经代谢后会随尿和汗水排泄出来，产生一种蚊虫不敢接近的气味，使牲畜免受叮咬。饲喂方法，每次30至40毫升，隔3天服用一次。蚊香涤百虫驱除法，在畜舍内点燃蚊香或放入用纱布包好的晶体涤百虫驱赶蚊蝇。喷驱蚊虫水剂法，将牲畜专用驱蚊虫水剂如虫不咬直接喷洒在牲畜体表或圈内，驱蚊虫效果显著。喷杀虫剂法，向畜舍的墙壁和地面定期喷洒对人畜无害的除虫菊酯等杀虫剂，杀灭蚊蝇等害虫。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书记杨正昆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市三农工作呈现出高原特色农业优势突出，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扎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完善的特点。2025年，玉溪市三农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梯队。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奖明志。入汛以来，兴平县持续遭遇强降雨，辖区多条县乡公路出现险情，交通运输部门全方位落实公路防汛抢险保通各项工作，计划实施1142处汛期道路损毁修复工程，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731处，剩余411处点位正有序推进。7月15至21号，户滇携手军地协同，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寻找涅尔的足迹，在国歌声中共成长跨区域红色研学活动在云南举行。7月16号，上海20附小师生走进玉溪，与涅尔小学新兴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近日，应中国记协邀请，印度尼西亚新闻代表团到玉溪参访，实地了解我市生物医药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效。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这两天，通海县高大乡打开山门，让大家实现减菌自由，引发了广泛关注。大批游客来到高大乡，进山减菌，亲近自然，品尝美食。江川区日前开展温暖玉溪一路同行未成年人关爱专项走访活动，组建6个业务走访组、2个机动综合组，通过入户走访、开设公益课程等形式，把关爱服务送到困境、留守、流动及残疾儿童身边。活动服务范围覆盖全区7个乡镇街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我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近年来，云南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能要素和驱动力。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9到2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麒麟山下的九龙池，又名麒麟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4: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你知道什么是汛期，什么是防汛吗？ 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防汛是指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3: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 102.4，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16:1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清新下午茶。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内容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乐言。
0: 那首先来关注到的话题是关于文明养犬。近期呢，遛犬不牵绳、犬吠扰民、违规饲养烈性犬等不文明的养犬行为，引发了广大市民广泛的关注。为回应群众关切，明晰法律边界，规范养犬行为，玉溪市公安局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对群众关心的不文明养犬的相关问题进行权威解读，一次性讲清违规养犬处罚标准，多部门监管职责。
1: 是的，那么划清法律红线，让这些养犬行为呢是更加的规范。首先呢，是遛狗不牵绳是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修订的第30条规定，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且呢采取系犬绳等等的措施，防止犬只伤人，一并传播。此项规定呢属于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并非单纯的道德倡导，违反即构成违法。只要携犬只出门，未按规定佩戴犬牌、系牵引绳，一经查获，将依法进行处理。
0: 二、犬只扰民、恐吓他人、违规养猎犬等属于治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新修订第89条规定，一、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三、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四、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51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1: 是的，第三呢是禁止饲养未经登记免疫的犬只。根据《云南省玉溪城市管理条例》2011年第21条的规定，城市建成区内养犬的，应当符合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饲养未经登记免疫的犬只。条例第48条第3款明确的处罚标准，违反上述规定的，对养犬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养犬单位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0: 各司其职，不文明养犬问题对应监管部门。依据玉溪市城市养犬管理办法试行2012年第4条规定，各部门分工明确。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查处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户外携犬行为，捕捉流浪犬、无主犬，并送交犬只收容救助场所，查处无证养犬、违规携犬出户等行为。二、公安机关负责养犬登记管理，发放养犬登记证。三、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犬只免疫、检疫等防疫工作，办理犬只免疫证，管理犬只收容救助场所。
1: 卫生部门负责人用款犬病疫苗的供应、使用、款犬病患者诊治、疫情监测等防治工作，同时呢开展款犬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街道、社区和物业服务企业遇到突发疫情时，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其余相关主责部门将按照对应的职责履职，保障群众举报件件有回应，事事有处置。
0: 其余相关主责部门将按照对应职责履职，保障群众举报件件有回应，事事有处置。常态化治理加码，四项举措规范文明养犬。一、全域宣传科普，树立守法养犬意识，通过媒体宣传、社区宣讲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养犬法律法规，引导养犬人树立养犬必守法、 遛犬必尽责的责任意识，让文明养犬规则家喻户晓，营造群众支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1: 二是深耕源头管控，基层化解矛盾，依托城市管理条例，推动文明养犬管理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将文明养犬要求纳入社区居民公约，压实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责任，依托网格员、基层志愿者力量，前置排查化解养犬矛盾，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0: 三、联合从严执法，强化法律震慑，聚焦群众投诉集中、问题突出的区域，联合城管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与执法检查，对屡教不改、犬只伤人、违规饲养烈性犬等违法行为从严查处，定期曝光典型违法案例，强化法律震慑，在全市形成严查严管的治理态势。
1: 四、优化便民服务，上线线上办证平台。近期呢，玉溪市公安局将正式上线玉溪市养犬管理服务平台，养犬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申办电子犬证，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够快速的办证，大幅的简化了养犬登记的流程。
0: 玉溪警方温馨提醒，养犬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但遵纪守法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呼吁全市养犬市民自觉遵守文明养犬规范，出门全程系好犬只牵引绳，主动避让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人群，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维护公共环境卫生，按时完成犬只免疫与登记，及时制止犬只持续吠叫扰民，不购买、不饲养烈性犬。
1: 不文明养犬举报的渠道有哪些呢？首先呢，如果遇到犬只伤人、恐吓他人、现场冲突等紧急的情况时，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报警。第二，针对遛狗不牵绳、犬只粪便污染环境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容问题，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反馈。
0: 三、犬只免疫、检疫等相关问题，可向属地农业农村部门咨询反映。文明养犬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让我们携手共治，共同守护玉溪的城市温度与公共秩序。那这个话题先关注到这里，听首歌曲，稍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盆栽荷花为什么开花异常。盆栽荷花以观叶赏花为目的，初夏栽植的藕，如果进入开花季节不现花蕾或有花蕾而不能开放，要排查是否为以下原因：品种有别，食用莲藕和野生荷花本来开花量就少，甚至不开花，根茎蔓延能力强，要求扩张空间大。盆栽荷花品种不同，花期有所不同，个别品种到八月上中旬才开始现花蕾，属于晚花品种。光照不足，荷花是喜阳植物，栽植环境通风不良，光照不足，或进入花芽分化期遇连续一周以上阴雨天气，叶片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生殖发育的营养物质。

互相遮阳，通风不好，不利花蕾产生；二是盆内叶柄密集，一个盆内栽两只藕或者一只种藕除顶芽外，其余子藕也发育得很好，相当于两只或者三只种藕，结果造成盆内密度大，不利于花芽分化。解决办法是利用二次移栽，尽早分盆。盆泥深度不当，小品养殖在桶形深盆里，盆土过深，叶芽花芽无力出土，泥层深度少于16厘米，或盆泥过松，在多峰地区，大中型品种叶动柄动，根系起不到稳固植株的作用，依附在叶柄基部的花芽不能正常发育。容器透光，荷花花芽分化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玻璃容器或浅色塑料盆不利于花芽分化。

0: 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1: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0: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我们继续分享下一个话题，家庭关系当中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想用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来回答，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只能用心去感受，感受亲密，感受理解，感受爱，这是家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
1: 是的，家庭关系当中的亲密呢，不单指我们的身体靠得足够近，也不是指血缘的关系的捆绑，更是以家人为名的一个心灵的沟通。当我们愿意为对方让渡一部分的自己，做彼此的靠山，能够接住对方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那么家庭关系才能够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家庭关系当中的互相看见，就是构建家庭安全感的根基。
0: 在家庭中，我们除了背负丈夫、妻子、子女的身份责任，还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自己的想法、需求、主张和生活方式。在我们分出一部分融汇于家庭这个小集体中的时候，我们真实的自己同样值得被家人认真的看见。
1: 是的，看见呢，是心和心之间最短的桥梁了。每个成员能够在彼此的眼中真实的存在，才是一个家牢不可破的底气。当家人之间懂得看见，彼此体谅，我们就会感到此处是安全的，也敢坦然地袒露自己的脆弱。
0: 至此，家成为一座无形的庇护所，所有在外面世界受到委屈压抑的情绪都可以在此处安然栖息。当我们不必伪装，自在地做自己，家庭便不再是义务的集合，也是可以卸下所有防备的归处，彼此撑腰是行走于世的底气。
1: 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容纳缺点与失败，藏着温柔爱意的地方。也像另一句话说的，好的家庭关系莫过于打开门的时候有周全的守护，关起门时有不变的包容。在这样的家庭关系当中，每一位成员都能够被确认，无论自己在外有怎样的遭遇，但是总有一个地方会毫无保留地站在自己这边，那就是家。
0: 所谓撑腰，意味着当你自我怀疑时，有人能替你扶住信念，当你想要放弃时，有人自愿成为那道屏障。这世间最有力量的支持，往往不是面对问题时有人替你解决，而是有人能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无论你面对何等情形，做出如何的自我判断，家人都是那个最信任你、最包容你、最支持你的人。这份撑腰是行走于世的路灯光，也是穿越风雨时的伞。好好说话是让爱具象化的表现。
1: 语言也是心灵的触手，也是家庭关系当中最直观的温度计。日常对话看起来好像是琐碎的，实际上是情感交流最

0: 频繁的渠道。好好说话在于回应的及时和恰当。当你说今天下雨了，对方回应你说路上要小心一点儿。当你想要倾诉自己的委屈时，对方说没关系，你慢慢说，我陪着你。你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落地，而不是被家人所闲置。那一刻，爱的确认便已经完成了。
1: 在家庭这个最亲密也最容易疏忽的场域里，好好说话意味着你愿意耗费心力去选择表达方式，去照顾对方当下的感受。它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持续的关注姿态。当每个成员都愿意用语言去确认对方的存在，去回应对方的情感需求，家的安全感便会悄然生长，成员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的柔软润泽。让爱循环是家庭生命力的源泉。
0: 在好的家庭关系里，爱意不会被消耗，而是在每个成员之间不间断地传递。你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温柔会自然地流向伴侣，你从伴侣那里获得的支持会不经意地传递给孩子。而这种爱意不被时间所磨损，不为距离所消耗，无论你在哪里，这份爱都会被稳稳地接住并且陪伴着你，因为它沉淀于你的行为模式当中，融化在你对人和对事的心态里。
1: 这种爱意的传递是精妙的，它不单是一句我爱你，更是日常当中互动完成的心手相传。你给出的理解终将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上，你付出的温柔也会成为家庭挡风遮雨的屏障。最好的家风是流动在每个人心间的那股暖意，它让爱不消散，让温暖循环。
0: 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家庭里面寻找不过是两样东西，一个是一面镜子，而另一个是一处港湾。镜子要足够的清透，方能够照见那个不必伪装、完整而真实自在的自己。而港湾呢，是要足够的安全，无论外面的风雨有多大，都有一盏灯、一碗汤、一个拥抱在那里等着你。
1: 我们对家庭的期待其实是一份对于安全感的期待，一份对于被理解、被接住的追求。当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感受到安全而不是被消耗，感受到理解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我们才真正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关系才可以长久的存续，爱也可以在其中生长循环。
0: 爱是家庭关系的粘合剂，爱的共振无声，却足以让每一个家人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不至于走散。而这共振是无形的，却足以支撑每一个成员以更完整的姿态走向外面的世界。因为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白，有一个名为家的港湾在等着你回来。
1: 是的，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的时间，稍后继续回来。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党之山歌为党听，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5: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6: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7: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套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6: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0: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1: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2: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3: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4: 把球传我！进了，球进了！
5: 儿子，你真棒！
6: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7: 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4: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6: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4: 大自然太奇妙了。
3: 倾听孩子的心声，
6: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3: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5: 儿子，你真棒，
3: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8: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9: 你们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8: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9: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8: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9: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8: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9: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8: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9: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8: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9: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8: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3: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0: 现在天气很热，进入三伏天之后感觉更热了，出汗也更多了。如果是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呢，可能会增加健康的风险。那推荐大家呢，在夏天可以多喝三种水，帮助你在夏季科学补水。但是我们要先来看看夏季饮水不足会有哪些健康风险。
1: 是的，那么曾经呢就有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和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的观察性研究，结果就发现水、茶、咖啡、牛奶的摄入和较低的认知障碍风险是相关的。而每天的饮水量呢低于1500毫升，尤其是低于500毫升，则是认知障碍的一个危险因素。如果不及时的补充水分，长期的缺水还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比如像便秘。长期缺水的时候呢，大肠就会吸收食物残渣里的水分，那么蠕动的速度就会变慢，而造成便秘，还会导致肾结石。如果身体呢经常是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那么肾脏呢可能就会加大了对水分的吸收，导致尿液的浓缩，甚至呢引发肾结石等疾病。还有呢像痛风，痛风也是人体内的尿酸增多或者是排泄减少，那么尿酸盐就会沉积在关节、肾脏等部位造成的。喝水少就会导致尿酸不能够顺利的排出体外，患痛风的风险就会增加。
0: 血栓、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人群饮水不足，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液循环变慢，容易引发心肌梗死、脑血栓、部分泌尿系统的肿瘤。饮水较多的人发生膀胱癌等泌尿系统肿瘤的风险可能会相对较低。那么在夏季消暑呢，建议多喝三种水，首先就是白开水。煮沸之后自然冷却的白开水既能够迅速解渴，又不会引起肠胃不适。建议呢男性每天喝1700毫升水，女性呢每天喝150毫升水。那但这不是说是规定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状况来调整。
1: 那么在夏天呢要科学的喝水，首先我们要记住的就是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因为呢你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这个时候呢说明你的身体已经是缺水了。所以呢平时就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保证身体的供水。喝水呢也不要过热或者是过凉，超过65度的水呢是比较容易损伤像食道的黏膜和胃黏膜，而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引起癌变。喝冰水也会刺激到胃肠道，三高患者喝冰水过多或者是过猛也容易引发冠状痉挛，甚至是导致心肌梗死。不能用果汁或者是饮料来代替水，可能有的朋友呢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于是呢平时呢就用果汁或者是饮料来代替水。其实呢它们当中呢是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的，而过量的饮用呢就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和痛风等等疾病的一些风险。
0: 茶当中呢含有的三类活性成分对人体有不同的好处，茶多酚和绿茶里的儿茶素能够抗氧化、抗炎，能够帮助人体清除自由基，给细胞减负。茶氨酸和咖啡因二者结合在一起，既能让人保持清醒，又能使人放松，在提升专注力的同时帮助改善情绪。还有茶黄素和茶褐素等等，能够有效地调节肠道的菌群，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帮助调脂和解腻。那么不同人群呢可以根据体质和最近的身体状况选择喝不同的茶。
1: 像绿茶呢它是性寒，有助于降火，就比较适合容易上火或者是体质偏热的人群来饮用。常喝绿茶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呢也有降血脂、降血压、辅助减重等等的作用。那么像熟的普洱茶，熟普洱茶呢它本身呢是比较温的，就有助于健脾养胃、调血、调养气血，还能够解油腻，就比较适合本身就脾胃比较虚弱的人群或者是体质虚弱的老年人来饮用。那么像乌龙茶呢它是属于半发酵茶，而它的茶性呢偏中性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减油腻，还有润燥生津止渴，就比较适合餐后呢来解油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
0: 绿豆汤它是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消暑，但是绿豆性寒，不要空腹饮用，脾胃功能相对较弱的人就尽量少喝绿豆汤。此外呢像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需要每天按时 服药，尤其是中药的老年人也尽量少喝。绿豆汤呢，煮绿豆汤很简单，就是取绿豆100克放入锅中，加入500毫升清水，大火煮涨之后再煮15分钟，加入适量的冰糖来调味。
1: 是的，那么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呢，要注意的是不要选择用铁锅，因为绿豆当中的一些成分呢会跟铁发生化学反应，可能呢就会对胃肠呢造成刺激。而且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多喝水。那么日常补水呢，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尽量的选择这个凉白开水，遵循就是少量多次饮用的一个原则，避开冰水含糖的饮料，坚持科学饮水，就能够平稳的度过这样一个酷暑难耐的夏日。
0: 是的，那第一个时间段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下个时间段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3: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4: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3: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4: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3: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4: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3: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4: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 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3: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儿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4: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3: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罚里，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4: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3: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 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3: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你知道暴雨预警信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暴雨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4: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102.4 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5: 一个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17:1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 FM102.4 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清新下午茶第二个时间段，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乐言。
0: 那在第二时间段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好的人生是可以慢慢来的。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很多人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了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
1: 如果这个时候的你感觉到有些着急，那么可以试着把注意力给收回来，问一问自己，这个时候的我需要做什么，而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一下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变得明亮起来。
0: 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到最好的自己，和具体的生活产生共鸣。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和生活产生共鸣。
1: 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那么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当你放慢脚步，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的具体和美好。
0: 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
1: 是的，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大胆体验无用的时间电视剧，那么比如像可以看一看电视剧，在我的阿勒泰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啥叫有用？你看一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那他就那么待在草原上，不是也很好吗？自由自在的。
0: 是的，像这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呢，当时也是火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句台词也被很多人记住了。很多人呢，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
1: 累了就放空一会儿，这个是浪费时间吗？其实也不是的，这样能够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是

0: 虚度光阴吗？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也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你要相信一切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1: 是的，而且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遵从本心，像花草一样自在生活。不少人在深夜会漫无目的的翻看手机，莫名的就被空虚裹挟。确实有的时候觉得玩手机会玩到那种有点觉得越玩越空虚，
0: 停不下来。
1: 对，虽然停不下来，但是觉得脑子里面是很空虚的。
0: 对，
1: 它和阅读完全是不一样。阅读你哪怕每天只读一页文字，但是你觉得是哎，脑袋被充实了，心灵被充实。但是玩手机真的刷些短视频啊，真的是越刷越空虚。很多人呢可能又舍不得闲下来，整日的奔波忙碌，但是被日程和琐事填得满满的。每当静下心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好像生活是空洞乏味的，找不到内心的那种归属感。想要活得出彩，不必坐等外界送来温暖与光亮，应该顺应自身的节奏。因为每个人他的节奏都是不一样的，他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踏实沉淀，慢慢活出生活独有的模样，才是生活的最优解。
0: 是的，自然里的草木呢，从来不会纠结于它的外形是好或者是坏，也不在意旁人喜不喜欢，它们只顾着扎根泥土，汲取养分，顺着四季自然生长。旷野的花草无人驻足欣赏，而峭壁的绿植缺少世人的夸赞，依旧自在地生根开花，不被外界的眼光所捆绑，专注于自身的成长。这份通透的生活态度，恰恰就是当下很多人所缺失的。
1: 不少人困在世俗标准里，被旁人的节奏裹挟前行，职场里被各类考核指标束缚，日复一日重复紧绷的生活，困在既定框架里勉强度日。有人及时跳出固化的生活模式，舍弃高强度的职场环境，从喜欢的小事入手，经营一方小小的空间，褪去世俗定义的成功标签之后，慢慢发觉不用活成旁人期待的模样，用心打理日常常深耕喜好，日子反倒是踏实丰盈。
0: 当下呢，海量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日常，各类社交内容也是不断的扰乱着我们的心绪，很多人不自觉的就会陷入到攀比当中，盯着别人的生活，刻意的修饰自己的日常，忙着在人前打造光鲜的人设，但是却很少静下心来感受真实的生活，总是在对标别人的进度，纠结自己是不是落后了，在无休止的对比里不断的内耗，慢慢弄丢了原本自己的生活步调，而全身心的投入到热爱的事情当中，沉浸其中，忘却时间的流逝，就是最好最舒展的生活状态。
1: 抛开外界的杂音，不再被多余的评价左右选择，也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很多时候啊，不要去强行的迎合周遭的期待，我们的人生就像草木生长一样，其实各有各的早晚，有的花在春天开，有的花是在冬天开，人也一样，每个人也是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成长快慢也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境遇顺逆本就是常态，无论身处何种的环境，稳住自身的节奏，深耕内在，专注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不盲从，不攀比，守住内心的节奏，在日复一日的沉淀当中，慢慢活成舒服自在的样子。那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听一首歌曲，稍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会儿见。

0: 普法强基在玉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玉溪市融媒体中心和市普法办推出的以案释法普法强基在玉溪节目，我是美杰。
2: 我是浩佳。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时间为2026年3月1日至6月30日。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了解涉税要点，合规办理汇算吧。
2: 今天啊，我们一起来了解税收小知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是指在计算个税时，从您的收入里减去符合条件的支出金额，从而降低计税的基数。举个例子，如果您是用 3% 的税率每月扣除2000元，那么每月实际少缴60元，相当于到手收入增加了60元。
1: 哇，这可是个好消息。有哪些项目能享受扣除呢？
2: 目前专项附加扣除共有7项，分别是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覆盖了咱们从育儿到养老的多个关键阶段。
1: 那每项扣除的标准是多少呢？比如我家有个2岁的宝宝能扣多少？
2: 这个得记牢了，都是定额扣除。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每个宝宝每月能扣2000元，父母可以选择一方全额扣除，也能双方各扣一半。子女教育也是每个子女每月2000元，扣除方式一样，多子女家庭可以叠加享受。
1: 明白了，那赡养老人呢？我爸妈都60多岁了，我是独生子女，能扣多少呢？要是有兄弟姐妹呢？
2: 这个细节就很重要了。赡养一位及以上的60周岁以上的父母，或者子女都去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独生子女每月能扣3000元。如果是非独生子女，就得和兄弟姐妹分摊这3000元。每个人每月最多不能超过1500元，分摊方式一旦确定，一年之内不能更改。
1: 原来是这样。
2: 那
1: 住房相关的扣除呢？我有首套房贷，还能同时扣住房租金吗？
2: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只能够二选一，不能够同时享受。有首套房贷的每月能扣1000元，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也就是20年的时间。如果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租房子来住，就可以扣住房租金了。扣除标准从1500元至800元不等，具体标准可在个人所得税客户端当中进行查询。
1: 哎，还有继续教育和大病医疗这两项怎么扣呀？我最近在考职业资格证，也能享受吗？
2: 继续教育分为两种，一呢是学历继续教育，比如读在职大专本科，每月能扣400元，最多扣48个月。第二是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在取得证书当年一次性扣3600元。大病医疗则是按年度来扣除，在一个纳税年度之内，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超过 1.5 万元的部分，在8万元限额内据实扣除，自己、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医疗费用都能算在内。
1: 那咱们该怎么申报呢？需要去税务局申报吗？
2: 不用跑税务局，特别方便。大家只要打开个人所得税客户端，在首页找到专项附加扣除填报，选择对应项目，按照提示填写信息就能够完成申报了。每年12月份记得确认下一年度的信息，之前填过的可以一键代入，有变化的修改一下就行。上班族也可以把信息报给公司，由公司在发工资的时候直接代扣扣除，这省时又省力呀。
1: 太方便了，国家依法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统筹用于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咱们每个人都是税收惠民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国家发展的参与者。
2: 是的，不过还要提醒大家，需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果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税款、虚假申报等行为，将纳入信用信息系统，构成严重失信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约束。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依法精准适用税收政策。本期税收科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0: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3: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0: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最近啊，真是爽爽的夏夜，叠加上美加墨世界杯，啤酒、小龙虾、烧烤、卤味就成了很多看球夜猫子的宵夜标配了。然而在通宵熬夜、久坐不动的狂欢背后呢，有人却因为突发性痛风被送医院了。需要警惕的是，痛风病

0: 但是宵夜当中常见的高嘌呤食物，再加上酒精，再加上高油高盐的烹制，三者一搭配，就容易形成一个强效的痛风套餐了。
1: 是的，高嘌呤的食物是尿酸生成的源头，嘌呤是痛风发作的重要诱因，嘌呤代谢生成血尿酸，大量食用高嘌呤食物将直接拉高尿酸的数值。宵夜里高频出现的高嘌呤食材主要分为几类，水产类呢包含小龙虾、各类的贝类、海鱼虾蟹，还有动物内脏类，有卤肝、烤腰花、肥肠等等。红肉呢则是指羊肉、牛肉、五花肉等等。这些食材呢单独少量食用，它的代谢压力有限，但是一次大量进食会直接造成嘌呤的负荷过重。
0: 还有呢就是酒精，酒精呢它也是阻断尿酸排泄的一个推手，啤酒本身就含有大量的嘌呤，就相当于一边摄入嘌呤，一边呢又阻碍代谢。像白酒、鸡尾酒等各类酒精饮品，它会促使身体呢生成乳酸，而乳酸呢它就会抢占了尿酸的肾脏的排泄通道，让本来应该排出体外的尿酸就滞留在体内，短时间内会快速的升高高血尿酸的一个数值。
1: 还有高油高盐的烹饪进一步加重尿酸排泄障碍，即便食材的嘌呤含量中等，重油重盐的加工方式也会放大痛风的风险，比如说炭火烧烤、重油爆炒、长时间卤煮、油炸、重油焖炖等等。高脂肪会抑制肾脏对尿酸的过滤排出，过量的盐分持续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双重削弱了身体排尿酸的能力。高嘌呤持续产生尿酸，酒精和油脂双重堵死排泄通道，这三者一旦叠加，将会导致短短几小时内血尿酸数值的急剧升高，为痛风发作埋下隐患。
0: 是的，还有熬夜加久坐也会加速痛风呢找上门。不少人平日里吃海鲜或者是烧烤的时候毫无感觉，通宵的看球赛，但是呢直到关节疼痛。而根源呢就在于熬夜久坐之后呢，也会进一步的锁住尿酸的代谢，使体内的尿酸水平急速的升高，和上述的我们说到的这个痛风套餐呢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打击。而夜晚呢本来是代谢的一个排泄高峰期，而熬夜呢又会损伤肝肾，让体内的乳酸大量的堆积，和尿酸呢就会增强排泄的通道，而内源尿酸产量同步的上涨，原本没有症状的高尿酸人群也会非常的容易诱发疼痛。
1: 对，而久坐不动呢则让尿酸盐沉积下肢关节，长时间静坐观赛，下肢血流速度放缓，尿酸盐急于沉积在脚趾和脚踝，而且肌肉长期不活动，尿酸排泄量下降 30% 以上，尿酸结晶不断堆积，一旦达到临界值，关节就会红肿刺痛。饮食、作息、活动三方面因素撞在一起，哪怕进食量和平时相差不大，尿酸也会快速超标，这也是很多球迷赛后频发痛风的主要原因。
0: 是的，而且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边看球赛边喝啤酒，那更是加剧了痛风的发生了。
1: 对，
0: 那么身体呢它也会提前的预警，那么在预警的时候呢我们也别忽视，比如像尿酸飙升，痛风发作之前呢身体就会释放一些比较容易误判的，以为是劳累或者是磕碰的一些预警信号，像脚踝、脚趾有这种酸胀的感觉，还有就是皮肤呢会微微的发热，到了深夜的时候呢关节会间断的刺痛，常常呢大家都会以为是不是走路不小心扭伤了，或者是运动扭伤了，还有呢会双腿乏力，莫名的感觉到酸胀，走路的时候呢腿是发僵的，而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到口干严重，尿液颜色发黄，泡沫久久不散。
1: 是的，一旦出现这类表现要立刻的调整饮食作息了，吃完烧烤或者是饮用酒水之后呢6到12小时是降低痛风发作概率的关键窗口期，专家建议做好3项紧急补救措施， 大量饮水，每天一到两小时饮用500毫升温水，加快肾脏排尿酸，然后是运动促排，多运动，多垫脚活动，避免尿酸盐沉积在下肢关节，然后就是健康作息，当天晚上就尽早入睡，修复受损的

0: 肝肾的代谢功能。
1: 嗯，是的，大家在观看比赛结束之后呢，不要立马就躺下，先可以站立走动十分钟，
0: 对，
1: 还可以做一些绷脚踝的运动，勾脚绷脚各20次，可以疏通下肢的血液循环，预防脚趾的痛风。那么到了第二天补觉的时候呢，也不要睡得太久，因为过度的昏睡呢也会减缓代谢，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作息。还有在饮食方面呢，建议大家是清淡饮食，持续的足量饮水，恢复肾脏的一个排泄能力，告别痛风套餐，健康的观赛。那么宵夜呢，也可以吃一点健康的宵夜，
0: 对，
1: 就是不必戒掉那种小吃零食，只是我们把它更换一下食材，
0: 哎，
1: 调节一下饮品，那么优化一下烹饪方式，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还能够稳住尿酸，远离痛风的风险。
0: 是的，适当可以当做宵夜的低嘌呤食材呢，选择很丰富，主食呢可以备玉米、红薯，零食呢可以选择300毫升的无糖奶制品，少量的水煮花生，原味的无盐坚果，肉类呢就可以选用像瘦的里脊、清蒸海鲜呢，可以尝一尝清蒸的淡水鱼，像樱桃、草莓等高维 C 鲜果呢，既能够稳定血尿酸，水里的钾、膳食纤维还能够抵消少量果糖带来的代谢影响，又不用刻意的忌口。饮品就优先选择无添加负担的品类，比如说白开水呀、柠檬水、无糖苏打水。其中呢，柠檬水还能够降低痛风的发作概率，含糖饮料、鲜榨果汁这类高果糖制品要完全避开，因为果糖会严重的扰乱尿酸的代谢。
1: 嗯，在烹饪的方式上呢，建议大家也是优先来选择像清蒸或者是清水白煮，全程呢建议少油少盐，空气炸锅呢也不需要额外的再倒油，仅仅可以依靠食材本身的油脂来进行烘烤，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低负担的做法，对比油炸、卤煮还有炭火烧烤，能够大幅的减少脂肪的摄入，也避免尿酸排泄的受阻。总而言之呢，痛风啊是饮食、作息、活动三方面的不良习惯共同作用而引发的一个代谢危机。观赛放松无需完全的忌口，只要避开高危的痛风套餐，按时的补水，间断的起身活动，同时呢搭配一个清淡的宵夜，就能够有效的远离痛风的困扰。
0: 嗯，是的，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是公益广告的时间，稍后再回来继续。
2: 上世纪70、80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3: 爸爸，
2: 嗯，
3: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2: 宝宝，我得10多天呢。
3: 啊，这么久？
2: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3: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2: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4: 妈，够了够了，我这袋子都装满了。
5: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4: 哎呀妈，不就坐10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2: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6: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2: 嗯，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6: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2: 嗯，好。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5: 妈妈叫妈妈。
2: 等你放学回家，
7: 哟，这么多好吃的，
5: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6: 妈，我回来啦。
7: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2: 等你慢慢长大。
8: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2: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唉，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 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份高温天气的饮食消费的提示。当前呢已经是进入伏天了，气温高，空气湿度大，致病微生物极易在环境与食物当中大量的繁殖并且传播，是食物中毒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提醒广大消费者做好伏天饮食安全防护，规避饮食健康风险，所以呢和大家分享一则消费提示。
1: 是的，首先要警惕的是三类饮食的风险，进食的食品食物中毒。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炎热，而一些不需要加热的进食食品也成为了大家餐桌的一个常见的品类。那么这类食品呢，它是属于微生物污染比较高的一个品类，容易被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所污染。而这个病菌呢，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的强，可以在零度到十度冷藏环境当中缓慢的繁殖，就容易发生安全风险。而即食的食品呢有三类，比如像预包装的食品，比如像肉灌肠类、冰淇淋等等的冷冻食品，还有一些呢是现制的凉拌餐食，比如像蔬菜沙拉，还有一些凉拌的荤素菜。那么还有一些呢是生食类，比如像生鱼片、生蚝、现榨的鲜果汁等等。
0: 是的，第二类是米酵酸、米酵菌酸中毒，比如说诺如病毒感染等等。米酵菌酸中毒致死率极高，多次是出自家庭自制小作坊加工食品，风险品类有酸汤子、鲜河粉、凉皮、吊浆粑粑，还有糯玉米汤圆等等发酵米面制成，还有变质的银耳、长时间浸泡的木耳。诺如病毒夏季极易传播，不洁的桶装水、生水也是主要的感染源头。
1: 那么还有这个季节呢，也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呢，野生菌的大量上市呢，也会出现因为误采、误食野生菌而引发的中毒事故的多发。那么毒蘑菇中毒呢，它是没有特效的解毒方法，最安全的措施就是我们不要去采不认识的蘑菇，也不要买自己不认识的蘑菇，不吃野生的一些自己完全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些蘑菇，
0: 没吃过、没见过的。 对，
1: 那么还可以呢，在夏季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些有毒植物的一个高发期。那么像一些有毒的植物，比如像马桑果、曼陀罗、乌头等等，这样的外观呢，它和可食的一些蔬果呢非常的相似，也是非常的容易混淆，消费者呢就因为误食而引起中毒。还有一些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四季豆也会引发中毒。
0: 对，特别是最近啊，真的是大量开始野生菌上市的时节了。建议大家呢就是千万不要去采摘或者是购买自己没有吃过的也不熟悉的。如果是在自己家里你自己不熟悉菌子的烹饪方法的，就建议还是到饭店里面去吃、到正规的饭店里面去吃，因为在烹饪过程当中的一些烹煮不当也会导致中毒。那如果是在家里面自己炒制或者是煮食野生菌呢，一定要留好样本。如果万一出现了中毒的话呢，还有一个样本可以让医生来判断。第二就是食材的采购、加工和储存的安全要点。采购环节呢，应该是到正规超市或者是菜市场来购买，选择新鲜的食材，尽量不要一次采购和储存大量食材。而且现在天气很热啊，要避免长时间储存造成的食物腐烂变质，也不要随意在公园或者路边和野外采摘不熟悉和不认识的野菜和野果来食用。第二呢是加工的环节，案板、刀具和餐具等应该严格的遵守生熟分开的。在制备加工食物前要洗干净手，处理肉、鱼等生的食材之后呢要洗手，饭前便后勤洗手等等。泡发木耳和银耳的时间呢不要过夜，泡发之后要及时加工，不食用隔天泡发加工的银耳、木耳及其制品。加工可食野菜前要充分的清洗、浸泡或焯水之后再加工食用，还要注意保持厨房地面、台面和水池的卫生清洁，经常的更换洗碗布和抹布等等。
1: 那么在储存的环节呢，也是要做好相应的卫生，做好食物的应及时的食用，比如像一些凉菜呀、沙拉，那么最好呢就是做完 之后呢就立即食用，剩菜呢也应该及时的丢弃，像一些鲜切的水果呢避免过夜存放，冷藏冷冻食品也要尽快的放入到冰箱进行储存，注意分类分区单独的包装进行存放，避免交叉感染。冰箱呢还要经常的去清洁消毒，降低冰箱内食物微生物感染的一个概率，比如如果发现了食物的变色变味发黏发霉，应该及时的进行无害化的处理，不要再食用。
0: 在伏天高温天气之下呢，要合理膳食，增强身体的抵抗力。第一就是营养均衡，适量饮食，摄入瘦肉鱼虾鸡蛋豆奶还有牛奶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荤素搭配，足量的食用新鲜蔬果，拒绝暴饮暴食，减轻肠胃负担。第二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多补水，不饮用生水，减少持续久坐时间。不同人群呢，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提升自身的免疫力。第三是重点关照特殊人群的饮食安全，老人儿童孕产妇哺乳期女性还有免疫力低下者过敏体质人群，尽量少吃或者不吃生食，还有生鲜刺身、冰冻饮品、不明野菜，降低患病的风险。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听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4: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3: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预期是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预期路径。
4: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3: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两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4: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3: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4: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3: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1000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期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4: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3: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4: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3: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有不少的车主朋友呢，去 4S 店给爱车做保养的时候，都遇到过被推荐项目的情况。比如这样说，您的车开了挺长的里程，要不要做一个四轮定位呢？这句话很多朋友相信都是听过的。许多新手车主出于对于汽车的不太了解，就听信了 4S 店的话，花了这个钱。但是四轮定位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呢？ 4S 店说的是否可信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开始呢，先来听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大家的关注。

遥远的他来自张学友，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张学友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感情浓烈，令人心痛，而他的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也非常的具有震撼力。四轮定位是否有必要做呢？首先告诉大家，四轮定位是有必要做的，但它不是需要经常做的项目。四轮定位的参数不准确会造成轮胎的偏磨，从而导致发生爆胎的危险。方向盘发抖以及车子跑偏会让你开车的时候感觉到更累，同时增加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油耗也会增加。所以说呢，一个小小的四轮定位关系着我们开车的安全，但是 4S 店推荐你做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车就需要做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继续来听歌。

珍妮的《我曾用心爱着你》之后，我们继续来聊究竟什么是四轮定位呢？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简单的来说呢，四轮定位是一种校正车轮几何定位角的一项技术。通俗点说的话，就像你的手机用了很长时间之后，里面各种东西多得很，有点乱啊，而且经常出现卡顿，这个时候你就要来一个恢复出厂设置。而这个四轮定位通俗来说就是把汽车轮胎的相对安装位置参数来一次恢复出厂设置。音乐继续，来听到分分钟需要你。

青城山下白素贞，来自好妹妹乐队。这原本是台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被好妹妹乐队重新编曲演绎之后，有了不一样的特色和生命力。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听音乐。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蔡琴，渡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

0: 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2: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

0: 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 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5: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4: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 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6: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4: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8: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 24%，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 52.9%。 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7: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8: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7: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9: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2: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1: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溪发展，记录豫溪变化，豫溪新闻，聆听豫溪的脉动。
2: 杨正坤在通海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时强调，抓实规划项目，用好旅游资源，赋能高质量发展。豫溪市举行聂耳纪念日同声国旗同唱国歌活动，第二届聂耳杯演讲邀请赛决赛颁奖及优秀作品展演举行。7月16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通海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深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擦亮玉溪市一山三湖品牌，立足通海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坚持系统规划，整体推进文旅项目，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农文旅融合发展为齐鲁湖带来了新气象，盐湖有八个村社区正积极打造特色项目。秀山街道六一社区稻梦田园把稻田风光做成文旅体验，让群众在盐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中吃上了旅游饭，既有美丽风景，更有增收前景。杨振坤对此表示肯定，并强调要提升完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优化游客体验，打造诗意梦幻空间，争取将其做成具有辨识度和持久生命力的文旅 IP。云龙小海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则以湖滨日落、荷塘月色为特色，推出婚礼、科普、亲子研学等业态。附近的黄龙夜市集装箱改造升级也已接近尾声。杨振坤盐湖调研后强调，要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科学统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发挥出做得好、走在前的项目示范效应，因地制宜带动全县农文旅融合发展，要坚持整体规划、系统打造，由易到难稳步推进，以高品质农文旅项目打造和美乡村新风貌。从古城步行至秀山历史文化公园，杨振坤沿途走访新式茶咖馆和精品民宿，了解经营状况，听取古城保护利用开发情况汇报。他指出，通海拥有礼乐民邦的美誉，古城风貌保存完好，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是发展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要聚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以古城为核心，系统整合山城田湖特色资源，把各项规划落实，项目抓实。要积极探索市场化经营模式，以经营收益反哺保护投入，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全力打造宜游宜业宜居的滇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沉浸体验区。王华参加。
0: 7月16号，市委书记杨振坤调研中兴城区玉水金岸片区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坚定信心，扎实推进项目建设，以片区新貌展现玉溪现代化强势建设新形象。请听报道。
1: 玉水金岸项目自今年初复工续建以来，各环节有序压查推进，计划在今年9月竣工交付。据项目方介绍，目前酒店大楼正在进行玻璃幕墙安装，公寓写字楼、商业楼外立面施工和室内装修等加快推进，每天有200多人在工地施工。项目盘活招商工作启动以来，历史遗留办证问题加快解决，办证量持续上升，前来咨询看房人数显著增多，销售势头良好，项目的复工续建有力改善了市场预期。在实地调研后，杨振坤强调，玉水金岸项目复工续建是市委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旧账、清旧账、算新账、谋发展的实际行动。要加强领导统筹和各部门协同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要高质高效推进招商工作，合理盘活利用空间，有效带动片区人气集聚和商业繁荣。要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利益，优化办证流程，加快办理进度。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关心关爱施工人员，全力打造优质精品工程。杨振坤还来到正在该片区施工的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顶管一号工作井调研，帮助解决施工方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等问题。王华、瓦庆超参加。
0: 7月16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江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第8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救灾、安全生产、促就业、促增收等工作。请听报道。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把学习效果转化为谋划发展、服务群众的务实举措。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推进做

0: 峰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清当前防汛形势，加强预报预警，落实四个一律和三避转三避防要求，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玉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抓好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加强常态长效治理，用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回应人民群众期盼。要把正确政机关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全力抓好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稳定、民生改善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强调要认真学习，抓好落实，用好玉溪绿电装机优势，精准招引，加强项目要素保障，持续深化政企合作，以能源优势助推玉溪新能源产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领导赴玉溪调研工作要求，强调要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要聚焦青年就业、创业、安居、成长等方面，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留玉就业创业，加快推动玉溪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玉溪实际，围绕兜底保障、基础提升、产业富民，抓好农危房改造、群众增收等具体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玉溪市拓展旅游、旅居、客源市场工作方案，强调要抢抓暑期文旅黄金期，加大宣传，持续引流，向游客全方位展示夏日玉溪的凉爽，激发玉溪文旅市场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7号是聂耳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举行聂耳故乡同声国旗、同唱国歌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大力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请听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雪峰，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萍，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玉溪聂耳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加。

0: 上午九点，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齐声高唱国歌。升旗仪式后，玉溪音响学生带来主题讲述《我心中的歌》，同声致语，表达对国歌的崇高敬意和对祖国的赤诚热爱。玉溪涅尔小学联合上海二师附小献上情景朗诵和小合唱，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护滇少年跨越山海追忆涅尔，致敬经典。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1: 来到涅尔的故居，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为那些先烈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国家感到无比的感动。通过参加了今天的升旗仪式，让我深刻地了解了爱国的深刻含义。然后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像涅尔那样在战火中写歌，但是我们每天需要认真学习，脚踏实地，用少年微光书写红色华章。
0: 玉溪涅尔小学学生
2: 作为涅尔故乡的一名少先队员，今天能和同学们一起站在五星红旗下高唱国歌，令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
0: 本次升旗仪式是玉溪市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结束后，玉溪涅尔小学与上海二师附小还将开展学生结对祝家活动。玉溪涅尔小学学生
3: 特别的自豪，可以上台再站在国旗下演讲，让那些上海的孩子更好的去了解涅尔，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玉溪。
0: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1: 我上次寒假的时候也接待过云南的小朋友，带他们逛过了城隍庙。

0: 预演，然后这次我们也要去助家活动，所以我们也想看看云南的当地风俗，然后去了解一下有什么好吃的菜品，还有什么标志性建筑。
1: 以生聚礼，庚戌荣光，以奖育人，奔赴星城。7月17号，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颁奖及优秀作品展演举行，请听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雪峰，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萍出席。活动在明月合奏、金蛇狂舞、浩客玉溪中拉开帷幕。颁奖环节穿插花灯小戏、强音破晓、花腰舞蹈、裙儿摆摆、央罗情等特色节目。颁奖结束后，获得特等奖的6名选手登台展演，以真挚饱满的情感讲述长征史诗、逆耳生平，弘扬爱国精神，礼赞时代发展。成人组特等奖获奖选手，
3: 感谢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展现自己的风采。我呢也会接过接力棒，然后把涅尔的这种精神继续传扬下去，让更多人了解玉溪，了解涅尔。
2: 青少年组特等奖获奖选手，
4: 这次获得特等奖我特别开心，我觉得长征精神是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精神坐标，今后我也会带着身边更多同龄人一起讲好涅尔与国歌的故事，一起传递长征精神，一起传递爱国精神。
2: 本次大赛立足涅尔红色文化，联动全国演讲力量，为广大演讲爱好者搭建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除设置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外，同步设置最佳文稿、最佳口才、最佳风采、网络传播人气等单项奖，配套评选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奖，多层次激励，全方位推动红色宣讲创作与红色美育工作开展。山东省演讲学会会长武传涛，
5: 我觉得涅尔杯演讲邀请赛不仅仅是一场演讲比赛，它更是一次庚戌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大的思政课。我们还要把这个涅尔杯的演讲邀请赛继续办下去，就更广泛的宣传发动，让更多的人参与起来。
1: 少年读涅尔，星火永相传。7月17号，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717涅尔纪念日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的《涅尔与我》绘本新书首发暨公益赠书仪式在涅尔纪念馆举行，请听报道。
2: 绘本《涅尔与我》面向青少年群体编撰，由3位作者历时近2年打磨创作。全书以涅尔短暂而光辉的23载人生为主线，以绘本叙事生动呈现23个涅尔最具代表性的成长故事。涅尔与我绘本作者之一杨翠英，
6: 其中有的故事那是在其他文献资料中没有的，都是我和那个叶丽老师面对面的向涅尔的侄孙青山先生，就是魏果尔哥的导演采访而得的。这些故事呢比较鲜活，在呈现方式上呢，就贴合儿童的这种表达方式，以儿童叙事的方式把涅尔和国歌的故事呈现出来，拉近书本、孩子和涅尔之间的这种距离。
2: 活动现场，玉溪市涅尔文化中心向玉溪一小、涅尔小学、红塔山水小学3所学校，每所学校捐赠了300册绘本，让涅尔厚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借由通俗易懂的绘本走出纪念馆，走进校园，融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1: 玉溪市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精彩纷呈，主题展览《非遗集市》同样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眼球，请听报道。
2: 非遗集市集结数十家玉溪本土特色商户，华宁陶、通海银饰、民族刺绣等非遗好物扎堆亮相，吸引了不少人驻足选购。非遗集市摊主，
7: 比如说像我们的花妖姨的小瓦猫啊，还有我们的花妖姨的发茶桶，一看就是我们玉溪本地的在地文化，然后我们就亮相了本次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能被使用到。
2: 涅尔纪念馆内2大主题展览同步上新， 岁月如歌，聂耳音乐与中国声音记忆专题展中，老乐谱、复古黑胶唱片、激光唱盘等老物件承载着时代的回响，讲述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国之音、家之魂、聂耳家风的力量图片展中，家书手稿、老照片、历史实物，完整记录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历程。红塔区山水小学学生
8: 聂耳，他之所以能写下铿锵激昂的《勇军进行曲》，是因为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好。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也要更加努力，将来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1: 七月十七号出版的《玉溪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夏季攻势。
9: 文章指出，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绝非短期进度冲刺、阶段性数据比拼，而是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夯实现代化产业根基、积蓄长远发展动能的关键举措，更是检验全市干部队伍宗旨意识、担当精神、政绩成色的试金石、练兵场。文章强调，全市上下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以正确政绩观领航攻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聚焦产业主线紧盯项目攻坚，狠抓落地落实，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拼出产业发展新气象，为十五五开局起步筑牢坚实根基。
1: 七月十六号，上海二师附小师生走进玉溪，与聂耳小学星星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请听报道。
9: 研学团队首先来到聂耳故居，通过图文史料、珍贵史实，重温聂耳少年求学、立志报国的故事。在聂耳小学星星校区，上海二师附小的两位老师以国歌的诞生、足球赛道的智慧为题，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上海二师附小四年级学生，
0: 我听了洪礼金讲解员和他们当地的老师讲了关于聂耳的故事，然后我深深体会到他的这个品质很值得我学习，所以今后呢，我想在上海的国歌展示馆里，我也当一名讲解员，把聂耳的这个故事和品质传承下去。
9: 上海二师附小语文教师，
10: 对这个国歌、对聂耳、对我们的爱国情愫有更好的一种了解。我相信他们带到上海之后，也能够成为自己和身边的人一种红色的一种力量。
9: 据了解，师生们还将到聂耳纪念馆、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等地开展研学。
1: 七月十六号，中超联赛第十九轮云南玉昆对战上海海港赛前新闻发布会举行，请听报道。
2: 云南玉昆主教练乔迪携队员徐昕出席发布会。徐昕表示，上一轮客场挑战山东泰山，以一球之差憾负对手，本轮主场作战，大家会放平心态，力争有好的表现。云南玉昆球员
11: 再次回到主场，然后有一个一周的时间来全力的准备这场比赛，然后我们全队现在的经济状态也不错，然后希望回到主场后能在教练组的带领下为大家奉献上精彩的比赛。
2: 乔迪表示，球队会依托高原主场优势，拿出硬朗作风，全力冲击积分。
1: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
1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8到27度。江川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澄江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6度。通海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8到25度。华宁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峨山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 兴平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沅江多云转阴，有中雨，26到33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9: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14: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13: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预期是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预期路径。
14: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13: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14: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13: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林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14: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13: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100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 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期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14: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3: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14: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13: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4: 我们下期再会。
13: 下期再会。
1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2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奶爸奶妈们呢，由于平时工作忙，总是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抓紧时间教育宝宝，于是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幕，饭菜上桌，奶爸奶妈和宝宝坐在饭桌前，宝宝还没开动，家长们就给宝宝进行饭桌教育了，嘱咐宝宝去幼儿园要听话呀，不要到处乱跑啊，好好学习呀，你看人家隔壁小朋友多乖呀，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却没注意到孩子越吃越慢，越吃越少，到最后一提吃饭就满脸的不情愿。这个时候奶爸奶妈会以为宝宝是生病了，可是带去医院一看，从头查到脚什么毛病都没有。奶爸奶妈望着病殃殃的宝宝不禁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早教课堂，石晓就和各位新手爸妈一起聊一聊，该不该在吃饭的时候给宝宝上课。
2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0: 石晓身边有这样一个例子，小红今年3岁，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女孩，但是妈妈最近发现她一到吃饭时间就躲躲藏藏，有几次不是说不饿不想吃，就是很快的随便吃几口就说吃饱了。妈妈很担心小红是得了挑食厌食的毛病，因此呢向老师了解情况，但是据老师反映说，小红在幼儿园的时候表现良好，吃饭也很香，每次都几乎是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的，并不存在家长反应的问题。 那究竟小红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石晓要告诉各位新手爸妈，这都是饭桌教育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呢，石晓要说的是，像小红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事倍功半。良好的餐桌文化氛围可以使家人放松心情，融洽情感，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起到积极作用。可是不少家长饭碗一端上手便喋喋不休，对孩子各种不满横加指责，势必挫伤孩子的自尊。如果饭桌上的指责取代了家庭教育，会让孩子对吃饭产生一种习惯性的惧怵和恐慌，孩子在饭桌上会如坐针毡，备受压抑和困扰，长此以往容易诱发心理疾病。其次呢，石晓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的是，吃饭训孩子也会伤身体。进餐时对孩子絮叨责备，不仅会在心理上对孩子形成压力，也会对孩子的身体不利。相关专家认为，孩子心不在食，食不知味，会影响消化和吸收，时间一长将会导致胃病和厌食。孩子在用餐时受到训斥，伤心掉泪，边哭边吃，很容易在抽泣时将食物吞咽到气管里去，引起强烈的呛咳，甚至呼吸受阻，危及生命。接下来石晓就和各位宝妈盘点一下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和伤害指数。不分时间随时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三颗星。有的家长见到孩子就教导，尽管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未必有效果。饭前睡前过多批评会导致儿童患上身心疾病，上学前过多训斥会冷却孩子的学习热情，管孩子不看火候只能让孩子生厌。不分场合的教育宝宝，这种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四颗星。一些家长经常会当着外人面，甚至随时拿别人的孩子做榜样，数落自己的孩子如何恨铁不成钢，看似严格教子，实际上是对孩子自尊心的最大摧残。总翻老黄历，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从不改变的道理，这种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三颗星。有些代沟呢，是由于家长观念落后造成的，家长如果不注意学习，认识水平便难以更新，难以令孩子信服。这时如果家长坚持以老子自居，会令自身形象在孩子心目当中大打折扣。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注意场合，选择合适的时机。现在的孩子自尊心都特别强，作为家长该如何引导自己的孩子已经成为家长们头疼的一件事了。下面呢，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家长到底如何教育孩子才是正确的。首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家长首先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可供他学习的榜样，比如同学、邻居、教师、英雄模范人物、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优秀品质都是子女学习模仿的对象。另外，不管家长的言行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对子女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此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刻刻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再有，环境熏陶也很重要，家长要有意识地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子女受到感染和熏陶。家庭是子女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要组织好生活，处理好成员之间的关系，坚持正确的道德行为，形成团结和睦的家庭气氛，建立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以陶冶子女的美好情操。正确的指导安排孩子的生活秩序，良好的生活秩序是培养子女良好习惯的有效方法。指导子女安排生活起居，布置好生活环境，交给子女学习安排和利用时间，使他们有条不紊，要让孩子自己安排，家长可以在旁边指点。面对矛盾，最好对孩子进行说服教育。说服教育的具体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谈话。家长根据子女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使子女明白一定的道理。谈话要有针对性、灵活性，态度要和气，不要板着面孔居高临下的训斥挖苦。第二个重点是讨论，家长和孩子共同讨论，讨论时要尊重孩子，耐心倾听他的意见，有不正确的观点也要耐心地讲道理，使子女明辨是非。家长观点不正确的时候要勇于承认。
给孩子实际锻炼的机会。

对于孩子取得的成绩要给予表扬奖励，细心指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合理的利用家庭电视，经常带领子女外出接触社会。好了，以上呢是关于家长如何正确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相信奶爸奶妈们已经知道了该如何教育自家的宝宝了。总之呢，教育孩子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因为这样父母的爱才能更容易让孩子接受。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接下来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当宝宝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带他去打预防针，每次呢他都懵懵懂懂地看看旁边，直到护士阿姨把针扎进来才知道被打针了。后来宝宝三岁以后，只要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扭头就跑，当妈的要一边骗着宝宝不疼不疼，一边心疼着宝宝挨一针的疼痛。这种做法一次两次还能骗住宝宝，时间一长，宝宝就对家长的这种哄骗有了防备，并且给予顽固抵抗。打预防针不是小事，今天呢，石晓就提醒各位宝妈们，给宝宝打预防针应该注意什么。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就需要接受卡介苗和乙肝疫苗的注射，接下来还有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乙脑、流脑以及水痘等疫苗的注射。这些疫苗呢，大都是经过减毒处理，保留了生物活性成分的注射液，根据体质的不同以及个体差异，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反应，这其中包括全身性的反应和注射局部的反应，有些呢是良性的生理性反应，极少数表现为不良的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反应。下面的时间，石晓就结合宝宝打预防针之后的临床反应一一分析，说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首先呢，是一般良性反应，比如发热，体温一般是在37到38度之间，可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甚至全身不适、食欲减退。少数婴幼儿还伴有散在全身的红色小皮疹，可有轻微瘙痒。这些症状多在接种之后一到两天内出现，一般持续两到四天可以自行消退，精神状态大都良好。处理方法，良性反应一般呢是不需要特别处理的，家长只需要注意多喂宝宝喝水，饮食清淡，良好的休息，体温达38摄氏度可以物理降温。其次是异常严重的反应，这通常和儿童的特异体质相关，如接种后数分钟之内出现晕厥、大量出汗、面色苍白、口周青紫、呼吸困难，甚至过敏性休克，还有少部分出现高热，体温可达40摄氏度甚至抽筋。处理方法，如果遇休克反应，需要立刻请医生抢救，平卧吸氧，注射肾上腺素、地塞米松，建立静脉通道，并住院治疗。对于体温超过38度5的患儿，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退热药。对于抽搐痉挛、呼吸困难儿，应该立刻使其侧卧，保持呼吸道畅通，吸氧并请医生救治。还有一些局部反应，一般情况下，有部分儿童在接种后12到24小时会出现局部红肿，并伴有轻微疼痛，有些呢还会有瘙痒，持续两到三天可以自行消退，也有个别反应较重的孩子局部红肿疼痛明显。处理方法，可以在急性期对孩子局部进行热敷，保持清洁卫生，应该避免挠抓导致局部皮肤破损引起感染。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新生儿接种卡介苗之后，局部皮肤会形成如小黄豆大小的冷脓泡，家长不必担心，这是正常的反应，千万不能弄破甚至挤压，通常呢经过三到四周左右会自行脱落痊愈。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老师，现在是吃菌子的季节，食堂能不能炒点野生菌给我们吃？
5: 同学们，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老师不能满足你们的请求。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单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旅游景区供餐单位、养老机构食堂、医院食堂、农村集体聚餐和会议集体用餐等集体聚餐，原则上都不准加工、制作、食用野生菌，防止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同学们，大家不但要管住自己的小嘴，而且你们还要回去告诉家长，千万不要随意采摘、购买、加工、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谨防野生菌中毒。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花菇菌棒月下管理技术要点。夏季气温高且多雨，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会给花菇菌棒的发菌带来影响。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应及时采取以下措施：一、加强菇棚的遮阴和通风。菇棚内菇棒月下管理总的原则是避光、通风、降温、降湿。具体做法是，棚顶、棚周围向阳方向要盖遮阴物，阳光不直射的地方及太阳照不到的部位不盖遮阴物。傍晚时先调通道两头进出口遮阴物，以利通风降温。有条件的要安装排风扇，利用排风扇对菌堆进行换气降温。二、加强室内的通风和降温。室内菇棒月下管理总的原则是通风、减量、降温。具体做法是，室内菇棒叠成三角形，每堆叠四层，最多不超过五层。对菌棒应适当排小气，增加菌丝吸收养分。排气时应注意培养房间的温度变化，尽可能控制在28摄氏度以下，尽量避开高温时搬动菌棒，待早上或傍晚温度降低时再搬动。三、加强棚室内病虫害防治。为防止菇蚊、螨虫危害菌棒导致烂桶，必须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工作。建议用菇虫镜、石灰水等喷洒菌棒堆放四周空间，并做好四周环境卫生的清理工作。四、炎热夏季要注意菇棚的安全巡查，做好防火、防洪、防涝工作，避免灾情的发生。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7: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8: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9: 由孙红家播讲。
10: 本官略略之办，便可一劳永逸，叫他再也不敢妄掀风波。至于红格子里发生的两起杀人案，与冯相公妇女似无瓜葛，本官暂不与你们商谈了。今日要说的便是这些。啊，冯代年懵懂地起来告辞，犹豫了片刻，又掌计起问，恕卑职冒犯再问，只不知狄老爷刚才说的红格子两起杀人案是何指啊？狄仁杰温和地笑道，何必说冒犯呢？冯相公是乐院里长，岂有不便告知呢？只是判断尚未证实，只能暂藏于本官肚中，他日案情勘破，即对冯相公批明详情。冯代年与玉环再拜退下。第二天一早，马蓉便赶到红格子，狄仁杰正在吃早茶，还有几片香膏全做早膳。马蓉啊，稍后片刻我们这就去凌仙姑茅棚，倘若是凌仙姑还未回家，我们就去西北处白沙山转转。马蓉笑着问，老爷，贾雨波秀才与一个赎身出来的妓女要去衢州相见，我想这里的杀人案总不至于与他们有关吧。狄仁杰说道，让他走吧，昨日没找到他便是没事了，这贾秀才如何有钱赎妓女出来呢？莫非偷拐了冯代年的金银？马蓉摇手说道，哦，不不不，这贾雨波在恒丰庄当日输去了的钱很快又赢回来，正好赎了银仙，还剩几个盘缠钱，又怕冯府逼婚，星夜要走被我拦住。拦他做什么？休挂念那个银仙了，鸡吃麸糠，鸭吃鱼虾，个人的性强求不得，只可怜冯代年妇女要扫兴了。马蓉啊，我们今日也可走了，都是客人，焉得在此送终养老呢？乐院虽好，怎可乐不思蜀？这两日你已经在这金山乐院玩够了吧？哦，正是如此啊。 这乐院却是个寻欢作乐的好地方，再多的钱银扔下去，连个身影都没有了。马蓉感慨着说：狄仁杰警觉，哎，你那二两银子也扔下去了？哼，不，你又过了四两，对吧？共六两，这六两银子全扔进去了？马蓉怯生生地看了狄仁杰一眼，岂止六两银子啊，二叔给我的二十两金子也扔进去了。什么？那二锭金子是你二叔留作你做晚岁生计的，怎么也可扔进了这天地深渊呢？狄仁杰气愤地揪扯着长胡子。老爷，这里的姑娘太迷人了，也太贵了，等扔了金子银子时才觉得后悔，哪里还能再追回呢？狄仁杰温怒，哎，你如此的散漫使淫，视同尘土，你呀就是不计教训，早知不带你来了，带乔泰逃干也好过你无端端损失了两锭金子啊。马蓉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言之隐。老爷，小的知错了，我们还是去那树林转转吧。
11: 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院，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0: 两人骑马便走出了酒店，走出了很远，马蓉指着山岗下一片松林子说道：老爷，这里便是当日我与虾蟹两位贤弟遭遇匪徒之处。狄仁杰细细看了形势才说道：马蓉啊，那帮匪徒并非为报虾蟹之仇而来，他们在这里埋伏袭击的原来是你我。马蓉惊疑，带有细纹。狄仁杰已策马向前飞驰，绕过一株大紫杉，马蓉叫道：
12: 老爷，前头那间茅棚就是了。
10: 狄仁杰下马来，将缰绳长鞭交于马蓉：你在此地稍候片刻，不可走进茅棚，需注意四周动静。说罢，踏着湿吱吱的腐败落叶向茅棚走去。茅棚的小窗里亮着微弱的烛光，狄仁杰侧耳细听，屋内有人轻声在唱一支古老的怨歌词，伴着琴弦十分的悦耳，隐隐还听到一声声低微的哭泣声，时断时续。狄仁杰猛力推木门开了，屋角一只烛盏摇闪了一下熄灭了，升起一缕袅袅青烟。凌仙姑盘腿坐在竹床上，一手扶琴，一手抚摸着一个颠皮乞丐的头颅。琴声戛然而止，凌仙姑一对黑炯炯的眼窝呆呆地望着狄仁杰。狄仁杰尖利的目光刺在那个颠皮乞丐的身上，颠皮乞丐一身浓疮，溃破处粘血黄脓一片，披一件肮脏的破袍，一只独眼恶狠狠地紧瞅着狄仁杰：
13: 你是何人？不速而闻闯入民宅。
10: 凌仙姑虽是发怒，声音仍莺啼燕语一般：本县狄仁杰冒昧拜访。颠皮乞丐一声冷笑，嘴唇歪裂，跳下床来：本 陈县堂没判断错，足下应是李经纬阁下，李莲公子的生身父亲。颠皮乞丐一只独眼直愣愣地望着狄仁杰，目光由亢奋进而软怯。林仙姑也不必遮瞒，你正是20年前乐院的花魁娘子翡翠。你当年并没病死，侥幸活下来，隐姓埋名至今日。林仙姑听得仔细，仰天长叹：
13: 我们是一对苦命人呐。
10: 狄仁杰冷冷地说：李先生听说你儿子李脸死在秋月手中，欲图复仇，从百沙山岗来乐渊，日日窥探秋月行迹，寻机下手，这话可属实？李经纬独眼眨了一下，不置可否。本县不妨明言，李先生听信了误传，李脸公子并非相思秋月而死，而是疑心自己得了同你一样的不治之恶疾而绝望自杀。他来乐院后发现自己脖颈下突起两块青紫肿物，惊惧不已，因念先前与你接触频繁，才坚信恶疾愈发，苦不堪言，绝望之下才寻轻生。李莲公子年轻英俊，风流倜傥，事业前程也如日中天，遭此横恶，他实无勇气像你这样生存下去。李脸同秋月并无爱情瓜葛，更无赎身之说，只是临死前曾有一封书信托他带去白沙山给你，可惜这秋月交往无信，没把这事放心上。他死后我才从他的卧室抽屉里发现李脸这封绝命的遗书，尚未拆封。狄仁杰说着从袖中抽出那封信来，扔在竹榻上。李经纬拾起那封信，双手颤抖，打开看了一遍，顿时神情大变，口唇抽搐，独眼内流出污浊的泪水，全身颤抖不已，嘘嘘地喘着粗气，坐立不安。李先生前来乐院后一直尾随秋月踪迹，前夜又在红格子露台外偷听了我与秋月的一番对话，更深信了秋月是断送李公子性命的仇人，于是伺机杀人雪仇。半夜时分，秋月从白鹤楼回到红格子，进了卧房解衣就寝，你潜伏窗外滴滴呼唤他的名字，秋月听到便起身来窗口张望，你双手伸进木栅，紧紧掐住他的脖颈，意图掐死。秋月奋力挣扎，终于脱身。你究竟年老病衰，双手无力，哪里有持久之力？然而秋月受此惊吓，狂击恐惧之下又闷倒在地，心病猝发致死。秋月原先虽服下此种病根，但前夜确实死在你手中的。李经纬大汗如豆，脸色惨白，颓然倒地。林仙姑赶紧下地，一手扶定，好言劝慰说：
13: 心肝儿啊，休听那昏官一派胡言，要坐牢杀头，我陪着你。
10: 狄仁杰佯装不听，又继续说道：李先生为儿子的功名前程，不惜花巨金运动京师关节，才绪日拙，便打起了乐院的念头。前番派人拦截乐院税银的车，可惜被冯里长的手下杀败了。武得不行，又施展阴谋，利用温文元私心，设计勾结 夺下冯里长，取而代之，夺取乐院财源。李莲公子心中所主的锤主，你吩咐的事，正是你们父子倒冯的阴谋。可惜他中途变卦自尽，扑克完工。李莲这一死，李先生全局溃败，不可收拾。如今又杀了秋月，恐也无意久恋于世了，只求苟且残喘，与翡翠厮守几日罢了。李经纬只是嘿嘿几声，并不反驳。你杀了秋月那夜，还转来躲藏窗外窥察我的动静，我闻到你身上的臭气，做了一夜的噩梦。秋月死后，你打算带着翡翠一同潜回百沙山，那日在码头搭船，被船工回绝，你索性不走了，暂匿于这茅棚中与翡翠温叙旧情。昨日你又潜入红格子听虚实，听见我与亲随延吉要来这茅棚访灵仙姑，心中胆怯，便使计害我性命，结果又被虾蟹两将杀败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匪徒供出了你的姓氏。李经纬这才深深点了头，心中滋生如痴如醉得意的情绪，一只独眼透出近似厌倦万物视死如归的光芒。李先生身患恶疾，不治之症，医力可以豁免刑律，本官只是宣科而已，无意拘止李先生，更不拟公堂拘审羞辱先生，一笑示人。细论起来，20年前便该判你杀人之罪了。
13: 什么？
10: 凌仙姑尖声叫道，一张丑陋的脸庞由于激愤而扭曲变形。狄仁杰一脸风爽，李先生20年前在红格子杀死陶矿石，20年后又在红格子杀害秋月，不知本县判断如何呀？李经纬惊惶地仰起头来，露出钦佩之色。凌仙姑突然咯咯大笑，
13: 20年了，20年来如一梦啊，仿佛是昨日一样，仿佛我两个正在红格子里搂抱着做春梦啊。当时你风流英俊，才华盖世，我则是乐院的花魁皇后，第一美人，我俩天字第一号的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真是公子王孙，黄金买笑，利鸡腰仙，日夜成欢呐、啊！这情景恍如眼前，仿佛一时酒醉，雾里看花，水中坐船，如今还觉醉忧晃荡呢。告诉你，当时我已有了身孕，只是那场可怕的瘟疫才流产了，还是个男孩呢。
10: 狄仁杰看着凌仙姑不作声，半晌才说道，当时冯代年、陶矿石两人都发疯的迷恋你的美貌，而你只是一味的哄骗，不知然否，故意拖延时日，暗中却与李公子日夜幽会图欢。李先生为了锦绣前程，不愿公开名分，怕受人非议，一直遮盖到陶矿石被杀。
13: 啊，正是昨日傍晚吗？
10: 凌仙姑有失声大叫。
13: 那迷人的晚霞照进红格子，一片红光浮动，像着了火一样。我正在你宽阔的胸膛里发抖，那个找死的来了，还破口大骂，喋喋不休。你像天神一样跳出来，手起刀落，鲜血溅到你的脸上、身上。夕阳照来，像一串串娇艳欲燃的红花。只是那小崽子窜进红格子时，我才惊醒过来，知道事情不妙。你说啊，快快将姓陶的尸身拖进卧房，又将匕首塞在他手中，锁了房门，再将钥匙从窗栅扔进去。你我也匆匆逃离了红格子。谁知哪一日一分手，便是20年呐、啊，再也不曾见到你的踪迹，想死我了。当中变故迭生，瘟疫卷来，官府焚街，我从死尸堆里爬出来，才捡得一条性命啊。虽冒名一个叫林碧云的妓女身份，苟且到今日啊。20年来，我一直悬念着你，几乎片刻未断。我曾听说你在朝中当了大官儿，忽而又听说你染了不治之恶疾，再也不敢见人。好了，借昨日的噩梦全醒了，黑云驱赶静尽，你又静静地伏在我的胸脯上，像一匹听话的羊羔。你那身影仍是当日夕阳下天神一般孔武有力，光彩四射。哎呀。

0: 劫，引发连环命案。究竟是20年前的鬼魂索命，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劫奇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穷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1: 新来的扶贫干部，
0: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啊。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2: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0: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4: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了酒才。
5: 哪个都没开车。
6: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7: 应急常识365。
8: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10: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远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面积有好几百平方米。公室内风水电和防毒设施齐全，并有空气调节、隔音设施和自备发电机。九月他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有几位是张家码头上的工人，他们很热情地和九月及陈妙香打招呼，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他们。人们都很安静，有话就轻声细语地交流。里面的温度比外面低好几度，很凉爽，但还是散发着一股浓酸的汗馊味。九月有点恶心，坐在凳子上不停地干呕。有人立即递上水，九月喝了两口，觉得好一些，就赶紧看两个孩子。和别家的孩子不同，他们没有四处跑窜，而是紧紧地依偎在奶奶怀里。九月曾经告诉过他们，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和家人在一起，否则如果有突发事件，极容易走散了。有人站在防空洞口，很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里面的人自觉地闭上嘴，用心地竖起耳朵。外面很安静，难道是预报有误？不对，已经是紧急警报了。要么是没有炸到下关来。这么一想，许多人都舒了口气。但很快，人们又陷入到恐惧中来。今天没炸弹扔下来，那明天又过来怎么办？妈的，我们政府刚派了宪兵，把日本老老小小给送出南京，小鬼子就来轰炸了。有人显然是在政府上班的，知道一些事情。听着他的话，有人愤怒，有人叹气，还有人开始低声哭泣。不知道过了几个时辰，一声汽笛传来，约一分钟的警报也敲响了。这意味着警报解除了，外面安全了。洞里的人们赶紧抱起昏昏欲睡的孩子，有秩序地走了出去。他们突然觉得不能适应外面的阳光了，那是落山的夕阳，照射的人脸上却如血色。到了晚上，他们才知道此次日本人出动了重轰炸机16架飞临南京上空，疯狂投弹，被雨花台炸得稀巴烂。故宫飞机场被7颗炸弹炸坏，飞机库一栋倒塌，3架飞机受损，防空学校死了7名学生。据说此次日本人的飞机是低空飞行，离地面很近，几乎是擦着屋顶，所以他们投弹很准。从这天以后，日机频频来袭，防空警报不绝于耳，南京的百姓一日数惊。16号这一天，从早晨6时半开始，9时、11时半、午后3时，日军空袭南京4次，被击落2架。19日，日机再度来袭，被击落3架。21日晨，日机来袭，受狙击而未成。23日，日机来袭，被中国空军击退。24日，日机9架来袭，被击落2架。26日，日机12架来袭，被击落2架。一次次的奔波在家和狮子山防空洞间，张杰准备的越来越充分了，把细软首饰装了一个藤箱子，还有一袋子干粮，里面全是馒头和烧饼，每天换新的，吃旧的。虎子爱吃东坡肉，烧这菜费功夫，跑警报没法烧，害得他好久没吃成，馋得不行。一次，估计这天该没警报了，佣人就买来了五花肉。
正在炉子上的

0: 瓦罐里坐着呢，谁料警报响了，顾不上了就跑了，回来一看闷熟了。从那以后，佣人干脆早早地把东坡肉放在炉子上慢慢烧，一次警报回来准好。但如此频繁地跑警报，对于挺着个大肚子的九月来说苦不堪言。他不止一次地想到了和自己差不多月份的方有兰，也是如自己一样奔波吗？他哪里能吃得下这份苦？再瞧瞧其他人，也不乏挺个大肚子的。23号那天，有个孕妇就在防空洞里生产了，血腥味传得很远，但是没有一人抱怨，这让九月很感动。夫人们将产妇围在中间，有人将干净的衣物垫在下面，有经验的助产士很快就将孩子迎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孩子清脆的啼哭声让许多人笑得流出了泪，人们纷纷鼓掌，在孩子的哭声中仿佛看到了希望。其实人们的耐心正在经受严重考验，生活完全被打乱了，每天都准备好家当，随时往狮子山奔跑，饭吃了一半就得跑，衣服洗了一半也得跑，教训孩子的话还没说完就得跑，茅房上了一半，裤子还没拎好，半露着屁股蛋子也得跑，谁敢拿自己的小命不当一回事呢？这种日子何时到头啊？有人想，反正只是头头炸弹，反正南京的防空洞挺多的，咱老百姓也训练有素了，炸了这么多天了，这街上也没混乱过，没事儿咱不上街，被炸的房屋总共不过几百间，轮不上自己，有什么好怕的？也有人想，咱政府也不是吃素的，每次日积空息，多多少少总有损失，政府在许多比较高的建筑屋顶上配置了高射炮、机关枪，像鼓楼、金陵大学都有，打他个狗日的鬼子，鬼子被打怕了就不会来了吧。但有人开始往外跑了，不待在南京了。首先跑的是驻南京的各国大使，跑了还是遭殃了，英使从南京乘汽车赴上海，被日机扫射重伤，有钱有势的人家也开始跑了，他们拖家携口开着自家的小汽车跑，有的在路上被日机轰炸了，有的被地痞土匪给趁火打劫了。九月看看两个孩子也想跑，但是一来自己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往远处跑不动了，二来也实在不知跑到哪里去是好。张家世代都是南京人，外省外地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关系。三来，陈妙香不愿离开张家老宅，所以暂且没动。张家的佣人都要求各自回家，陈妙香慌了。平日里，张家的日常生活，从吃的、喝的、穿的，都是靠佣人们打点。如今他们若离开张家，张家只剩妇孺幼童，别说大包小包的躲防空洞了，连一日三餐都难维系呀。但九月想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而言，和家人在一起心里才能踏实，日机轰炸了这么多天，他们七绕八绕能绕上关系的总有不幸的，或者受伤，或者死去，像被人兜头淋上开水的蚂蚁。既然无处可逃，必然一死，那就和至亲的人一起抱团面对。九月说，我同意你们离开张家，但是且听我说句话。 张家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你们一走就剩我们老小了，一个劳力都没有，所以烦请你们走之前帮我们看看家里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给我们多准备点儿。我先给你们发3个月的工钱，日本人走了，如果张家还在的话，欢迎你们回来。佣人们自然是答应了，各自跑到街上，在偶尔还开着的小店里买来许多萝卜、冬瓜，还有腌制好的咸货之类的菜，马放好就赶紧各自回去了。张家大宅里就剩下2大2小4个人。也许张家离下关电厂、船厂等要害单位距离较远，也许是陈妙香吃斋念佛有了作用，张家周围许多宅子都被炸烂了，张家老宅还无子屹立不动，仿佛一座孤岛。屋内的电话从日本人第一天轰炸开始就没有响过，估计电话线被炸断了。如今要保证重要线路畅通，没用线路就无人维修了。张夜里在重庆没有消息，姚芳宇在重庆没有消息，杜明书在青龙山也没有消息。兰晨曾经来了一趟，告诉九月，方有兰和父母正准备撤离南京，去安徽朝鲜。见张夜里不在家，他建议九月他们和方有兰一阵走。陈妙香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之后，兰晨忙于率部反击日机，再也没有功夫来过。时间到了九月，日机出动的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每一次轰炸之后，南京的城市再也见不到消防队扑火了，因为打击面太大，有限的人力根本无力顾及。瓦砾中哭号的孩童比比皆是，他们的身边是片片血污，里面沾满了嗜血的蚊虫，本见不得阳光的老鼠也擦着他们的腿脚跑动，大快朵颐地品尝着灰砾中的食物。还活着的人们站在到处是弹坑的街道上，心酸地看着，叹了口气，就3-2地合力把还有气的人抬起来，送到难民收容所里。九月很难再见到夜晚清澈的月光，到处都是硝烟弥漫，月色始终是氤氲着，像是生了病的人无精打采的浑身泛着菜色。九月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那天的阳光很灿烂，天很蓝很蓝。九月记得自己抬头看的时候还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他的肚子为此震动了一下，吓得他赶紧用双手抱着肚子，连声说不怕不怕。然后再抬头的时候，就看到从北面的梧桐树梢上突然钻出许多只大鸟，他怔了一下，立即反应过来，日本人又来轰炸了，警报并未响起，大概被上次的轰炸给毁了，往狮子山跑根本就来不及了。九月立即回头大声地吆喝着婆婆和两个孩子，他们赶紧钻入厨房，那里有个地窖，平时储存白菜、山芋、马铃薯之类的蔬菜用的。地窖内还比较宽阔，防水防潮还通风。因为陈妙香做事素来讲究，所以即便是地窖，里面也是一应俱全，桌子、凳子、电灯都有。地窖的墙壁也被处理得光光滑滑的。通往地窖最下面的台阶有数十级，九月一手捧着肚子，一手拿着手电筒走在前面，陈妙香一手搀着一个孩子慢慢地跟在后面。 外面已经传来炮弹落地的巨响声。就在这时，小房里突然叫了起来：“
1: 虎三，辽哥，辽哥，你忘了拿辽哥了。”
0: 说完，他突然挣开奶奶的手，向外面冲去。陈妙香急得大喊：“
1: 给我回来，危险！”
0: 小芳里不管不顾冲入天井，陈妙香迈开步子在后面追赶，就听耳边传来一声尖利的带有弧度的呼啸声。这种声音在这几个月中听过太多次数了，他马上惊觉到一颗炮弹正在空中滑落，落的地点将在附近。来不及思考，他便条件反射地扑向孩子。几秒钟后，炮弹在他们几米外落下了，顿时一阵气浪翻滚而出，把跟到厨房门口的九月往后冲了一个踉跄。
1: 妈，妈！
0: 九月尖叫起来：“
1: 孩子啊，孩子啊！”
0: 他冲到陈妙香身边，小芳里好好的躺在奶奶身下，正瞪着一双大眼睛，惊恐的看着血从奶奶的身上流到自己的衣服上。陈妙香的后背和两条腿上血迹斑斑，飞起的碎弹片击中了她。
1: 妈，妈，你怎么样了？
0: 九月跪在地上，先拉出孩子往身后的厨房一指，语气低沉地说：“
1: 快，你给我带上弟弟，立即窜到地窖里。”
0: 小芳里自知犯了很大的错误，不敢再说，连忙跑进厨房，拉起被细浪掀翻在地的虎子，飞快地钻进地窖。陈妙香呻吟起来，刚刚被气浪震晕过去了。九月用腿支在地上，将陈妙香扶着坐起。然而陈妙香是一点都站不起来了，她的腿被弹片击中了好几处。九月怎么也使不上劲儿，也不敢太使劲儿。已经到了预产期了，这孩子要是现在出来，这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吗？
1: 妈，怎么办呢？我拉不动你啊！
0: 九月哭了，害怕，委屈，让撑了好些日子的他终于垮了。一颗颗的炮弹落在张家周围，九月觉得这次是躲不过去了。
1: 九月，你别管我了，你快去地窖里躲躲，俩孩子还在里面呢。
0: 陈妙香哆嗦地拉着九月的手说：“
1: 九月，不怕，我没事的，我就躺在这儿，等日本飞机走了，你再出来找大夫啊。听话，妈，我怎么能把您一个人丢在这儿呢？我们一起躲到地窖里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0: 九月又跪了下来，用自己的后背顶住婆婆，想把她顶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她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烈抽动，仿佛被一把钝刀猛地砍了一下。九月心里一紧，几乎绝望地尖叫起来：“
1: 妈，妈，我的肚子怕是要生了。”
0: 陈妙香也急了，这怎么办是好？她也哭了，嘴里说道：“
1: 菩萨呀，我陈妙香罪孽深重，手上沾了血，就由我一人受吧，和我媳妇无关呐。他是好人呐，让我们度过这一关吧。妈，妈， 不怕，我现在就去烧水。
0: 九月挣扎着，一手捧着肚子，一手撑着地面爬起来，想跑到厨房里烧水。
1: 不要啊，九月，烟囱冒烟，会把飞机引过来的呀。我一定要把孩子安全地生下来。
0: 肚子里正在折腾的小生命反而让九月镇定下来。
1: 那家里的水瓶还有热水，哇啊！
0: 又是一阵阵痛，九月忍不住地叫了起来。
1: 九月，你是二胎，孩子很快就会生的，你赶紧到屋子里拿一床干净的被褥，把给孩子准备的衣服拿到地窖里。
0: 九月忍住腹痛，依照婆婆的话钻到卧室里，把被褥拿出来，又一发炮弹落到天井的另一端，天井里顿时碎石飞溅，啪啪地落到地上、墙壁上，还有光滑的井沿上。然而这娘俩已经顾不上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陪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计算过自己一天要做多久吗？假设一天上班8小时，每2小时去一次卫生间，再除去一步到会议室、买饭、取外卖等小范围活动时间，粗略估计一下，一天中待在座椅上的时间大概在6小时。但是当下的社会，有多少人是可以上满8小时就离开工位下班的呢？网约车司机早上5、6点出车，接近凌晨才回家，在车内从天黑坐到天黑。程序员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需求，连卫生间都要卡点去，以座椅为圆心，胳膊为半径，从9点坐到9点。设计师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似乎就与座椅产生了无法割断的连接。考研人抱着书在图书馆抢到一个好位置，一坐就是一天。他们，我们，每天的坐立时长都超过了6个小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柳叶刀》子刊曾经发布过一篇研究，表明久坐超过6小时会增加12种疾病的风险。这项新研究呢，共有36,047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55.8加减8.1岁，最小年龄37岁，最高龄者73岁。所有参与者的随访时间都持续到2020年。研究表明，每天久坐状态超过6小时，会提高包括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慢性肾脏病、慢性肝病、甲状腺疾病、抑郁、偏头痛、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器质病在内的12种非遗传性疾病的风险。到底什么算久坐？科学上对于久坐的定义是指在清醒的状态下长时间坐着、斜躺着或者躺着的低能量消耗行为，通常包括坐立工作、坐车、坐着看电视、躺着刷手机等一系列低能耗行为。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下肢活动减少。久坐后，下肢静脉血流回流时容易形成湍流，造成血液内脂样物质沉积，影响心血管健康。先前一项包括82,695名美国男性的研究表明，每天大于等于5小时的久坐时间与心力衰竭的高风险相关。风险增加的12种疾病当中，关节炎、痛风都榜上有名。与运动状态不同，久坐时代谢率降低，脂蛋白脂酶活性下降，这会导致甘油三酯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这些生理状态的变化最外观的症状就是炎症。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的患者而言，久坐会使炎症反应更为活跃，全身或局部的炎症反应会加剧关节疼痛、僵硬、功能受限等情况。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的减缓，影响肾脏的代谢效率，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对慢性肾病的患者尤为不利。另外，久坐行为突出的人群当中，超重或肥胖的比例相应增加，也是慢性肾病发病的风险因素。发表在美国肾脏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相较于每天坐姿不到3小时的人来说，每天坐姿超过8小时的人罹患慢性肾脏病的概率增加约30%。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班久坐看电脑，下班久瘫玩手机，这个是常态呀。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方法能自我救赎一下吗？想要降低风险，有一些健康建议。从难到易，我们按可执行性分了三个程度，大家按自己的需求酌情选择。有难度，运动一下，一般每天久坐不要超过6小时。简单，缩短单次久坐的时间。在健康这件事儿上，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新研究中尝试将久坐中的1小时替换成不同强度的运动，结果显示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痴呆的实验比对数据结果，从12个风险疾病中单独拿出来看，在每天久坐超过6小时的人群当中，用中等强度的运动替换每天1小时的久坐，痴呆风险降低了21%。或许可以说，多动动不但更健康，还有可能让大脑更厉害。如果你是不爱运动型人，或者平时真的没有时间去进行中等强度、剧烈强度的活动，那么就先努力将久坐时间缩短至每天6小时以内吧。根据新发布的研究，如果所有参与者的久坐时间能减少到每天6小时以下，则可以减少3.7%到22.1%的病例。听着挺简单的，对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天一天准备怎么过呢？按照6小时规则，如果上班一直坐着，回家后就只能一直站着，站着看电视，站着打游戏，站着刷短视频。如果不想在家中罚站，不如就尽量在办公的时候多多尝试站立的打工姿势。比如早上上班先站立工作1小时，中午饭后也可以尝试站立工作1小时，下午4-5点找个靠窗的小角落看看落日，站立工作1小时。需要注意的是，站立并不是真的站着一动不动的罚站，避免久坐是为了让我们多活动四肢。如果实在无法将一天的站立总时长缩短，不如来试试最后的一个办法，缩短单次久坐时间。所谓缩短单次时间，其实就是打断每一次连续久坐的时长，也就是时不时站起来动一动。国家曾经发布了《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在解读指南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要减少静态行为，就不能老是坐着，坐一定时间要动一动，所以要保持身体每天都处于活跃的状态。所谓活跃状态，是指日常生活、工作中，尽可能的保持动一动，能站着的就不坐，能动着的就不静。不强调一定要达到什么中等强度，也不要求一定要达到一次10分钟。这个操作唯一的难点是，你得记住需要时不时从椅子上弹起这件事儿。这对于很多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者来说挺难的。如果你是一个工作需要高度专注，或是平时记性不太好的人，或许可以尝试给自己定个闹钟。动起来吧，不管咋样，动起来就有好处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近几年什么疾病最为常见，那甲状腺结节一定榜上有名。一提到甲状腺问题，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一个东西，碘。它主要是满足甲状腺代谢和功能需要，缺乏或过量都可能带来问题。20多年前，为了解决国民碘摄入不足的问题，中国开始实行全民食盐加碘。但随着食物越来越丰富，以及甲状腺结节的高发，关于碘盐的质疑和传言也越来越多。补了这么多年碘，补够了吗？沿海地区海产品接触多，还需要碘盐吗？一直吃加碘盐会导致甲状腺结节吗？什么人应该吃无碘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在中国补碘相关研究表明，碘充足和碘过量地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分别是21.8%和20.7%，并无差异。没有看到多补碘增加甲状腺结节的情况。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主要原因不是碘吃的太多，而是检查的进步和普及，让原本没发现的结节被看到了。数据显示，随机抽查76%的女性能被找到至少一个甲状腺结节，更有尸检的数据表明57%的人身上会发现甲状腺结节。但实际生活中，甲状腺结节的确诊率并没有这么高。如果一定要找到原因，结节更明显的相关因素是颈部辐射史、吸烟、饮酒、肥胖、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除了少数甲状腺癌和少数影响内分泌功能的结节性毒性甲状腺肿，剩下那些可能让你复查的甲状腺结节都是完全不危险的良性甲状腺结节。发现良性甲状腺结节就好比闺蜜贴近了你看，新注意到脖子后面有一个微小的胎记一样，不会对健康，也不应该对生活产生任何影响。碘盐该吃就吃，不用慌。一定有人不放心，就算和甲状腺结节没关系，但我海鲜吃得多，再吃碘盐担心碘过量啊。人体需要多少碘？世界卫生组织及全球主要国家的推荐基本一致，成年人每天需要150微克碘。如果是怀孕或者哺乳期，需要量要增加到每天250微克。生活中的碘主要来自水和食物，在少部分地区，地下水中的碘是很丰富的，甚至不需要再用碘盐就够了。但大多数地区，饮水最多可以提供30微克的碘，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每天至少要从食物中吃够120微克的碘。除了海产品之外，其他食物能贡献的碘不多，所以我们重点看一下鱼虾蟹藻里每100克含有多少碘。石斑鱼14微克碘，三文鱼26微克碘，罗非鱼4.6微克碘，海蟹肉37微克碘，龙虾肉180微克碘，海带约1500微克碘。真实情况是，即便临海城市的人，海产品丰富，仅靠食物依旧吃不够碘。有研究显示，上海2009年的数据是平均每人每天水加食物一共有80微克碘，刚够基本要求的一半。杭州2013年的数据是食物来源碘只是日总摄入的1/4。饮食结构更偏向海洋食物的香港，2011年的研究发现，59%的市民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碘还不到50微克，93%不到150微克。杭州、上海、香港的情况都是如此，其他地区不用碘盐

自己吃，保证点需要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点盐还是要吃的。为什么要给食盐加碘？是因为更多的人饱受缺碘之苦。碘缺乏可比过量可怕多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曾经中国是世界上碘缺乏病分布广泛、病情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消除碘缺乏病，中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探索，为之努力了半个多世纪。给盐中加碘这一举措，减少了缺碘相关的智力发育迟缓、孕妇早产流产、胎儿先天畸形、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流行疾病，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人民碘营养不良的状况，实现了基本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碘盐也是世界主流的做法。世界 84% 的国家有食盐加碘的措施，70%的家庭在服用加碘盐。当然，加碘也是与时俱进的。从1994年逐步推广碘盐开始，国家就不断地监测数据，根据国民碘摄入的实际情况，对碘的加入量进行了多次调整。一开始的每克盐20到60微克，到20到50微克，再到20到30微克。不同地区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加碘量，最大限度保障安全。很少数的情况，例如高碘地区或者一些疾病关系，确实需要对碘做限制而选择无碘盐。例如我们很难因为吃多了碘而患上甲状腺疾病，但有了甲状腺疾病之后，有时要注意碘的摄入。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具体的还要听从医生的医嘱。甲亢，限制碘的摄入，尽可能忌用富碘食物和药物。甲减，正常碘饮食，包括食用加碘盐。甲状腺炎，可以食用加碘盐，适当限制海带、紫菜、海苔等富碘食物的摄入。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正常碘饮食包括食用加碘盐。部分甲状腺癌患者需要碘131治疗，要遵医嘱短期限制碘。妊娠期甲状腺疾病包括妊娠期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需要摄取足够的碘，推荐食用加碘盐。盐是我们最重要的调味品之一，全民食盐加碘是保障公共健康的重要政策。碘缺乏容易，充足不易，极难过量。对于大多数普通地区的普通人来讲，长期吃碘盐，与其担心碘会过量，不如担心盐吃多了钠超标。总之，大家不用因为碘盐而焦虑，普通家庭可以安心购买和使用碘盐。快看看你和家人的盐买对了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0: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2: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悦耳之声主持人徐芳。很多人以为贫穷是家庭最大的难关，殊不知肆意泛滥的负面情绪，彼此漠视的零回应，才是消耗情绪的隐形利刃。如何经营家庭，身为母亲从来都是一场柔软且漫长的修行。今天我们一同聊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相处之道。首先呢，我们来分享，家庭最毒的不是贫穷，是无人收拾的负面情绪。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家庭的衰败从来不是从缺钱开始的，而是从情绪失序开始的。很多人这一生都在为家庭全力以赴，拼命赚钱，熬夜打拼，负重前行，只为给家人一份安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常常误以为压垮一个家的是清贫的生活，拖累日子的是忙碌的奔波，限制孩子成长的是父母普通的能力。可越长大越清醒，贫穷不可怕，辛苦可熬，唯独肆意泛滥无人负责的负面情绪，是藏在烟火里最致命的慢性毒药。它无声无息，不见硝烟，却悄悄冷却亲情，消耗爱意，拖垮人心，最终偷走一个家所有的福气与温暖。真正消耗家庭的，从不是生活的苦。杨绛先生说，情绪稳定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成年人的世界，众生皆苦，人人负重前行，谁没有职场的委屈，生活的琐碎，柴米油盐的疲惫，有烦躁，有焦虑，有情绪，都是人之常情。但大多数家庭最大的内耗，从来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把最坏的脾气留给了最亲的人，且从不道歉。

气致力。家，不怕清贫，不怕忙碌，不怕平凡，最怕的是情绪失控成为常态，负面怨气无人收拾。生活的苦只是一时的磨砺，熬过去便是晴天，情绪的苦却是长久的阴霾，沉淀下来便是人性的裂痕，家庭的衰败。父母的负面情绪留给孩子最深的阴影。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很深的误区，觉得大人的情绪是大人的事儿，孩子年纪小，听不懂，记不住，不会受影响。可真相格外扎心，孩子是家庭情绪最敏感的接收器，也是父母负能量最忠实的承接者。大人藏不住的烦躁，刻意压抑的怨气，随口而出的指责，频繁上演的冷暴力，孩子全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悄悄内化成自己的性格和三观。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长大的孩子，会变得敏感、自卑、胆小、怯懦，极度懂事。小小年纪就学会察言观色，不敢撒娇，不敢犯错，不敢表达自我，习惯性讨好，习惯性焦虑。这种童年积攒的不安全感会伴随一生，往后无论做人做事都容易自我否定，过度内耗，惶恐不安。而常年生活在温和包容松弛家庭里的孩子，被爱意滋养，被温柔善待，心性通透明亮，性格阳光坦荡，他们底气十足，自信从容，懂得爱人，也懂得自爱。我们拼尽全力，倾尽所有，想托举孩子的未来，却往往忽略了最高级的家庭教育应该是稳定的父母情绪，松弛的家庭氛围。父母的戾气是孩子一生的阴影，家庭的温柔是孩子终身的铠甲。所有家庭的温柔都藏在情绪的克制里。毕淑敏说，适度的情绪克制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教养，也是对家人最好的温柔。没有人天生就情绪稳定，为人父母也是一边跌跌撞撞，一边学着担当。我们可以疲惫，可以脆弱，可以偶尔崩溃，也可以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我们永远要记住，情绪可以有，但绝不可以随意转嫁家人，肆意伤害孩子。真正和睦的家庭不是一辈子不吵架、不拌嘴、无矛盾，而是所有人都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不让坏情绪过夜，不让怨气一直堆积。遇事不迁怒，职场的委屈不带回家里，生气不冷战，心里的隔阂不留给明天，烦躁不指责，一时的脾气不伤害至亲，情绪上头时慢一秒开口，怒火翻涌时退一步释怀。我们会慢慢发现，父母多一分平和，家里就多三分暖意，家庭少一分戾气，孩子就多十分底气。养育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懂得收敛情绪、温柔陪伴的父母。顶级的家庭是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弘一法师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深以为然，养育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养出一个满分的孩子，而是养出一个人格健全、内心丰盈、向阳而生的孩子。成绩只是一时的荣光，分数只是阶段性的结果，但童年被温柔滋养的安全感，被爱意包裹的底气，会扎根心底，支撑孩子走过人生所有低谷。一个家最好的状态不过是大人不怨，琐事不揪，情绪不躁，家人不散。不用暴躁对抗，不用暴躁对待琐碎生活，
不用抱怨消耗彼此。

感情不用戾气摧毁孩子童年，情绪平和，家自温暖，家庭和睦，运自顺遂。家是避风港，不是情绪场，家人是软肋，不是出气筒。我们这一生，穷可奋斗，忙可调节，平庸可努力追赶，唯独无人收敛、无人负责的负面情绪，会慢慢耗光一个家所有的福气。作为父母，我们都应该修得情绪的平和，守住家庭的温柔，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经营温暖松弛的小家，让孩子在爱意中成长，在温柔中笃定，带着满满的安全感，从容奔赴他们的人生。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聂耳之声，接下来我们分享，摧毁一个家庭的从来不是贫穷，而是零回应。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先跟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职业成长教练雅欣。雅欣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经历，她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前夫总把她视同空气。相处时，她明明受了委屈，希望得到安慰，前夫却置之不理，只顾埋头大睡。她明明痛哭流涕，可对方总是皱着眉头，逃避她的眼神。有好几次，雅欣想和前夫推心置腹地聊聊心里话，可前夫却嫌她小题大做，宁可一个人跑到阳台上抽烟，也不愿搭理她。雅欣说，我觉得她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不在乎这个家。心力交瘁之下，雅欣提出了离婚。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自媒体博主王伟。王伟曾和丈夫在一起10年，刚结婚时，她对丈夫掏心掏肺，几乎付出了所有爱意。每逢纪念日，她总会花心思琢磨丈夫喜欢什么，然后投其所好地送礼物。丈夫做手术，她也会日夜陪护，为他擦洗身体。后来，丈夫投资失败，也是王伟独自撑起养家的重担，陪丈夫熬过低谷。可她的满腔真心并没有得到丈夫同等的回应，反而随着新鲜感消退，丈夫对王伟的态度日渐敷衍。平常在家，王伟想和她聊聊天、谈谈心，她却只顾在一旁打游戏。王伟发烧时，希望她能陪伴身侧，她却在床上倒头大睡。一开始，王伟对这段婚姻还心存幻想，可随着失望的次数多了，王伟渐渐对丈夫心灰意冷。第三个故事的主角是主持人音乐。在综艺上，音乐他曾当众自嘲，说自己的婚姻是丧偶式婚姻。结婚多年，他发现每次家里事情一多，丈夫就要出去出差，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丈夫也经常是电话找不到人。最心酸的一次经历发生在音乐怀二胎期间。那是一个暴雨天，音乐的大女儿因为发高烧急需去看病，考虑到自己行动不便，音乐便联系丈夫让她送孩子去医院。可她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微信，丈夫都没有回应。音乐无奈之下，只能挺着大肚子自己带孩子去医院。当时外面风雨交加，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撑着伞，还要当心不能滑倒。结果因为风太大，她的伞被吹跑，衣服也被淋得湿漉漉的。想起多年来都是自己撑起这个家，音乐委屈又恼火，最后她忍无可忍，结束了这段婚姻。你有没有发现，这几段失败的婚姻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长期对另一半的情绪感受和需求无动于衷。心理学上有一个情感忽视的概念，说的就是这种对身边人的一举一动缺乏回应的状态。相比起剧烈的争吵，这种视而不见的冷漠更让人感到崩溃。它如同隐性毒药，看似无色无味，却

能悄悄蚕食掉人的自信、骄傲和安全感，也会逐渐摧毁家庭的根基。李娜在节目中透露，自己和丈夫江山的婚姻曾有一段时间呢岌岌可危，当时在网球教练的人选上两人意见不合，闹了矛盾，为此江山一怒之下失联了半个月，独留李娜一人在国外落寞地完成比赛。期间李娜也尝试给江山打电话、发短信、写邮件，表达自己的委屈，希望得到丈夫理解，可她发的所有信息都石沉大海。李娜说，这种感觉简直要疯了，我宁肯跟他大吵一顿。他每天在煎熬中度过，最后架不住失望层层积累，动了离婚的念头。直到后来江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寻求妻子的谅解，才挽回了这段濒临破裂的婚姻。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从不是针锋相对的争吵，而是无声无息的消耗。当你发现自己的苦乐悲喜根本无法牵动对方半点注意力，再炽热的情谊也会逐渐冷却成冰。心理学家沃尼科特曾说，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再亲密的关系也经不住日复一日的冷漠消耗。一个人若长期对枕边人置之不理，无异于把家庭推向分崩离析的境地。杨绛曾在《隐身衣》一文中记录过他和钱钟书一段有趣的话：给你一件仙家法宝，想要什么？我们都要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玩得很高兴，不免放肆淘气，于是惊动了人，隐身不住，得赶紧逃跑。哎呀，还得有缩地法，还有护身法。这充满童真的言语，不难窥见夫妻俩相处的默契。杨绛说，夫妻俩平日里最爱说废话玩，说了半辈子依然乐此不疲。杨绛分享奇思妙想时，钱钟书会兴致盎然地附和，钱钟书分享天马行空的感悟，杨绛也能耐心倾听。除了在沟通上有来有回，两人在生活上也相互体恤。杨绛产后需要照顾，钱钟书便亲自下厨给妻子炖鸡汤补身体。钱钟书不小心弄坏家具寻求帮助，杨绛也会耐心地帮他善后。夫妻俩相爱相惜几十年，也成了文坛的一段佳话。婚姻幸福的人越重视另一半的感受和需求，因为知道婚姻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相伴同行。在有来有往的互动中，让爱人感受到被关爱、被珍视、被善待，感情才会在朝夕相处中细水长流。网上有一则热门调查，生活中哪些瞬间会让你重新爱上另一半？下面的回答看得人心头一暖。有人说，是和老公说临时要加班，对方回了一句辛苦了，今天我接娃做饭。有人说是自家老人重病急需用钱，妻子闻讯及时拿出积蓄周转。有人说在孕期行动不便，每次半夜醒来排排队友，他就知道想要起身开灯扶自己上厕所。婚后最踏实的幸福感，并不是来自纪念日的惊喜，而是来自伴侣总能在你需要时给予爱和关心。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说的，回应的质量决定关系的质量。人心是相互的，你能在伴侣需要时主动站出，伴侣才愿在漫漫余生与你守望相助。夫妻之间诉求有回应，难处共分担，自然能同心协力把小家庭经营得蒸蒸日上。心理学家罗兰·米勒提出过一个回应理论，婚姻中两个人的亲密程度和彼此得到回应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越能接住伴侣的感受和需求，家庭关系越稳固，反之
家庭只会在内耗中产生无处给予和摩擦。家庭的幸福与否不仅取决于物质的富足程度，更取决于夫妻之间的情感回应程度。对所爱之人多一些关心和共情，少一点敷衍和回避，日子也会在爱意的双向流动中酿出满满的幸福感。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逆耳之声，接下来分享做母亲是一场温柔的慢修行。总有人把养育看作一场竞速，追成绩，比懂事，赶各式成长节点，仿佛慢一点孩子就会落后。可走过一段为人母亲的日子，才慢慢懂得，做母亲从不是冲刺，而是一门需要静心打磨的慢艺术。像山野间自在生长的树，所有深厚的力量从来不在仓促追赶里，而在日复一日的沉淀中。树木从不会强迫自己快速成材，幼苗先沉下心扎根泥土，小树慢慢舒展枝叶，老树静立百年，看四季更迭，云卷云舒。为人母亲亦是同理，我们总急于纠正、批判、解决眼前的问题，却忽略了养育最珍贵的解法是主动慢下来。这里的慢绝非敷衍懈怠，如同树木把养分藏进大地的根系，母亲的慢是把心力放在看不见的自我沉淀，稳住自己的情绪，接纳家人原本的模样，顺着各自的节奏前行，不强行催赶，不刻意强求。树的年轮藏进风雨，却从不喧哗诉苦，这份沉静值得每一位母亲学习。很多时候我们习惯脱口而出的心中评判，孩子跌倒第一句是责备，家人出错立刻辨析对错，急促的言语只会拉开彼此的心距。慢一点，给自己一段停顿的时间，孩子摔疼落泪，先俯身安抚他的恐惧，而非急于说教。伴侣行事出现疏漏，也读懂背后的难处，再平和沟通，不必立刻分出对错高下。真正有温度的表达，从不是尖锐的指责，而是向内收敛情绪后的包容。沉默不是隐忍压抑，是像厚土一般稳稳拖住当下所有慌乱，家里的氛围也会随之变得安稳柔和。山林之中没有两棵全然相同的树，松树挺拔苍劲，梧桐阔叶遮阴，垂柳柔软扶风，银杏秋日流金，花草各有花期，不必互相艳羡模仿。母亲大半的疲惫与内耗，往往源于不停地向外张望，拿别家的孩子的优秀、旁人顺遂的生活对标自己的日常。其实攀比大可分两面，借鉴他人妥当的育儿方式是成长，执着于差距，苛责自家生活，便是自我消耗。不必强求孩子向外炫耀，安静内敛也是难得的专注。不必苛求家中时时整洁，散落的玩具，简单温热的三餐，睡前含糊的一句晚安，这些细碎烟火才是生活最扎实、最动人的底色。放下心中统一的标尺，接纳眼前平凡日常，心中紧绷的焦虑自然会慢慢消散。一棵树能否抵御风霜，根基是唯一底气，而母亲便是一个家的根。太多妈妈习惯性把自己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三餐迁就孩子的口味，空余时间分给家务琐事，
留给自己的只剩身。

深夜疲惫，可树木尚且需要雨露滋养，人更不能无止境透支身心。一场安稳的酣眠，一顿不用迁就任何人的饭菜，一段独自散步放空的时光，从来都不是奢侈，而是维系身心平和的必需品。好好善待自己，从来不是自私，是身为母亲的一份责任。只有身心舒展、根基健康的人，才有多余的温柔庇护身边的孩子。同时也要记得，家庭从不是母亲一个人的战场，不必独自扛下所有的琐碎，坦然向家人寻求分担，不必事事硬撑。老树的枝干上总会留下风雨击打后的疤痕，可树木不会困在过往的伤口里反复内耗，只会把伤痕融进年轮，继续向上生长。每位母亲心底都藏着些许遗憾，其次，失控的吼叫，一次疏忽，没能做得周全的瞬间，总在深夜反复回想，不断苛责自己。遗憾真实存在，但不必让过往困住当下的生活。我们都是第一次学着做母亲，急躁、疏漏、不完美都是常态。与过往和解，不是遗忘过错，而是接纳自己的局限，不再反复咀嚼伤痛。每一道岁月留下的印记，只是成长故事，并非束缚前行的枷锁。林中大树与花草共生，它不会强行修剪身旁的野草野花，只静静撑开树荫，包容万物顺着天性生长。为人母亲最难休息的一刻，便是放下我都是为你好的改造欲。接纳天性不等于全然放任，孩子不是需要修剪定型的盆景，却也需要温和的规则引导。伴侣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处事节奏，我们可以磨合沟通，不必强行扭转对方。我们能给予家人的是充足的包容、试错的空间和正向引导，而非统一复刻的模具。尊重每个人独有的根系与生长节奏，相处之间才少对抗多理解。同一棵树，向阳一面枝繁叶茂，背阴一面青苔丛生，两面各有生机，缺一不可。生活本无绝对的黑白对错，许多焦虑都源于单一狭隘地看待对方。孩子内向寡言，换个视角便能看见他独处时的专注。爱人不善言辞，沉默背后藏着踏实可靠。日子平淡无波澜，安稳烟火亦是难得福气。学会多元看待周遭，眼前的困境也能品出温柔风景。同一片天空本就该容纳晴空万里，也接纳阴雨绵绵。大树不会终日围着幼苗奔波照料，它只扎根大地，自在舒展，树下的小苗便会自然而然地随着阳光向上。事无巨细一手包办的照料，容易夺走孩子独立成长的机会，但细致陪伴本身并无过错，适度照顾与适度放手本可以共存。比起倾尽所有替孩子铺平前路，更长久有力的教育是经营好丰盈的自己。你不必替孩子走完他的人生，只需认真走好属于自己的路，让他看见人可以从容、热烈、不间断的成长，母亲自身的舒展向上是无需言语的最好身教。狂风过境，大树摇晃却不会折断，深埋地底的根系，它是对抗风雨的底气。母亲平和的情绪就是孩子一生心底的根。我们不必逼迫自己永远温柔无波澜，拥有负面情绪本是人之常情，只是别让孩子承接我们的委屈与焦虑，疲惫难过时可以坦诚温柔地诉说：妈妈现在心情不太好，但这和你没有关系。坦然正视，妥善安放情绪，便是给孩子最好的情绪示范。孩子清楚，无论外界风雨再大，回到母亲身边就拥有安稳，这份踏实的安全感会成为他

一生对抗挫折的底气。愿每一位在养育路上前行的母亲都能读懂这场慢艺术的深意，不必急，不必慌，安心向阳生长，也坦然接纳偶尔疲惫、偶尔失意的落叶时刻，既能护住孩子一方天地，也始终记得好好成全自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我们就走进华宁县宁州街道沙果村，看一看这个小村庄如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幸福资本，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振兴之路。
4: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曾经的沙果村旧房残垣杂乱，村容环境薄弱，制约着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近年来，沙果村牢牢把握和美乡村建设机遇，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整合乡村振兴、六必拆、龙潭河流域治理等多个项目资源，系统推进村庄提档升级，彻底改写了乡村旧貌。
5: 整治过程中，沙果村坚持拆建并举、建管并重，累计拆除危房、老旧烤房、废弃沼气池131宗，拆除面积达1.2万平方米，彻底清除村内脏乱差顽疾。同时遵循拆一片、建一片、绿一片、美一片的理念，精准落地乡村八小工程，精心打造村内小广场、小花园、小菜园，新建龙珠河休闲景观亭，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完善，人居环境实现蝶变新生。
4: 如今的沙果村道路平整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农耕文化手绘墙生动鲜活，河畔凉亭雅致宜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底色愈发浓厚。
5: 对于村里的变化，村民邓世学感触颇深。在采访中他说，我们村子现在改造得很好，路灯也安起来了，路也平整了，本来村里风景就好，加上环境卫生又搞好了，如今苍蝇都基本见不到了，环境好对人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过着舒服的日子，真是样样好啊。
4: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好的资源。沙果村不只守住了乡村颜值，更凭借优质生态环境盘活发展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村里立足闲置土地资源，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成功引入优质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流转土地180亩，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蓝莓种植基地。
5: 小小蓝莓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基地蓝莓品质优良，产品远销浙江、山东等地，市场销路稳定广阔。产业落地彻底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常年带动

0: 持渔民村民稳定务工，让村民告别了传统玉米烤烟种植的低收入困境。村民就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务工，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产业赋能乡村，共治守护美景。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沙果村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开展村庄环境卫生管护，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格局。通过生态提质、产业赋能、长效管护，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0: 据我们了解，沙果村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做好日常的卫生管理，起好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在村里打造了和田山水、蓝莓园，村集体靠着这些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村民也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大大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1: 从破旧杂乱到整洁宜居，从土地闲置到产业兴旺，沙果村的蜕变生动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力量。优美的乡村生态不再是看不见的隐性资源，而是可变现、可增收、可持续的幸福资本。
0: 以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底色，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沙果村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的和美乡村发展新路径，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玉溪样板。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东西一生一次，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缘分。两个人今天可能还坐在一起，明天以后也许就没有重聚的可能。在茶禅里有说，一期一会，难得一面，适当珍惜。这一首歌是由日本动漫《未闻花名》主题曲改编而成，听起来轻盈而美妙。如果说原作表达的多是童年的记忆与那时的情谊，那改编之后的歌词更多的是表现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周深，一起

仿佛一说到青春，人们总是会自然而然地把它和高中、大学联系到一起。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整个青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人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或许是因为那里有和我们一起奋斗过的人，以及所有发生过的抹不去的故事。青春就像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也想再淋它一次。

拆穿一个人多没意思啊，年纪大了就喜欢看别人演戏，精彩的地方还可以给你鼓鼓掌，实在不行陪你演一集也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喜欢我什么样子？要不我先说，我喜欢你傻傻的对感情执着的样子，混乱的作息让人心疼的样子，对喜欢的人野性奔放的样子。可能有点太冗长，那就从头到脚都喜欢。墨菲定律，约会在星期天晚上。

要记得在星期天的晚上准时赴约，不要迟到，喷一点香水，来的路上注意安全。最后，我开门的时候，会对你说晚上好。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10: 妈妈叫妈妈。
9: 等你放学回家，
11: 哟，这么多好吃的，
10: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12: 妈，我回来啦。
11: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9: 等你慢慢长大。
13: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9: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
14: 各位老板注意了，现在是夜色间大量上市的季节，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很大，买的人也很多。你们在这个采购、收购金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的个，千万不要跟那些有毒的金走到市场上来买。如果你买，跟那些有毒的金买个口风，一旦中毒，你们就要负法律责任。我们市场管理法也会派出监管部门，随时对大家拿来市场上买的酒进行检查。对那些没有见过呢、长得稀奇古怪呢，或者是有毒的酒，一律不准进入市场。已经发现有一朵我们就销毁一朵，有一路我们就销毁一路，而且二日再也不准你买，不准你办，这条红线哪个都踩不到，大家必须遵守。大家可听清楚了，可记得起了，到时候不要再了，切莫切莫抓住，还害人害己，婆娘娃娃喂得起口嘛，就白事了。
15: 应急常识三。

0: 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究竟还拥有着什么？有多少人还能一笔一画地认真书写爱情，静静地站在窗前看完一场巨大的晚霞，直至谢幕，穿着黑色的帆布鞋，浅浅地踩在雨后的石砖小路上，在星空下匆匆走过，将爱意和花瓣一同夹进书页里。落日和浪漫都是巨大的虚幻。昨夜派对，方舟遗留我。

明明可以一个人奔赴山海，探索宇宙真理，追寻广阔天地，却因为某一些廉价的诗句，拮据的爱意，一辈子的日落，在最好的年纪选择跟一个人共度余生。你知道留下就意味着在这一片没落的星球选择了平凡的生活，会有普通人都有的烦恼，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们最终会因为爱情放弃奔赴浩渺宇宙的那一张方舟船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继续来遇见的这一首歌来自《跳舞的反骨》里面的第二波抒情主打，由袁康维填词及谱曲，淡然的情绪搭配简单的几行歌词，看似平静却最激烈，那些看得到看不到的压抑情绪都在孙燕姿略带神经质的歌声里被大量释放。孙燕姿说，在初听这一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中弥漫着浓烈的决然孤独，充斥着一股说不出来的低气压。这一首歌，我很愉快。

歌曲充满着说不出来的低气压，歌名却叫做我很愉快，这是一种疯狂的对比。因此孙燕姿也非常大胆地选择了这一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这样最平静却又最激烈的歌曲，也正是他要传达给歌迷最重要的信念，越平淡却越为折磨。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情绪表现，反而跟歌名有着强烈的对比反差，让整张专辑层次更为丰富，情绪也近乎满意。如果爱是一片荒凉大海，我选择与你愉快地一同沉默。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73集，范蠡的马车经过伊顿庄园时已近黄昏，他犹豫了一下，随后便着车夫去庄园打听，若是伊顿在家就进去歇息一晚，若是不在家便继续赶路。趁着车夫下车的功夫，范蠡在车上闭目养神，正要迷糊时，却听见伊顿跑得气喘吁吁的声音：
10: 晚生，正惦记着朱公呢，没想到朱公就到了。
4: 范蠡正准备下车，伊顿身后的下人已将踏脚矮凳放在他的脚下。伊顿一边陪范蠡朝庄园走去，一边吩咐下人杀鸡宰羊。范蠡说：
3: 不必费神，我们能再次重逢就好。
4: 说话间已进厅堂，伊顿重新施过礼说：
10: 近日来晚生日夜盼着向朱公请教，万望朱公为晚生指点迷津啊。
4: 范蠡知道他是遇上了为难之事，于是含笑看着他。伊顿说：
10: 如今我已开挖了几井池盐，可惜客水太多，已影响了盐的质量。
4: 范蠡点点头说：
3: 我也正想与你说说客水的事。应该说你开挖的池盐量已经很大了，何不趁此开挖一条运河，一来可以用舟载盐加速运载速度，二来可以引走客水，提高池盐质量。
4: 伊顿听了大受启发，他噌地站了起来，兴奋地说：
10: 招啊，我怎么就没想到。

0: 这真是每件恩公都有收获呀。稍后他又为难道，这里土地平坦，开渠倒也容易，可造舟却难啊。范蠡笑了笑道，
1: 造舟何难呀，我那里有公输班的高徒，造舟之事就交于我了，你尽管开渠就是。
0: 伊顿听了即刻起身对着范蠡一揖，请恩公再受晚生一拜，聆听恩公教诲，晚生受益匪浅呐。范蠡起身还礼说，
1: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嘛，还是像以前那样叫诸公吧，别有恩公长恩公短的。
0: 伊顿知道诸公心地简朴，不思虚华，于是点头答应。
1: 我这一路走来也开了不少眼界，晋国真是地大物博呀。
0: 伊顿忧虑的道，虽说地大，却是四分五裂，晋王怕是难主臣服了。范蠡笑了笑没接话，两人沉默片刻，伊顿接着说，前不久赵氏灭了智氏，听说智氏一族正要举族外迁呢。
1: 哦，真有此事？
0: 是啊，主公，您说智氏外迁，他们会选择哪国呢？范蠡沉吟着说，
1: 非秦莫属。
0: 伊顿道，晚生愚钝，主公何以下此结论？就因为晋秦离得近吗？
1: 是的，几大诸侯国，秦国离得最近，他们联姻也多，互相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血亲关系，相对来说就更加容易被接纳，这只是其一。其二嘛，眼下几大诸侯国也只有秦国能够抗衡晋国，秦国窥视中原已久，那些出逃的志士又莫不怀揣魂归故里的愿望，他们将是秦国打开入主中原大门的第一支响箭，秦国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
0: 伊顿听得不住的点头，他由衷的佩服道，再复杂的事情请诸公一分析便都明晰了。说到此处，范蠡不禁又说起孙武对晋国局势的预测。
1: 当年吴王阖闾问孙武，晋国六卿谁先亡？孙武说，范氏、中行是先亡，其次是智氏，再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才能统一晋国。吴王问其故，孙武告诉吴王，如此推断的理由是，范氏、中行氏智母小，博学重，生活奢侈，养事多，耽于发动内战，因此不得人心。而赵氏智母大，相对来说博学较轻，生活节俭，养事少，因而易于得到民众拥戴。如此看来，孙武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这真是失民心者必失天下呀。
0: 范蠡说完之后便陷入深深的思索。伊顿见此，以为他是为去秦国救人的事情犯愁，于是打破沉默，提出要与范蠡一道前往秦国。没想到范蠡断然回绝道，
1: 深谢你的美意与盛情，但这汤水太深太浑，还是由我一人去趟吧。
0: 两人说着天下大事，不觉天已大黑，伊顿夫人已将一桌酒菜张罗好了。寒流过后，阳光虽还明亮，明亮中却透出更多的寒意，此时的阳光正映了西夫人的心境，表面看去她受着秦王宠爱，风光无限，心底里却愁苦不堪。三位夫人中属她地位最低，王后的父兄是秦国最大部落首领，二夫人是

0: 晋国公主，而她却只是秦王之母老王后的侍女。最让他心寒的是，大公子与二公子都能征善战，是父王的左膀右臂，而他生的三公子却从小弱不禁风，他不能不为他们母子的未来忧虑。如今虽遇良医，儿子的身体能否就此好转，他心中还没个底。午饭过后，方南又来麒麟宫看三公子了。西夫人高兴地对方南说，
1: 公子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这么久也没有再发病，看样子先生的药是下对了。
0: 方南听了松了一口气说，小民天天都会来诊断公子的病情，直到他痊愈。西夫人感激地说，
1: 幸亏遇到先生，否则公子今后的情形真是难料。
0: 方南安慰他道，娘娘放心，三公子饱读诗书，身体再一好转，那前途可就说不定，这秦国的王位。西夫人刚绽开笑颜，便立刻打住说，
1: 不求前途，只求能保性命，我们母子就……
0: 此时方南已无心应付西夫人，他心想，是啊，谁不想保命，我们也无他求，只不过想让惹儿回家团聚。他想着不由得心情有些焦躁。葛豹与沈都尉带着新招来的12名壮士走出雍城，来到郊外密林中的一块空地。惠游发觉这密林看似平静，可在密林深处却处处有侍卫游动的身影。沈都尉将他们分成两组后说，
2: 你们12人之中只有2个人可以完好的活下来，每一组6人分组拼杀，谁战胜了其他5人，谁就是存活者。
0: 12个壮士听了个个大惊失色，沈都尉神色中更带杀气，
2: 我可是有言在先，你们前来应征之时我就说了，是招敢死队，动手吧。
0: 12个敢死队员谁也没想到会有如此残酷的竞争，但事已至此，他们已无任何退路，大家相互冷冷地看了几眼之后纷纷拔剑运气。惠游初闻沈都尉之言也感震撼，想当年他在影子卫队经受那么严酷的训练，也没像如今这般残酷。怎么办？高手林立，难道坐以待毙？忽然范蠡那句以智克力在他耳旁响起，他扫视一眼自己组中其他5人，只见他们个个虎视眈眈。沈都尉号令未发，众壮士已是握剑凝神，唯有惠游没有拔剑。葛豹与沈都尉同时看了一眼惠游，他们不明白他是没听懂还是艺高轻敌。此时12位壮士在他们眼里已不是12条生命，而是12个杀人工具与待宰的羔羊。他们丝毫不会在意谁先死谁后死，都在沈都尉一声杀的号令下，惠游连连退后几步，其余5人见他没有拔剑并且连连后退，也就将他抛出战外。顿时其他5人已经杀成一团。沈都尉见惠游退到一旁，脸色突变，脱口说，
2: 哑巴想打退堂鼓还有退路吗？
0: 葛豹轻声说，
3: 先不管他，等最后分出了胜负再让幸存者来结果他。
0: 葛豹话未说完，两组人马已经杀得难解难分，不到半炷香功夫双方已伤亡过半。惠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同伴们，他那组只剩下相互厮杀的2人，于是突然拔剑，眨眼功夫便将2个杀红了眼的人收拾了。葛豹冷眼观看着，他对沈都尉说，
3: 这哑巴不但剑术高明，而且智勇双全。
0: 此时另一组也只剩下最后2人，且都遍体鳞伤，他们还在拼命拼杀。葛豹朝沈都尉点点头，沈都尉即刻拍拍手说，
2: 停，你们3人都是硬命。
0: 他看了一眼哑巴，眼中带包地说，
2: 你们中虽然有人偷巧

0: 却表现了超人的智慧，说明他不光有勇，更加有谋。我们每一批新成员都是留下两个人，你们这批破例，三位幸存者都留下。
1: 惠游长舒了一口气，他剑刃上的鲜血虽已凝结，那浓浓的血腥味却久久挥之不去。天近黄昏，范蠡已进秦国境内，路过客栈时，他看了看天色，对车夫说：
0: 不走了，我们今晚就在此处歇息。
1: 车夫说：
2: 再赶一程就到雍城了，要么我们就……
1: 范蠡对此次行程早有谋划，他不容商量地说：
0: 赶了一路，该让马歇歇了。
1: 客栈中住的大多数商贾和马贩，西北边陲漫漫寒夜中，客商们都喜欢聚在客栈底层喝酒划拳，谈论着天南地北的事。范蠡历来看重这样的机会，他知道这是体察国情民情和各类消息的最好场合。他默默地喝着酒，只听有人议论说：
3: 哎，听说了吗？王上要沿黄河修筑壕沟呢，这一来百姓们又要服劳役，又要供粮草，日子更难过了。
1: 另一人凑近说话人，碰了碰酒碗说：
4: 大哥，不必为此担忧，我听说前几日秦国天象已有怪异，老天都要发威了，哼，看到王上还敢。喝酒喝酒，醉一天乐一天嘛。
1: 范蠡看似喝着闲酒，他又得知了一些秦国的国情民心。一场寒霜将北国大地的树木野草扫荡得毫无生机，月宫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昨晚还挂在枝头，清晨已了无踪影。喜鹊兴奋地侍弄着一盆从王宫花园挖来的野菊，一会儿将它摆在台阶，一会儿又将它摆上窗台。从屋子里缓步走到他跟前的惹儿看了看说：
5: 人家好好的待在花园，有兄弟有姐妹，为何要把他挖来这里？
1: 喜鹊退后几步，欣赏着野菊傲霜怒放的花容，颇为得意地说：
6: 姐姐错怪我了，我将他移到这里，一是为了让姐姐看了高兴，二也抬高了他的身价。
1: 惹儿唱唱的道：
5: 远离亲人，孤零零的活着，要那么高的身价有何用？
1: 惹儿说完就朝宫外走去。喜鹊急着提醒说：
6: 姐姐可别走远，说不定王上什么时候就要召见姐姐呢。
1: 惹儿没理他，只顾心事重重地站在月宫门前四处张望着。喜鹊又凑向前问：
6: 姐姐好像对王上那里为妾的事儿并不高兴。
1: 惹儿淡淡地道：
5: 你还是少管闲事吧。
1: 喜鹊惊讶地望着他：
6: 闲事儿？姐姐竟将喜事当闲事，楚王送你来秦国，不就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吗？
1: 惹儿长叹一声道：
5: 楚王的结果有了，我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1: 他的耳边不由地响起了西施的话：
7: 大臣也好，王妃也罢，大家都不过是王宫里的几盆花草。
1: 喜鹊落寞地道：
6: 我若能有此等福分呢？
1: 惹儿回过头来看着他那一脸无奈与落寞，问道：
5: 喜鹊，要是有一天秦王逐我出宫，你怎么办？
1: 喜鹊拍拍巴掌上的泥土，丧气地说：
6: 姐姐可别说这晦气话，万一如此我还能怎样？换个主子伺候呗。
1: 随着雄鸡唱晓的声音，范蠡上路了。一路上凡是人多的地方，他就命车夫停车，一点不像急着要去救人的模样。车夫倒纳闷了，没入秦国时他们一路紧赶，如今到了秦国他反倒不着急了。主公像是根本不顾及他的想法，车夫当然不敢多问。范蠡看了几处热闹之后，坐在车上想：
0: 自进秦国之后，秦人议论最多的就是前不久出现的怪异天象与修筑壕沟之事。
1: 范蠡对天文地理造诣颇深，秦国的怪异天象他自然早有留意。根据他从星象上的推断，这预示着秦国有喧宾夺主之象。纵观诸侯各国的实力、态势以及各诸侯王的心性，深推下去，秦国大有入主中原、吞并诸侯各国之兆。范蠡越想越忧，他一时还想不出什么破解的方法。至于修筑壕沟，虽然劳民伤财，但从秦国大局着想，此举倒是利多弊少。车夫肯定不理解这两件事与诸公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为何还要对他们如此上心？本来是半天的路程，他们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雍城。范蠡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然后吩咐车夫去药铺找方南。太阳还没落山，方南便吩咐嘟囔着：
8: 大掌柜与二掌柜才不是这样做生意呢。
1: 方南不理会他，自从见到惹儿后，他再也没有心思经营药铺了，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将惹儿救出宫来。陶敖将店门上了一半，忽然丢下门板跑了出去。方南正在店铺里理货，见陶敖跑了，骂道：什么事儿，惹得他像丢了魂似的。陶敖气喘吁吁地回到店铺说：
8: 真怪，我怎么看着那人好像会有姑娘。
1: 方南赶紧丢下手中的药草，追出来问：在哪里？
8: 哦，走了，我方才追出去他就走了。
1: 方南站在店铺门前，踮起脚尖，又擦了擦眼睛，他满街道的瞭望也没有一个像会游的人，便横了陶敖一眼。什么眼神啊，没吃油吧？陶敖分辨说：
8: 不是，真的很像，上次我回桃山送信，大掌柜还问我们是否见到他，他来秦国能不找三掌柜吗？莫非我看错了？
1: 方南听了陶敖的话，正正呆呆，难道前些日子做的梦真的是种预兆？方南嫌陶敖话多，他想一个人静静地想想，便打发陶敖出去买干粮。陶敖走后，他正一人想得入神，只见一个人朝店中走来，大声叫道：
2: 三掌柜。
1: 方南认出他是诸公庄园的车夫，他喜极而问：
9: 哎，你怎么来了？会游跟你一起来的？
1: 车夫被他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讷讷地说：
2: 我是和老爷一起来的，怎么会游姑娘也来秦国了？
1: 方南闻言连忙问：老爷呢？车夫指了指：
2: 来在前面客栈。
1: 方南不解地皱皱眉，他为何不到铺子里来？
2: 老爷说让你过去商量事情。
1: 方南交代了陶敖几句后，连忙披了一件衣服，跟着车夫向客栈走去。方南与车夫赶到客栈时，范蠡已等在客房里。方南一进房间，车夫便机警地留在外面观察动静。方南一见范蠡便问：大哥怎么不去铺子里啊？
8: 此行吉凶难卜，还是住客栈稳妥些，免得出了事连累药铺。
1: 方南连忙将秦王要纳惹儿为妾，众臣纷纷劝阻的事说给了范蠡。范蠡沉默良久问：
8: 你能见到惹儿吗？
1: 方南道：碰巧也许能见到，但不方便说话。接着方南将他如何与西夫人相识，又如何为三公子治病的经过说了一遍。范蠡夸奖了一遍方南的长进后，就问起关于封箱的前前后后。听完方南的详细叙说，范蠡眉头顿开，他对方南说：
8: 我想出一个法子，只是要让惹儿吃些苦了。
1: 方南忙问：什么法子？让惹儿吃药？范蠡笑着说：
8: 怎么跟猫头鹰似的，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苦头就只有吃药？
1: 方南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不是见了大哥就没了主意吗？范蠡警觉地看了一眼门外，方南说：但说无妨。

0: 车夫守在门外呢。
1: 你今晚啊，回去就想好一首歌，大意是告诉惹儿，要他脸上涂上一层蜂蜜。
0: 编歌？我哪行啊，还是大哥编好，我唱给惹儿听。他又想不明白了，让惹儿脸上涂蜜，就算吃苦头？范蠡道，
1: 我编好你忘了怎么办呀？还是你自己编吧，只要惹儿能明白即可，好不好听无妨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会奋不顾身。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1: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3: 杨正坤在通海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时强调，抓实规划项目，用好旅游资源，赋能高质量发展。玉溪市举行聂耳纪念日同声国旗同唱国歌活动，第二届聂耳杯演讲邀请赛决赛颁奖及优秀作品展演举行。7月16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通海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擦亮玉溪市一山三湖品牌，立足通海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坚持系统规划，整体推进文旅项目，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4: 农文旅融合发展为齐鲁湖带来了新气象，盐湖有8个村社区正积极打造特色项目。秀山街道61社区稻梦田园把稻田风光做成文旅体验，让群众在盐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中吃上了旅游饭，既有美丽风景，更有增收前景。杨正坤对此表示肯定，并强调要提升完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优化游客体验，打造诗意梦幻空间，争取将其做成具有辨识度和持久生命力的文旅 IP。 云龙小海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则以湖滨日落、荷塘月色为特色，推出婚礼、科普、亲子研学等业态。附近的黄龙夜市集装箱改造升级也已接近尾声。杨正坤盐湖调研后强调，要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科学统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发挥出做得好、走在前的项目示范效应，因地制宜带动全县农文旅融合发展。要坚持整体规划、系统打造，由易到难稳步推进，以高品质农文旅项目打造和美乡村新风貌。从古城步行至秀山历史文化公园，杨正坤沿途走访新式茶咖馆和精品民宿，了解经营状况，听取古城保护利用开发情况汇报。他指出，通海拥有礼乐民邦的美誉，古城风貌保存完好，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是发展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要聚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以古城为核心，系统整合山城田湖特色资源，把各项规划落实，项目抓实。要积极探索市场化经营模式，以经营收益反哺保护投入，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全力打造宜游宜业宜居的滇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沉浸体验区。王华参加。
3: 7月16号，市委书记杨正坤调研中兴城区玉水金岸片区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坚定信心，扎实推进项目建设，以片区新貌展现玉溪现代化强势建设新形象。请听报道。
4: 玉水金岸项目自今年初复工续建以来，各环节有序压查推进，计划在今年9月竣工交付。据项目方介绍，目前酒店大楼正在进行玻璃幕墙安装，公寓写字楼、商业楼外立面施工和室内装修等加快推进，每天有200多人在工地施工。项目盘活招商工作启动以来，历史遗留办证问题加快解决，办证量持续上升，前来咨询看房人数显著增多，销售势头

0: 工作和生活保障等问题。王华、瓦庆抽参加。
1: 7月16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江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第8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救灾、安全生产、促就业、促增收等工作。请听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把学习效果转化为谋划发展、服务群众的务实举措。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清当前防汛形势，加强预报预警，落实四个一律和三避转三避防要求，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玉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抓好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加强常态长效治理，用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回应人民群众期盼。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全力抓好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稳定、民生改善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强调要认真学习、抓好落实、用好玉溪绿电装机优势、精准招引、加强项目要素保障、持续深化政企合作、以能源优势助推玉溪新能源产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领导赴玉溪调研工作要求，强调要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要聚焦青年就业、创业、安居、成长等方面，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留玉就业创业，加快推动玉溪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玉溪实际，围绕兜底保障、基础提升、产业富民，抓好农危房改造、群众增收等具体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玉溪市拓展旅游、旅居、客源市场工作方案，强调要抢抓暑期文旅黄金期，加大宣传，持续引流，向游客全方位展示夏日玉溪的凉爽，激发玉溪文旅市场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7号是聂耳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举行聂耳故乡同声国旗同唱国歌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大力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请听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雪峰，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萍，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玉溪聂耳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加。

0: 上午九点，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齐声高唱国歌。升旗仪式后，玉溪一小学生带来主题讲述《我心中的歌》，同声致语，表达对国歌的崇高敬意和对祖国的赤诚热爱。玉溪聂耳小学联合上海二师附小献上情景朗诵和小合唱，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护滇少年跨越山海追忆聂耳，致敬经典。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1: 来到聂耳的故居，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为那些先烈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国家感到无比的感动。通过参加了今天的升旗仪式，让我深刻地了解了爱国的深刻含义。然后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像聂耳那样在战火中写歌，但是我们每天需要认真学习，脚踏实地，用少年微光书写红色华章。
0: 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2: 作为

0: 二故乡的一名少先队员，今天能和同学们一起站在五星红旗下高唱国歌，令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
1: 本次升旗仪式是玉溪市2026年717念儿音乐文化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结束后，玉溪念儿小学与上海二师附小还将开展学生结对助佳活动。玉溪念儿小学学生
2: 特别的自豪，可以上台再站在国旗下演讲，让那些上海的孩子更好的去了解念儿，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玉溪。
1: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3: 我上次寒假的时候也接待过云南的小朋友，带他们逛过了城隍庙和豫园，然后这次我们也要去助佳活动，所以我们也想看看云南的当地风俗，然后去了解一下有什么好吃的菜品，还有什么标志性建筑。
4: 以生聚力，更续荣光，以奖育人，奔赴星城。7月17号，第二届聂耳杯演讲邀请赛决赛颁奖及优秀作品展演举行，请听报道。
1: 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雪峰，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萍出席。活动在明月合奏、金蛇狂舞、好客玉溪中拉开帷幕。颁奖环节穿插花灯小戏、强音破晓、花腰舞蹈、裙儿摆摆、央罗情等特色节目。颁奖结束后，获得特等奖的6名选手登台展演，以真挚饱满的情感讲述长征史诗、聂耳生平，弘扬爱国精神，礼赞时代发展。成人组特等奖获奖选手，
5: 感谢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展现自己的风采。我呢也会接过接力棒，然后把聂耳的这种精神继续传扬下去，让更多人了解玉溪，了解聂耳。
1: 青少年组特等奖获奖选手，
6: 这次获得特等奖我特别开心，我觉得长征精神是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精神坐标，今后我也会带着身边更多同龄人一起讲好聂耳与国歌的故事，一起传递长征精神，一起传递爱国精神。
1: 本次大赛立足聂耳红色文化，联动全国演讲力量，为广大演讲爱好者搭建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除设置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外，同步设置最佳文稿、最佳口才、最佳风采、网络传播人气等单项奖，配套评选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奖，多层次激励，全方位推动红色宣讲创作与红色美育工作开展。山东省演讲学会会长武传涛，
7: 我觉得聂耳杯演讲邀请赛不仅仅是一场演讲比赛，它更是一次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大的思政课。我们还要把这个聂耳杯的演讲邀请赛继续办下去，就更广泛的宣传发动，让更多的人参与起来。
4: 少年读聂耳，星火永相传。7月17号，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717聂耳纪念日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的聂耳与我绘本新书首发暨公益赠书仪式在聂耳纪念馆举行，请听报道。
1: 绘本《聂耳与我》面向青少年群体编撰，由三位作者历时近2年打磨创作，全书以聂耳短暂而光辉的23载人生为主线，以绘本叙事生动呈现23个聂耳最具代表性的成长故事。聂耳与我绘本作者之一杨翠英，
8: 其中有的故事那是在其他文献资料中没有的，都是我和那个叶丽老师面对面的向聂耳的侄孙青山先生，就是魏国尔哥的导演采访而得的。这些故事呢比较鲜活，在呈现方式上呢就贴合儿童的这种表达方式，以儿童叙事的方式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呢呈现出来，拉近书本孩子和聂耳之间的这种距离。
1: 活动现场，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向玉溪一小、聂耳小学、红塔山水小学三所学校，每所学校捐赠了300册绘本，让聂耳厚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借由通俗易懂的绘本走出纪念馆，走进校园，融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4: 玉溪市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精彩纷呈，主题展览非遗即逝，同样吸引了众多市民。

0: 引游客的眼球，请听报道。
1: 非遗集市集结数十家玉溪本土特色商户，华宁陶、通海银饰、民族刺绣等非遗好物扎堆亮相，吸引了不少人驻足选购。非遗集市摊主，
2: 比如说像我们的花妖姨的小瓦猫啊，还有我们的花妖姨的发茶桶，一看就是我们玉溪本地的在地文化。然后我们就亮相了本次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能被使用到。
1: 聂耳纪念馆内两大主题展览同步上新，岁月如歌聂耳音乐与中国声音记忆专题展中，老乐谱、复古黑胶唱片、激光唱盘等老物件承载着时代的回响，讲述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国之音、家之魂、聂耳家风的力量图片展中，家书手稿、老照片、历史实物完整记录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历程。红塔区山水小学学生
3: 聂耳，他之所以能写下铿锵激昂的《永军进行曲》，是因为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好。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也要更加努力，将来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0: 7月17号出版的《玉溪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正己观领航夏季公示。
4: 文章指出，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绝非短期进度冲刺、阶段性数据比拼，而是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夯实现代化产业根基、积蓄长远发展动能的关键举措，更是检验全市干部队伍宗旨意识、担当精神、政绩成色的试金石、练兵场。文章强调，全市上下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以正确政绩观领航攻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聚焦产业主线紧盯项目攻坚，狠抓落地落实，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拼出产业发展新气象，为十五五开局起步筑牢坚实根基。
0: 7月16号，上海二师附小师生走进玉溪，与聂耳小学星星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请听报道。
4: 研学团队首先来到聂耳故居，通过图文史料、珍贵史实，重温聂耳少年求学、立志报国的故事。在聂耳小学星星校区，上海二师附小的两位老师以国歌的诞生、足球赛道的智慧为题，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上海二师附小四年级学生，
5: 我听了洪礼金讲解员和他们当地的老师讲了关于聂耳的故事，然后我深深体会到他的这个品质很值得我学习，所以今后呢，我想在上海的国歌展示馆里，我也当一名讲解员，把聂耳的这个故事和品质传承下去。
4: 上海二师附小语文教师，
6: 对这个国歌、对聂耳、对我们的爱国情愫有更好的一种了解。我相信他们带到国去、带到上海之后，也能够成为自己和身边的人一种红色的一种力量。
4: 据了解，师生们还将到聂耳纪念馆、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等地开展研学。
0: 7月16号，中超联赛第19轮云南玉昆对战上海海港赛前新闻发布会举行，请听报道。
1: 云南玉昆主教练乔迪携队员徐昕出席发布会。徐昕表示，上一轮客场挑战山东泰山，以一球之差憾负对手，本轮主场作战，大家会放平心态，力争有好的表现。云南玉昆球员
7: 再次回到主场，然后有一个一周的时间来全力的准备这场比赛，然后我们全队现在的精力状态也不错，然后希望回到主场后，在教练组的带领下，为大家奉献上精彩的比赛。
1: 乔迪表示，球队会依托高原主场优势，拿出硬朗作风，全力冲击积分。
0: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9: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8: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 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

0: 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 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等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 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项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 1.02 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美相亲。
0: FM102.4 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很高兴又和您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诗言志，歌咏言。如果问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一首歌激励、鼓舞、团结、凝聚的人最多？哪一首歌对我们民族的命运产生的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哪一首歌将世世代代涌捐亿万人的心田，融入亿万人的血液？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聂耳这位人民的音乐家，他成长的起点在玉溪的青山秀水间，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聂耳积极参加反压迫、反侵略的活动，18岁时在上海结识了田汉、夏衍，加入了左联音乐组，为开矿歌等进步歌曲谱曲。1935年3月，他开始为田汉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不幸逝世。但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时代号角，成为人民心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的国歌，传遍中国，传遍世界。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毛泽东拟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草案手稿。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可是国旗、国歌等关系到开国典礼的重要事宜还久议不决。百废待兴之时，周总理向全国征集国歌，由民进主席马叙伦担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担任副组长，田汉、钱三强、欧阳雨倩、徐悲鸿和郭沫若等人具体负责这项工作。7至8月，面向社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集国歌，共收到国歌应征稿632件，歌词曲谱共694首，但几番挑选仍未有满意的词曲。最终大家决定在那些影响中国革命历史的歌曲之间进行选择，于是在《太行山上》《松花江上》《答道进行曲》等歌曲都成为热门备选。此时徐悲鸿、梁思成等人极力推荐《义勇军进行曲》，然而这也招来了一番争议，最危险的时候不合适。周恩来态度明确，他肯定了《义勇军进行曲》安不忘危，胜必虑衰的思想，支持暂定为国歌。新中国还将面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现在谁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1949年9月，在政协筹备会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拟定《义勇军进行曲》为现实的国歌的手稿。中国的历史从那刻起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歌声传唱时代的强音，唱片铭刻历史的印记。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保罗·罗布逊黑胶唱片《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一张来自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 Keynote 公司录制的中国歌曲唱片。1941年，黑人歌手保罗·罗布逊录制了这张包含了《义勇军进行曲》等7首中国歌曲的唱片，专辑名叫《起来》，这是首次在美国出版的由美国人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的唱片。宋庆龄女士还在唱片封套上题词。1940年，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刘良模因宣传抗战受到迫害，去到了美国避难。在美国期间，经林语堂先生的介绍，认识了歌唱家保罗·罗布逊，并向他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战，将中国的抗战歌曲唱给罗布逊听。他最喜欢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他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但唱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刘良模先生有一句名言：歌曲是动员人民最好的工具。刘良模把《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后，罗布逊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曲。他不仅会用英文唱，而且会用非常准确的中文唱。罗伯逊还可以咬字清楚地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凤阳花鼓》等7首中文歌曲。1941年，两人决定将这7首中文歌曲录制成唱片，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进行募捐。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义勇军进行曲》，他们将唱片的名字取名为《起来》。唱片发行时，他们邀请了宋庆龄女士作序。宋庆龄女士在序中写道：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愿这些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成为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罗伯逊在序中写道：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代表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我能演唱这首歌是我的荣幸与光荣。刘良模也在序中写道：音乐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与精神，我们要永远歌唱，要让全世界知道这是中国的声音，中国会有光明的未来。歌声传唱时代的强音，唱片铭刻历史的印记。一个国家的国歌记载的是这个国家最深刻的记忆，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诞生在那个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战争年代，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中华民族无数英雄魂的缩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第一声音，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也会一直见证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你们入团时的情景吗？接下来共同来分享聂耳入团的故事。大家还记得你们入团时的情景吗？100年前，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说起聂耳，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国歌的曲作者，天才的音乐家，伟大的革命家。鲜有人知道的是，他曾经还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聂耳加入共青团的时间是1928年8月，当时年仅16岁，入团的地点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聂耳进入省师的时候正值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整个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种种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运动的洗礼锤炼了学生的思想，有觉悟的学生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读书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他曾在初中的一篇课堂作文里针对当时的罢工风潮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倒资产阶级不可。打倒资产阶级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组织。这样的机会很快就等来了。1927年8月的一个傍晚，在郭耀成同志的带领

礼下。时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的李国柱在翠湖边约见了聂耳。李国柱赞赏了聂耳的才华和表现，对他选择入团的决定表示肯定。聂耳也表达了希望加入共青团的热切愿望。为了安全，他们匆匆告别。1928年3月30日，聂耳所熟悉的赵琼先老师在国民党无情的枪声中英勇就义。聂耳强忍悲痛，把满腔的仇恨化作理想的信念。就是在这样凛冽如寒冬的白色恐怖下，和无数革命烈士被屠杀的血海面前，聂耳更加坚定了立场，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他反复申请，团委看到了他的决心，批准了他的入团申请书。那是聂耳最激动最昂扬的一天，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省师，他终于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找到先进的组织，找到革命追求真理的组织，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在聂耳匆匆却永恒的岁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一个心怀朴素正义感的普通青年，成长为要求进步与变革的革命青年。他一直把全部生命的激情投入到时代的风潮当中，用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爱着受难的民众，爱着多舛的祖国，始终奔走在为国家和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奔波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2年4月，聂耳结识了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田汉。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翼联剧电影小组，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左翼文艺运动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中。田汉成了聂耳尊敬的师长和后来音乐创作的合作伙伴。1933年初春，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视，聂耳在上海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摄影棚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最为光辉的战斗。接下来共同来分享聂耳入党的故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阶级斗争，被白色恐怖阴霾所笼罩，但聂耳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聂耳入党的故事。1933年，此时的上海电影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的相争之所。共产党很重视电影的宣传影响力，在党内设立电影小组，并派遣人员渗透到电影行业内部。这时的聂耳已经在联华影业公司站稳了脚跟，工作环境还算得上稳定。聂耳积极与党接触，认真完成党布置的任务。不久后，聂耳就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一天，在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一个秘密的摄影棚里，夏衍、田汉、赵明仪三人要为聂耳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迫于紧张的形势，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不能开灯，怕隔壁可能隐藏着反动政府的耳朵，他们不能大声言语，不能携带党旗，他们就用纸画了一面代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在三位老共产党员的见证下，聂耳缓缓举起右拳，深情注视着那面匆匆手绘的党旗，跟着田汉一字一句地念着庄严的入党誓词。宣誓完毕，四人压低声音，齐声唱起国际歌。随后，四位同行人的手坚定地、紧紧地握在一起。从那时起，聂耳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这之后，聂耳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承担起了音乐小组的组织工作，和夏衍、沈西林一起领导新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并开展工作。短短三年，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成功创作了30几首充满战斗激情和饱含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这些旋律真切地反映着工人们艰辛的生活。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聂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他坚持不懈地创作着，把音乐作为沉重打击侵略者有力的武器，最终谱写出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时代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创作的音乐在社会上反响热烈，深受人民的喜爱。他的歌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他写下的一个个音符，谱出的一首首曲子，仿佛变成了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唤醒了国人沉睡的灵魂，激发了人们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热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传承弘扬聂耳精神，既是一种历史承载，更是一种责任担当。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将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聂耳就像是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像一首永恒的歌，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奋勇前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戴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
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5: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4: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6: 杨正坤在通海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时强调，抓实规划项目，用好旅游资源，赋能高质量发展。玉溪市举行聂耳纪念日同声国旗同唱国歌活动，第二届聂耳杯演讲邀请赛决赛颁奖及优秀作品展演举行。7月16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通海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擦亮玉溪市一山三湖品牌，立足通海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坚持系统规划，整体推进文旅项目，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农文旅融合发展为齐鲁湖带来了新气象，盐湖有8个村社区正积极打造特色项目。秀山街道6.1社区稻梦田园把稻田风光做成文旅体验，让群众在盐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中吃上了旅游饭，既有美丽风景，更有增收前景。杨正坤对此表示肯定，并强调要提升完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优化游客体验，打造诗意梦幻空间，争取将其做成具有辨识度和持久生命力的文旅 IP。 云龙小海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则以湖滨日落、荷塘月色为特色，推出婚礼、科普、亲子研学等业态。附近的黄龙夜市集装箱改造升级也已接近尾声。杨正坤盐湖调研后强调，要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科学统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发挥出做得好走在前的项目示范效应，因地制宜带动全县农文旅融合发展，要坚持整体规划系统打造，由易到难稳步推进，以高品质农文旅项目打造和美乡村新风貌。从古城步行至秀山历史文化公园，杨正坤沿途走访新式茶咖馆和精品民宿，了解经营状况，听取古城保护利用开发情况汇报。他指出，通海拥有礼乐民邦的美誉，古城风貌保存完好，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是发展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要聚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以古城为核心，系统整合山城田湖特色资源，把各项规划落实，项目抓实，要积极探索市场化经营模式，以经营收益反哺保护投入，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全力打造宜游宜业宜居的滇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沉浸体验区。王华参加。
6: 7月16号，市委书记杨正坤调研中兴城区玉水金岸片区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坚定信心，扎实推进项目建设，以片区新貌展现玉溪现代化强势建设新形象。请听报道。
7: 玉水金岸项目自今年初复工续建以来，各环节有序压查推进，计划在今年9月竣工交付。据项目方介绍，目前酒店大楼正在进行玻璃幕墙安装，公寓写字楼、商业楼外立面施工和室内装修等加快推进，每天有200多人在工地施工。项目盘活招商工作启动以来，历史遗留办证问题加快解决，办证量持续上升，前来咨询看房人数显著增多，销售势头良好， 项目的复工续建有力改善了市场预期。在实地调研后，杨正坤强调，玉水金岸项目复工续建是市委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旧账、清旧账、算新账、谋发展的实际行动。要加强领导统筹和各部门协同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要高质高效推进招商工作，合理盘活利用空间，有效带动片区人气集聚和商业繁荣。要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利益，优化办证流程，加快办理进度。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关心关爱施工人员，全力打造优质精品工程。杨正坤还来到正在该片区施工的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顶管一号工作井调研，帮助解决施工方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等问题。王华

0: 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清当前防汛形势，加强预报预警，落实四个一律和三避转三避防要求，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玉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抓好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加强常态长效治理，用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回应人民群众期盼。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全力抓好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稳定、民生改善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强调要认真学习、抓好落实、用好玉溪绿电装机优势、精准招引、加强项目要素保障、持续深化政企合作、以能源优势助推玉溪新能源产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领导赴玉溪调研工作要求，强调要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要聚焦青年就业、创业、安居、成长等方面，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留玉就业创业，加快推动玉溪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玉溪实际，围绕兜底保障、基础提升、产业富民，抓好农危房改造、群众增收等具体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玉溪市拓展旅游、旅居、客源市场工作方案，强调要抢抓暑期文旅黄金期，加大宣传，持续引流，向游客全方位展示夏日玉溪的凉爽，激发玉溪文旅市场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7号是聂耳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举行聂耳故乡同声国旗同唱国歌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大力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请听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雪峰，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萍，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玉溪聂耳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加。

0: 九点，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齐声高唱国歌。升旗仪式后，玉溪一小学生带来主题讲述《我心中的歌》，同声致语，表达对国歌的崇高敬意和对祖国的赤诚热爱。玉溪聂耳小学联合上海二师附小献上情景朗诵和小合唱，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沪滇少年跨越山海追忆聂耳，致敬经典。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1: 来到聂耳的故居，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为那些先烈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国家感到无比的感动。通过参加了今天的升旗仪式，让我深刻地了解了爱国的深刻含义。然后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像聂耳那样在战火中写歌，但是我们每天需要认真学习，脚踏实地，用少年微光书写红色华章。
0: 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2: 作为聂耳故乡的一名少先队员，今天能和同学们一起站在五星红旗下高唱国歌，令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
0: 本次升旗仪式是玉溪市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结束后，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二师附小还将开展学生结对祝家活动。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3: 特别的自豪，可以上台再站在国旗上演讲，让那些上海的孩子更好的去了解聂耳，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玉溪。
0: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
1: 我上次寒假的时候也接待过云南的小朋友，带他们逛过了城隍庙和

0: 豫园，然后这次我们也要去住家活动，所以我们也想看看云南的当地风俗，然后去了解一下有什么好吃的菜品，还有什么标志性建筑。
1: 以生聚里，更续荣光，以讲育人，奔赴星城。7月17号，第二届聂耳杯演讲邀请赛决赛颁奖及优秀作品展演举行，请听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雪峰，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萍出席。活动在明月合奏、惊蛇狂舞、浩客玉溪中拉开帷幕。颁奖环节穿插花灯小戏、强音破晓、花腰舞蹈、裙儿摆摆、央罗情等特色节目。颁奖结束后，获得特等奖的6名选手登台展演，以真挚饱满的情感讲述长征史诗、聂耳生平，弘扬爱国精神，礼赞时代发展。成人组特等奖获奖选手：
3: 感谢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展现自己的风采。我呢也会接过接力棒，然后把聂耳的这种精神继续传扬下去，让更多人了解玉溪，了解聂耳。
2: 青少年组特等奖获奖选手：
4: 这次获得特等奖，我特别开心。我觉得长征精神是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精神坐标，今后我也会带着身边更多同龄人一起讲好聂耳与国歌的故事，一起传递长征精神，一起传递爱国精神。
2: 本次大赛立足聂耳红色文化，联动全国演讲力量，为广大演讲爱好者搭建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除设置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外，同步设置最佳文稿、最佳口才、最佳风采、网络传播人气等单项奖，配套评选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奖，多层次激励，全方位推动红色宣讲创作与红色美育工作开展。山东省演讲学会会长武传涛：
5: 我觉得聂耳杯演讲邀请赛不仅仅是一场演讲比赛，它更是一次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大的思政课。我们还要把这个聂耳杯的演讲邀请赛继续办下去，就更广泛的宣传发动，让更多的人参与起来。
1: 少年读聂耳，星火永相传。7月17号，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717聂耳纪念日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的聂耳与我绘本新书首发暨公益赠书仪式在聂耳纪念馆举行，请听报道。
2: 绘本《聂耳与我》面向青少年群体编撰，由3位作者历时近2年打磨创作。全书以聂耳短暂而光辉的23载人生为主线，以绘本叙事生动呈现23个聂耳最具代表性的成长故事。聂耳与我绘本作者之一杨翠英：
6: 其中有的故事那是在其他文献资料中没有的，都是我和那个叶丽老师面对面的向聂耳的侄孙青山先生，就是魏国尔歌的导演采访而得的。这些故事呢比较鲜活，在呈现方式上呢，就贴合儿童的这种表达方式，以儿童叙事的方式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呈现出来，拉近书本、孩子和聂耳之间的这种距离。
2: 活动现场，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向玉溪一小、聂耳小学、红塔山水小学3所学校，每所学校捐赠了300册绘本，让聂耳厚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借由通俗易懂的绘本走出纪念馆，走进校园，融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1: 玉溪市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精彩纷呈，主题展览非遗集市同样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眼球，请听报道。
2: 非遗集市集结数十家玉溪本土特色商户，华宁陶、通海银饰、民族刺绣等非遗好物扎堆亮相，吸引了不少人驻足选购。非遗集市摊主：
7: 比如说像我们的花腰姨的小瓦猫啊，还有我们的花腰姨的发茶桶，一看就是我们玉溪本地的在地文化。然后我们就亮相了本次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能被使用到。
2: 聂耳纪念馆内2大主题展览同步上新， 岁月如歌，聂耳音乐与中国声音记忆专题展中，老乐谱、复古黑胶唱片、激光唱盘等老物件承载着时代的回响，讲述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国之音、家之魂、聂耳家风的力量图片展中，家书手稿、老照片、历史实物完整记录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历程。红塔区山水小学学生
8: 聂耳，他之所以能写下铿锵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因为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好。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也要更加努力，将来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1: 七月十七号出版的《豫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正己观领航夏季攻势。
9: 文章指出，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绝非短期进度冲刺、阶段性数据比拼，而是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夯实现代化产业根基、积蓄长远发展动能的关键举措，更是检验全市干部队伍宗旨意识、担当精神、政绩成色的试金石、练兵场。文章强调，全市上下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以正确政绩观领航攻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聚焦产业主线紧盯项目攻坚，狠抓落地落实，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拼出产业发展新气象，为十五五开局起步筑牢坚实根基。
1: 七月十六号，上海二师附小师生走进豫西，与聂耳小学星星校区学子、驻豫部队军娃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请听报道。
9: 研学团队首先来到聂耳故居，通过图文史料、珍贵史实，重温聂耳少年求学、立志报国的故事。在聂耳小学星星校区，上海二师附小的两位老师以国歌的诞生、足球赛道的智慧为题，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上海二师附小四年级学生，
0: 我听了洪礼金讲解员和他们当地的老师讲了关于聂耳的故事，然后我深深体会到他的这个品质很值得我学习，所以今后呢，我想在上海的国歌展示馆里，我也当一名讲解员，把聂耳的这个故事和品质传承下去。
9: 上海二师附小语文教师
10: 对这个国歌、对聂耳、对我们的爱国情愫有更好的一种了解，我相信他们带到回去、带到上海之后，也能够成为自己和身边的人一种红色的一种力量。
9: 据了解，师生们还将到聂耳纪念馆、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等地开展研学。
1: 七月十六号，中超联赛第十九轮云南玉坤对战上海海港赛前新闻发布会举行，请听报道。
2: 云南玉坤主教练乔迪携队员徐昕出席发布会。徐昕表示，上一轮客场挑战山东泰山，以一球之差憾负对手，本轮主场作战，大家会放平心态，力争有好的表现。云南玉坤球员
11: 再次回到主场，然后有一个一周的时间来全力的准备这场比赛，然后我们全队现在的经济状态也不错，然后希望回到主场后，能在教练组的带领下为大家奉献上精彩的比赛。
2: 乔迪表示，球队会依托高原主场优势，拿出硬朗作风，全力冲击积分。
1: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8到27度。江川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澄江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6度。通海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8到25度。华宁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峨山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兴平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沅江多云转阴，有中雨，26到33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0: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0: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